现在是早上9点，我是梁文音，转开政大之声 FM88.7， 和音乐来一场不期而遇。

0: 天也要继续向前奔跑。
1: 你说我是白色的，不要总以为
0: 自己。大家好，我是管庆，现在是早上10点钟。

早上11点，我是徐佳莹，还在睡吗？赶快起床，动动身子，来一顿美味的早午餐，用好精神迎接忙碌的一天。这里是正大之声 FM88.7。

0: 如果要点播一首歌给我妈的话，我想点给我妈哦。
1: 我妈哦，应该喜欢听感。
2: 温木啊，熊爱听的歌是，
0: 她应该喜欢听。
1: 我妈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跟着一起唱啦，她都每次
0: 因为这首歌会让我妈想到她年轻的时候、啊、
2: 因为这条我每一个人都会做回去嘛。
0: 点这首歌我想跟我妈说，妈妈
1: 我想跟我妈说，
2: 妈妈我是你早嫁啦，今天较特别的日子想要跟你说，心甘情愿感
3: 染你的情绪。你想在这一天献给妈妈什么歌曲呢？正大之声祝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0: 年轻。
1: 艾米丽的异想世界，越来越爱你，幸福区间车，下午三点，一起感受三餐四季。你可曾有过来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呢？小姐您好，这副耳机是您本日搭乘的机票，欢迎你带起它，用流行音乐开启旅行的起点。
2: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悦尼航空0215班机，我们将从台北飞往河内，目前当地气温摄氏28度，气候宜人，适合开启一场未知的旅行。旅行途中可能会遇到各种挑战，不过相信在音乐的相伴下，您将留下深刻且难忘的旅程。
1: 越来越爱你。

翻山越岭，漂洋过海来爱你。你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越来越爱你》，港内港听新交咖啡敏兰妮。Hello， 我是福妮。今天的歌曲呢是来自 Levi 跟 Hades 所一起演唱的《连鼓嗨》。那这首歌呢，它的“连鼓”的意思就是疯狂的 （crazy） 的意思。为什么想播这首歌呢？首先，先跟大家交代一下，就是我原本上个礼拜不是要去台东自己一个人执行一个疯狂的计划，就是去台东独旅，但是因为很不幸的就是台风来搅乱这个计划了，所以他就泡汤了，那我就觉得很可惜。然后呢，我们上个礼拜我就跟我朋友又执行了另外一个疯狂的计划，就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很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毕业前我们要从政大徒步走到淡水。听起来真的很疯狂，因为政大其实算是台北的偏东，然后淡水是偏西北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然后之所以会这样做这件事情呢，原因呢是因为就是之前我很喜欢的一个podcaster， 然后他是我们的政大之声的学姐，然后他那时候也是在大学的时候也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想说我们想要效仿他。然后另外就是一直都说景美溪到最后会跟淡水河就会连在一起，然后我们想说那我们就去一探究竟，到底有没有办法沿着景美溪然后走到淡水河，然后再走到淡水呢。那我们就实现了这件事情。那从政大走到淡水呢总共是30公里，我们后来查了 Google 才发现原来我们走了这么长的地方，让我们耗时了12个小时，走了53478步。不用我手机计算，我回来再看的时候就觉得哇好惊人哦，就是真的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那可能过了几年回来再想就觉得哇自己好青春。那之所以会播这首歌，除了是因为讲到疯狂连滚这件事情之外呢，也跟我们本周的主题也有非常大的关系。那我们就话不多说，一起来进到今天的单元咯。用音乐存下越南的每一次脉动。用文字写下越南的每一步足迹。阅读旅行手札。

欢迎大家陪着福尼来到阅读旅行手札，一起回忆在越南十四天的一步一脚印。今天的歌曲呢是来自台越混血饶舌女歌手桃子的《Gon Rou Nieng》，收录在她去年所发行的专辑里面《调皮捣蛋》当中。那因为上周我们榜单也出现了非常多首的饶舌歌曲，让我也想想之前的节目好像没有很常播到越南饶舌的歌曲，所以决定要好好的介绍一下啦。那像我在想大家可能很多台湾人接触到饶舌的歌可能不像，可能也是这几年的事情，因为台湾的大嘻哈时代这个节目让整个大众更认识了台湾的嘻哈。那其实呢越南他们比台湾更早有嘻哈节目哦，而且我也是那时候才开始听了就是这些嘻哈歌曲，虽然我到现在也不是一个算是很常听嘻哈饶舌的人，但是我觉得有几个歌手蛮推荐给大家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分享一些歌手还有我自己的歌单给大家啦。那其实呢就像我刚刚讲的，越南的嘻哈发展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更加蓬勃，那所以今天呢介绍的一些越南的饶舌文化还有一些很重要的越南歌手，就是有点算是整个在越南饶舌圈的一些始祖，有男有女，然后也有各种的曲风，然后他们也有针对自己在乎的主题进行创作，所以欢迎大家如果今天听完了这些推荐的歌手以及歌单之后，欢迎大家就是去多多听一下这些不是我们那么熟悉的饶舌歌曲，或者是不是我们那么所认识的越南歌曲越南饶舌。那我们今天呢就会来介绍这些越南饶舌圈。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曲呢是一样来自这一位非常有才华的饶舌女歌手桃子。那她是因为她是一个台湾跟越南混血这样的身份，那她曾经也跟一个饶舌歌手叫做王水源所以一起合唱的歌曲叫做寻人。这首歌呢就是在找一个探讨身份的认同，那里面呢就是融合了台语跟越南文融的一个文化的饶舌歌曲，推荐给大家一起来听到桃子跟王水源一起合唱的寻人。做人爱吃直播的，予人看袂起。听讲伫因少年时，连讲代志都爱花钱。历史唔通包袂起，问我敢有听过这款代志？哈，真啊假啊嘛？

0: 旅行有时也可以停下脚步慢慢享受，为您送上经典悦式咖啡。
1: 最年轻的声音，
2: 最活泼的电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3: FM 88.7正大之声。放客好坏不需要
4: 谁认可，选择我的。大家好，我们是
3: 理想混蛋，
4: 快来跟我们一起
3: 关掉坏心情，

0: 海王。
1: 蟑螂开始出没在家里，除了拿着拖鞋追杀、狂喷杀虫剂，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轻松赶走蟑螂又天然卫生呢？方法一，利用硼酸水拖地，让硼酸的结晶在水分干燥后渗入地板的缝隙，蟑螂爬过硼酸结晶就会中毒，是简单又有效的方法。方法二，准备小黄瓜、菊花花瓣、工业用酒精混合成菊花酒精，喷洒在蟑螂出没的地方，这个方法对付刚孵化的小蟑螂特别有效哦。方法三，因为蟑螂不喜欢九层塔的味道，将九层塔晒干以后的味道更重，因此只要在有九层塔放置的地方，蟑螂就不会再出没咯。政大之声关心您。
2: 这是您的越南啤酒，为再次启程旅行喝彩吧。翻山越岭漂洋过海来爱你，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越来越爱你，港语港听新教嘎巴明啦你 Hello， 我是福尼。那今天的主题就是跟饶舌有关系，你也是有在听饶舌的吗？你也跟福尼一样有认真的在追台湾的大嘻哈时代吗？就像我们前一个就是在广告前有讲到，就是除了台湾之外呢，很多国家也开始有做跟嘻哈选秀有关系的节目。那其实最早的嘻哈选秀节目叫做 Show Me the Money， 是由韩国电视台 Mnet 在2012年所制播的第一季。那之后呢，有非常多亚洲国家也开始制作他们自己本地的嘻哈选秀，包含大家可能熟悉的中国的中国有嘻哈、中国新说唱，以及台湾呢 MTV 电视台也在2021年推出了大嘻哈时代。但是其实东南亚比台湾更早有引进了这样嘻哈节目、哦、让嘻哈踏进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因为像在越南呢，他们2020年就推出了两档的嘻哈选秀，一个叫做 King of Rap， 另外一个叫做 Rapian， 就是Rap 的要怎么讲呢，他就是用，大家如果念英文的话就是念 Rapian，但是如果大家要模仿就是越南人的发音的话，就会念 Rapian， 对，大家可以学一下。那这两个节目呢都拥有非常高的收视率哦，虽然这两个节目呢都在播放时期是有重叠的，而且他们的节目形态也非常的相似嘛，就是一个嘻哈选秀，所以不免俗的就是人气和排行榜名次上面都会引起大家做比较啊。但是虽然他们都有自己各自的客群，观众也有各有所好，但这两档的节目确实在越南哦，真的是有非常爆炸性的人气。你看都有重叠的，然后还有这么多人喜欢，然后他们有这么高的收视率，真的非常的不容小觑。那像 Rapian 他们在 YouTube 上的播放量每一集都高达了1-2千万人次哦，以一个片长有一两个小时的节目来说，能够到1-2千万人次的收看率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那像 Rapian 的导师啊，是由四位当地非常知名的饶舌歌手当作导师，第一位是 Rapper Wobby， 另外一个是 Suboy， 还有 Beans 跟 Carrick Garlic， 他们都会念 Garlic。那这四位老师呢所担任就是这个给建议啊，然后帮助这些参赛者有好的表现的导师角色。那这四位导师呢，他们其实在越南的嘻哈饶舌历史上都非常的重要。那像他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有一起合作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呢叫做 Layla Rapian， 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咯。
3: Chào mừng đã đến với chương bày số hiệu RV001, điểm đến và đến thành công. Người đã tìm tất cả các hành trang mang theo đã được chuẩn bị một cách chỉnh trọng. Vui lòng lắng nghe bạn có con tim.

下歌曲是来自 Suboy Wavy Things Got It Remastic Just a T 所以是演唱的 Layla Rabbit 是这个 Rabbit 的这个节目的主题曲之一哦。年纪是四位导师所一起合作，大家可以听到不同的导师接力唱，这个非常有爆炸性的一个表演方式。那首先呢，刚刚都讲到的四位导师不免俗，就是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四位导师的来历。那首先第一位呢，又可以我们可以说他是越南饶舌的始祖，他是 Wavy， 他呢就被认为是越南地下饶舌界的公认领袖。那很多的许多艺人在为了财富而制作音乐的时候， Wavy 他仍然是维持一个最初的饶舌的初衷。他的创作的特色就是他会直视这个社会的问题，把它写进歌里面，从政治到环境的问题啊，去进行一些很多的批判。大家要想，他是在越南哦，越南是一个共产体制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行为是非常的危险，他是有可能会去激怒政府的。所以 Wavy 啊，他曾经也是有受到一些警告了，官方的警告，没错。但是现在的越南目前已经稍稍的去放松这个对嘻哈文化的管制，所以嘻哈依然是一个越南人去向这个社会反抗的一个方式哦。那带领着他呢，就带领着听众啊，去关注到一些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的越南本土的一些社会的文化啊，或者是他对于自然环境有一些更高的愿景。那因为他本身除了有这样的信念之外，他的技术实力也是非常的强劲。那目前呢，他被视为就是越南嘻哈界的先驱嘛，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不管是实力还是他的这样精神状态，也是启发了非常多新一辈的音乐人去追随他的脚步。而且近年来啊，他也其实也有投入到一些电视剧和电影制作的原声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他曾经也有在2020的金马影展上面获得非常好的评价，然后也夺下了釜山影展新潮流大奖的第一部越南电影。不知道有没有人猜到呢，这一部电影就叫做《人性暴走客》。那这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就是由我们的饶舌先驱 Wavy 所演唱所写的，那他就用这种酣然畅快的节奏去搭配了这个社会底层挣扎的电影画面。那这首歌叫做《债》，就是跑的意思，就那种逃离这个社会底层对这种困境挣扎感。那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歌喽。

那歌曲呢是来自 Wavi 为《人性暴走客》这部电影所演唱所创作的 Chai 这首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介绍的下一位导师是叫做 Suboy。 那这四位导师中唯一有来过台湾的越南 rapper， 那大家可能有些人听过他是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的 Dwagi 老师他领军的嘻哈厂牌人人有公链有举办一个叫做亚洲嘻哈高峰会，当时呢就在台北集结了非常多亚洲各国的饶舌歌手，那越南则是由 Suboy 作为代表，她是一位女性的 rapper， 而且又是一个唯一的东南亚代表，所以在一票的演出者当中让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他也带领着越南饶舌走向国际的代表人物，这之所以会走向国际呢，其实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曾经在奥巴马出访越南的时候在他面前即兴了以越南文 freestyle 了一段，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查，真的是一个让人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画面、啊、那 Suboy 啊他的音乐主题音乐风格音乐创作的方向就跟可能跟 Wavi 有点不太一样，他比较贴近个人哦，他是比较围绕在家庭啊爱情社会压力还有一些对于人生的思考，就是一些集中在个人层面的一些话题，所以像我在旅行的时候放空我就还蛮喜欢听 Suboy 的歌，像我去走到淡水的路上就是会去思考一些我没去思曾经可能没有思考过的问题的时候，就搭配着 Suboy 的歌就非常的棒。那这些就是我们讲到的特色呢，也可以在他2019年他在生产前、啊、所推出的一首歌叫做 Bet On Me 可以感受到这首歌。那这首歌呢它的从意境到歌曲的题材都非常的酷哦，那大家如果有去看 MV 的话就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正在怀孕的 Suboy 他呢顶着大肚子骑着机车从城市返回家乡的路途为主轴、哦、大家就可以看到在城市绚丽的灯光下、啊、还有很多的建筑还有家乡的水天空这些环境的带来的平静感去思考，跟着 Suboy 一起思考诶我是谁，我想要追求什么样的呢，就这些非常深奥的人生问题。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 Suboy 的 Bet On Me， 那歌曲过后休息一下再回到越来越爱你。

0: 旅行有时也可以停下脚步，慢慢享受。为您送上经典悦式咖啡。
1: 要过一段青春的路程，你想起离开的。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3: 最年轻的声音，
4: 最活泼的电台，
2: 正大之声 FM88.7。我是吉他手雨辰，
5: 我是主唱大正，
6: 我是鼓手无敌，
7: 我是贝斯手皮皮，
8: 我们是
9: 灭火器。

政大之声强档推荐。全世界我只想保护你，不管外界有多少的在意，就算鲜花都变陷阱。你的理想世界是怎么样的呢？是拥有数不完的钞票，实现财富自由，还是天上总会掉下免费的汉堡薯条，让你躺平爽吃麦当劳？这些听起来都挺不错的，但我更喜欢有你的世界，想成为堡垒保护你，忽略一切杂音，和你漫步看夕阳。你有没有勇气说出你对他的爱呢？为你真挚告白，请听陈世安，全世界我只想保护你。

听到歌曲是来自 Tulliver 跟 Bing 所一起演唱的 Big City Boy， 光听就应该能够感受到它真的是一首非常有美式嘻哈风格的一首越南饶舌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是最后一位导师，他叫做 Garlic。 Garlic 呢也算是我比较常听的越南饶舌歌手，也是这四个里面就我算比较熟悉的人。那其实呢，他跟前面的几位歌手比起来，他比较抒情一点。那 Garlic 和前面提到的 Wavy rapper Wavy， 他们都是偏就是越南早期的饶舌性饶舌的指标性人物。这两位算是越南饶舌先驱呢，他们也是从2010年呢就陆续发行了多首的合作歌曲，所以在地下饶舌界也是非常有就是认可。应该说这个越南地下饶舌界对他们都是非常崇拜有崇高地位的两个人哦。那他们也就是像 Wavy 刚刚前面有讲，对于自己的一些创作的一些理念没有因为越来越红啊或者是赚了越来越多钱而改变了自己的初衷。那 Garlic 呢，他就是有点可能被越南的地下饶舌界稍微的没有那么认同的原因，是因为他现在比较偏跟主流歌手有很多的合作。那像是他之所以会走上主流，就是因为他到2018年有跟我们之前有聊过的一个女歌手叫 Orange， 他们合唱的一首歌叫做《你来爱》，这个越南文歌曲的中文翻译叫做陌生人呐、啊。这首歌呢真的非常的有名，如果你要讲到 Orange 跟 Garlic 的话一定会讲到这首歌。那这首歌也是让 Garlic 他突破了原本的就地下饶舌界，他的歌声也开始的在越南大街小巷都听得到。而我呢也是从这首歌才开始认识到 Garlic 这位越南饶舌歌手。那这首歌在讲什么？它是在讲就是渴望跟陌生人有一个拥抱啊，一个微笑带领自己走过这个悲伤的孤单的心境。那这首歌呢目前它的 YouTube 观看次数已经破了2亿，可以说就是带领 Garlic 走上一个事业的高峰的一首歌曲。后来呢 Garlic 也经常跟一些主流歌手合作，得到了非常多的商业代言的机会。但是这个也造成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嘻哈界常常会觉得说你已经太跟主流音乐贴近了，就是有点违背初衷的感觉啦。那我是觉得就是大家尊重每个人的选择，那如果你喜欢听这样主流的音乐跟饶舌有一种合作融合的话，那就推荐给你 Garlic 咯。那如果你不喜欢的话，那可以去听听你其他我们刚刚前面有介绍的一些饶舌歌手，就是大家互相尊重彼此喜好啦。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到这首让Garlic 被全越南的人都听见的一首歌曲，来自他跟 Orange 还有 Super Brother 所一起合作的歌曲你来爱陌生人呢、啊、那歌曲过后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越来越爱你。

0: 广告回来将会是谢淑薇的赛末发球局
1: 的对抗，林昀儒要来碰上第21-13，周天成逆转胜。
2: 这球打穿了中路地带，形成安打，一分回来第二分。现在柯继贤也绕过三垒，要来拼。
3: 好想了解这些比赛，一起体会热血的氛围哦，但我都看不懂，怎么办？
4: 别担心，记得收听每周二下午5点的空中奥林匹克，跟着 CCYY 一起听懂运动吧。
5: 略略略，来抓我、
6: 啊！哎、欸，在教室里面不要用跑的。
7: 哎呦，我的熊熊饼干！
8: 不要哭啦，你听，
7: 熊熊饼干会背叛你，但正大之声永远不会。
1: 这是您的越南啤酒。为再次启程旅行喝彩吧！翻山越岭漂洋过海来爱你，你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越来越爱你，港内港听新角各版敏兰妮。 Hello， 我是福妮，欢迎回来到福妮的阅读旅行手札。那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了四位带领着越南饶舌圈冲出地下的四位非常重要的老师哦。那接下来呢，就要介绍福妮很喜欢的越南饶舌歌手，他叫做 Len。 那之所以会知道 Len 这个人呢，他是因为有一首歌叫做 Leave Me 回家，相信很多人呢也是因为这首歌认识到他。这首歌发行的时间刚好是2020年，就是 COVID-19 非常严重的时候。那当时非常多的离乡背景的人就没办法回家嘛，所以即便是他可以回国也说不准，就是能不能如期回到工作岗位，所以很多人在这样不确定的因素下都选择不回家过年。所以这首歌呢也道出了非常多就是年轻学子啊，或者是在外打拼的一些年轻人心里的想法，然后触及了非常多的人哦。那所以这首 Leave Me 刚推出的时候，一天内啊观看次数就突破了400万哦。那也快速的在海外游子间就是传递啊哼唱。那我之所以会知道这首歌，也是好像就是演算法推给我吧。那我就发现哇，这首歌也太好听了吧！而且重点是因为它的旋律和歌声都非常的温暖。然后我在仔细看歌词的时候就非常的有感触，因为他念几句给大家听好了。他说幸福 Leave Me Golden Leave Me 坦公 Leave Me， 前面几句呢就是幸福的时候回家吧，孤单的时候回家吧，成功的时候回家吧，特败 Leave Me 失败的时候回家吧，没瓜 Leave Me 太累的时候就回家吧，梦论 Leave Me迷茫的时候就回家吧，空格 Vexi VT Leave Me。 这首歌就是在讲这种

没错，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 Dan 跟 Justin T 所一起演唱的《Leave It》呀。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如果你有再去看他的 MV 的话，就会更有那个被感动到的感觉。尤其当时又是一个疫情肆虐的时候，你很想回家又不能回家的一个心情哦。那他呢？这位 Dan 他的嘻哈风格一直都是偏向生活为主题，他没有像刚刚那位 Beans， 他是一些非常黑暗啊、暴力啊、金钱的一些元素，他更多的是对这个土地的关怀。因为像他得了很多次音乐大奖嘛，他在2018年得到一个叫做具有突破性活动的艺术家这个年度奖项，他就是在表扬那些对于社区产生积极影响啊，就是鼓舞人心的那些艺术者。所以大家不难想象，他真的是一位非常关心这片土地的人。所以与其他饶舌歌手不太一样的是，但他不是那种透过激烈的歌唱比赛去获得名利达到最终目的的人，而是他是希望在自己的歌曲中带领自己去成长，然后分享他自己对越南社会的一些见解，然后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一起跟他去思考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可能是一个社会问题，或者是个人层面的会遇到的需要去解决的事情。那尽管呢 Lena 他是一个就是越南收入里面，就是在说唱歌手里面算是非常高的一个人，但他的个人生活非常的低调，众所皆知，难得私生活相当的神秘哦。而且你现在如果很幸运的话，在路上遇到他，看到了他，会是那种穿的非常简单朴实的衣服，在路上闲逛的 Dan， 就是一个真的没有特别有物质欲望，而是想要有自己的一些理想上的达成。所以我蛮喜欢听 Dan 的歌，也是这个原因。他没有过，我觉得他在除了技巧之外呢，我觉得比起技巧，他的音乐里面有多了更多很真挚的情感，带大家去想，就是他想传达的意念，就是我很喜欢他的歌曲的原因。那就分享给大家这位很厉害的越南歌手 Dan。那接下来呢，要推荐的下一首歌曲是他一首非常适合旅行的歌曲哦，叫做《爱》。那他写出的是在旅行当中时光匆匆的可惜哦，还有一些面对未知目的地的一些忐忑啊，或者是当你跟喜欢的人一起并肩旅行的时候的喜悦。而且如果说你在台湾旅行呢，更适合听这首，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就是在台湾取景的哟。在歌曲《爱卡拉》里面，你还可以听到他跟另外一位歌手张潘他的一些完美的声线的搭配，而且张潘他的用他的空灵的声音，他去唱出这个美丽的意境，跟 Dan 的饶舌又有一个很棒的火花。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潘跟 Dan 一起演唱的《爱卡拉》。

0: em khẽ vặn tay ga. Chuyến đi với em sẽ đưa anh về ngày vô tư cũ. Như giọt sương đêm đọng giữa bầu trời, mình vô tư ngủ. Mình vô tư cười, mình vô tư nói, mình vô tư hát với ca. Để ta biết rằng những ngày còn trẻ sẽ trong giây lát phút qua. Anh chỉ muốn đi cho xa, và anh không hề muốn đi cho nhanh. Để kịp giữ lại từng khoảnh khắc, những điều em khắc ghi cho anh. Vì chúng ta bằng da bằng thịt, không phải sắt đá hay đồng thau. Nên anh mong vì chuyến đi đó và hai đứa mình sẽ phải lòng nhau.
1: Yeah.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Dan 三潘还有 Triple D 所以一起合作的 Night Cock La。 这首歌呢真的非常好听，我在走去淡水的路上也有听，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让人思考很多事情，尤其你在旅行的时候看到了一些风景，或者是看到的一些人，遇到的一些人，都会让你开始思考一些事情嘛。那这首也是带你可以去思考一些人生问题的歌曲哦。那最后呢，节目又来到尾声了，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呢，就是来介绍了一些越南饶舌的文化，还有这四位代表性的老师是 rapper Wavy、Superboy、Beans、Khalik， 还有一开始我们在节目开头有介绍的台越混血女嘻哈歌手桃子，以及我自己私心蛮喜欢的 Dan。 那这些歌手呢都有自己的风格，你更喜欢哪位歌手呢？希望今天的介绍有让你更了解越南饶舌圈。如果你有喜欢的歌手或歌曲的话，欢迎到YouTube 去搜寻这些歌手，都找得到他们的作品哦。那如果你想要更认识这些歌手，或者是今天有哪一首歌你想更了解，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搜寻呢？欢迎咨询真纳之声的粉专或者是 IG， 那我会请真纳之声的人转接给我，我来告诉大家这些歌曲跟歌手是谁。希望今天的介绍有让你更认识越南饶舌圈了。那今天呢，越来越爱你就来到这结尾了。下周同一时间再听福尼聊更多的河内风光吧。下周目前还没有想到要做什么主题，但大家一起期待吧。那等等也不要忘了准时收听5点的空中奥林匹克，听 CC 还有 YY 说说那些你不知道的体育大小事情。那接下来呢要听到的下一首歌叫做冯星星，如果你是上周有准时收听的人的话，那应该是不陌生了，因为这首歌呢是上周榜单的第五名，也是来自我非常喜欢的饶舌女歌手 Deline， 她和 Low G 所一起合唱的歌曲叫做冯星星。我是福尼，再见喽，但别

0: 现在是中午12点，赶快去吃饭补充体力吧，别饿着肚子去上课哟。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今天要跟文山彭于晏见面耶，好期待哦。哎呦，前面这个人五官长得太奔放了吧。哎，黑色外套，条纹长裤，该不会
2: ？Hello， 阿花 ，My Lady， 我文山彭于晏啦！
1: 天哪，听不到，听不到！我要赶快打开 FM88.7，千万不要跟他相认。
2: 哎，阿花，你别走！
3: 正大之声比男人更有吸引力。
4: 哎，快点快点，麦克风拿起来啦，准备嗨翻包厢啊！
5: 对啊，会唱的不要客气。
1: 哎，这首是必唱哎，那我点喽。等一下，这首也不能错过啦！这首我也会唱哎，那我也点咯。
4: 哇，你是人体点唱机吗？怎么什么歌都会啊？
1: 那是因为我每天收听政大之声啊，里面各种语言和风格的音乐都有哦。
6: 听政大之声887，唱 KTV 不怕没有你声音。
7: 怪奇魔法学院，卡普卡拉 OK， 给我成长的游戏。瑞克的社会生存手册，小一点，让你意犹未尽。
1: 喂，我到了，可以下来了。哇，好久没有开车出去玩哦，我们来唱歌。嘿，我全部都准备好了，挑一首吧。
8: 우리사랑하지말아요아직은잘모르잖아요 Just give me

0: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12，欢迎来到政大之声 FM88.7 的卡普卡拉 OK， 布布各位上车喽！我是 MC 苏，
1: 我是 MC 晃。那这个节目每周会邀请一位素人歌手上节目，来请他们聊聊自己从小听什么长大，还有大家很期待的来宾现场演唱环节。
0: 哇！
1: 但是随着节目一集一集的推进，就虽然做得很开心，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越来越紧张。
0: 这是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可以说是非常大咖。根本不是素人，那到底是谁呢？一起进到第一单元，谁那么会唱？
2: 干嘛？吓我一跳！
0: 哎、欸，你有没有听到啦？
2: 哈？听到什么啊？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嗯？哇，这也太夸张了吧！那是谁啊？
0: 对啊，谁啊？到底是谁那么会唱？
1: 所以到底是谁这么会唱呢？
0: 上周是我们在电台的师傅，
1: 没错。
0: 那这周郑重的邀请到 MC 晃在学校的师傅了，
1: 没错，是我在 X 学院的师傅X 学院的老师。那就是听到老师在成为老师之前有非常厉害的经验，所以就是来邀请他今天来卡普卡 OK 上欢唱一下。
0: 嗯，非常期待。那先请文林还有君翰跟大家打声招呼。

0: 大家好，我是文玲。
1: 大家好，我是君翰。
2: 君翰与文玲，江湖人称 X-Man 与 X-Yurukala。君翰 KTV 唱龄35年，曾和朋友创下在 KTV 连唱12小时不中断的卓越成就。文玲从小不爱卡拉 OK， 随时随地都想唱歌，对于器材和空间有着超乎寻常的梦幻期待。今天爱唱 KTV 与不爱 KTV 的他，会在节目上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0: 刚刚听到的生命的旅程从五月起步，满怀着对世界切切的祝福，我们今天也满怀着对君翰还有文琳的祝福要来进行今天的节目了。
1: 没错，那想要问为什么两位会想要组成一个团体一起来啊？
2: 这个很好笑，因为文琳老师那个受邀的时候，他在我们的学院那边，他提出了一个邀请，其实他还没有正式说的时候，我就偷看到了，然后我就毛遂自荐，我说老师，要不要我去好了？然后老师说好啊，你来啊，就这样子。
3: 在学校里头，其实我常常觉得每一件事情都是一群人一起完成。所以虽然我是以个人身份被邀，但是我就觉得一定要邀请我工作上的好伙伴一起来。因此，这就是 X 君翰今天跟我一起现身的原因。
2: 是的。
1: 刚刚有提到 X 学院，有没有想要介绍一下 X 学院是什么东西嘞？
3: 这是一个一言难尽的问题，不过我尽量在十秒钟之内。其实 X 是从传播学院开始的，一直以来都觉得在传院里头有一群介于地下跟地上中间的创作能量，然后很珍惜这个能量，所以就在学校里面想要再创造出一个不在体制内但是也不会掉出去的空间。那坦白说就是创意实验室很多年，但我们终于有机会变成一个正式的学院，所以也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见面。
0: X 学院真的是一个很舒服的空间，就之前 MC 苏是不是也有去过？
1: 对啊，MC 晃游带 MC 苏去过那个两次 X Coffee， 就一次是在山下，然后一次是近期在山上的。然后进到那个空间就觉得哇，两次都待到不想离开耶，就觉得哇，很像是不是在校园里面的感觉，很有趣。
0: 没错，好，我们聊 X 学院聊太多，赶快进到那个今天的卡普卡 OK 访问环节。那君翰其实刚刚我们听到他有跟我们分享说曾经跟朋友去 KTV 唱了12个小时嘛，很想问是怎样的契机会让你们唱了这么久的歌啊？
2: 其实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两个都很爱唱歌，然后我们就是那个说哎，7点以前比较便宜，早上7点以前我们6点多就去了钱柜，然后一直到出来的时候都已经天黑了，唱剩下说哎，还蛮便宜的。而且那时候我的偶像，我的其中一个偶像郑秀文，那时候还办了24小时 KTV 大赛，然后之后我同学说哎，我们要去参加，我说我可能会睡着，因为他就要一直唱一直唱，然后郑秀文会去每个包厢里面看大家有没有都在唱什么歌，对，类似像这样，所以我唱歌的时候就会变另外一个很嗨的人。
1: 那12小时都保持着这样子的能量吗？
2: 我们连吃东西的时候都在唱，就是我吃的时候他在唱，他吃的时候我在唱，我们从来不休息的。
1: 哇，好厉害哦。
0: 对啊，真的很期待等一下君翰在节目上要唱的歌曲。那刚好跟君翰相反的是，就是文琳是不爱卡拉 OK， 然后也从来不去 KTV 的。想问为什么啊？
3: 先回应刚刚那个唱不停的，其实我觉得也有关，因为我们曾经办过一个24小时的唱歌营队，就是在24小时之内要把歌写出来，然后配唱，然后编曲，然后唱出来。所以我猜想，我好像与其说卡拉 OK， 我好像更想要跟学生或者是同伴一起去创作歌曲，而不是唱别人的歌吧。可能内在一直有这个东西在，所以就不太愿意去卡拉 OK， 比较想在很舒服的创意实验室里面就是连续欢唱24小时，不过大家都快疯掉了。但里面有一些人其实后来就变成歌手洪佩瑜的团队，就是也是从那个24小时的工作坊出来的。
1: 哇，那这样子的话什么样子的歌曲会比较吸引你们啊？君翰，
2: 你是指唱还是指听呢？
1: 先从听开始好了。
2: 听哦，听其实我还没有什么特别兴趣，可是有一种歌我会发现我特别迷，就是有点迷幻的感觉的，然后有一点太空元素的歌，就不知道，我就特别喜欢这类的歌。对，然后很多歌都是已经可能在我出生之前就有的歌，然后可能是大概是1970年代或什么，然后我就会听来听，我就觉得这是我的世代，我觉得我好像在外太空的感觉，我对这种听的歌特别的着迷这样。那唱的部分就是嗨歌啦，就是极高音

0: 级低音那种，然后自己觉得自己唱上去就觉得自己好爽，可是其实唱蛮差的。
1: 嗯，就是音乐好像真的就是有能让带人进入另外一种空间的力量。那文琳的话呢，文琳通常比较喜欢哪一种类型的歌曲？
2: 有一个研究说，一个人喜欢的歌在他28岁以前就会决定，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是28岁以后我们的听觉会改变，所以人很自然的就不会去听歌。我回想起28岁以前听的音乐其实是蛮局限的，坦白说珊妮学姐以前曾经带着她的创作问我，但她的音乐我没听过。其实我觉得她的创作反而打开了我的耳朵。我想讲的是，我的确听的蛮多是28岁以前听到的各种类型音乐，可是后来因为在学校教书，因为学生而打开了我28岁到62岁的耳朵。我认为我现在听的音乐是非常的杂，然后我很愿意接受不同的音乐。至于唱，我最喜欢唱我自己写的歌。
3: 等等我们就可以在下一个单元听到了，非常的期待。那接下来要请君翰点播一首在自己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歌曲，然后君翰选择的是周杰伦的《稻香》。这首歌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0: 这首歌就是我会想到我的妈妈，我妈妈就是3年前过世了。那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喜欢唱歌的人，他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都五天都有上歌唱班。然后他因为他是罹癌，然后他那时候很常跟大家讲说，我可以撑这么久，原因就是因为我很爱唱歌，所以癌细胞都没有转移到我的肺。可是我妈过世前的时候，那医生说其实有转移，可是他心情都很好。然后他就因为唱歌，他一直保持很好心情，而且一直在学习，就是中文班、英文班、台语班，就是各种语言的课他都去上。然后《稻香》这首歌是我妈妈很得意的一首歌，因为她那时候老师都会说你要给我一个歌单，我就说那你就唱《稻香》啊。她说这我怎么可能会唱，我说你就试试看嘛。然后就提出去，就发现她的同学没有一个人会唱，因为中间有一段有点像 rap， 就唱唱讲讲的。然后我妈就是全班所有老师的班里面唯一一个可以把整首唱完的人，然后包括她的那个手机打铃也是这首歌，所以我每次打电话给我妈说，就是手机一响，就是我拨她手机的时候，就是这首歌响起来，所以想到这首歌就会想到她。然后觉得他给我就是永远就是一个很乐观、很正向，然后很喜欢唱歌，所以其实也影响我。就是我从小进小学还没念小学就进卡拉 OK， 其实是我妈带我去的。对，就是受他影响蛮多的这样子。
1: 那就听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是君翰献给妈妈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稻香》。

0: 有时候一首歌的意义真的会因为我们的一些回忆然后有一些不一样的体悟。那想要问除了这些回忆之外，两位有没有什么特别崇拜的歌手啊？就是可以从君翰先吗？好，文琳先吗？
1: 因为刚刚这个故事我有一点知道，可是听君翰说又搭配着音乐还有今天在录音室里的感觉，就会觉得更感动。所以我就想到，我本来不觉得我有崇拜的歌手，但其实有一位也是我妈，就是我妈声音很好听，然后在我的印象中她只唱过一两次歌给我听，因为我们不是一起长大的，但那一两次歌声就是对我来说很重要。那长大以后我有机会听到别人，我上节目访问我或者我唱歌的声音，突然才领悟到我的声音跟我妈很像，就是在此之前我觉得不像，然后妈妈是我最崇拜的歌手，但有一天突然理解到说啊，其实我有跟她一样蛮不错的声音。
2: 就好像因为对我而言，我的音乐启蒙感觉是妈妈带给我的，就是也是从小听她唱歌，然后就是跟她学，这样好像不知不觉中都会变得越来越像妈妈的样子。
1: 那突然有种母亲节专辑的感觉、
2: 啊、
1: 也是凑巧吧，刚好是
2: 那想问君翰有没有崇拜的歌手？
3: 如果硬要只选一个的话，就是王菲。我最喜欢的歌手就是王菲，就是从我知道他到现在我都是很喜欢他。其实也不见得是他这个人啦，就是他的歌声，真的他的歌声，他歌声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无时无刻都会听，可以听到歌，所以他每一首歌应该前奏一下我就知道是哪一首歌，这种就是对，就是很爱，就是觉得就是这一生最重要的歌声就是他了，这样子。
2: 那再等一下，你要先说好，等一下要听到第二首歌，就是君翰点播的王菲的脸嘛。那在这之前想先问，就是君翰有没有什么喜欢的歌词或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
3: 好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有稍微想一下，就是如果马上想到说我最喜欢的歌词的话，就是我想要分享的是周耀辉，好，这位作词人，他的一句歌词叫做给世上摇摇欲坠的我，给一切明明是对的错。那我很喜欢这一句歌词，那这一句歌词就是就是有点是在呼应他的人生的一个经验，就是他可能一路走来被很多人歧视或是贴很多标签，可是他都会告诉自己说这些都是别人给他贴的标签，那其实我们每个人生而为人没有什么是错的，那就是会你看到这个歌词你就会觉得要勇敢的做自己。
2: 刚好就是分享这个作词人跟王菲一样也都是香港人，对不对？
3: 对 对, 對，
2: 刚刚都是香港的歌。
0: 那我们就一起先来听到这一首王菲的脸。

0: 君翰为什么会特别选王菲的脸这首歌？
1: 这首歌我自己其实在 KTV 很敢唱，可我不太敢在其他，就除了我那位朋友以外其他面前唱，因为太可怕了。因为他的歌声就是前面就有点歌剧感，而且因为这首歌其实是王菲自己的创作，是他写的曲，那跟林夕搭配的词，因为他们两个就是最佳拍档嘛。嗯，那这首歌就是应该是他所有歌里面我最爱的，因为我觉得他可以完全表现出他所有的声线，然后还有再加上这首歌歌词我也非常喜欢，以前还在那个以前那个 PTT 版去要歌要歌词版，然后赏析歌词，我还写过这一首，把它写成一个不伦之恋这样。哇，对，就是那个感觉。
2: 那我们就继续听到这首王菲的脸。

0: 嘞，这是怎么了？哈，爆胎？
1: 我们先处理一下，等等再回来。
2: 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 88.7。

0: 本周韩风快递榜单回顾，第三名 Jenny Like Jenny。第二名 Zozes Would Sinayo。第一名 G Dragon Too Bad。更多韩国音乐资讯，请收听每周二晚上七点《间谍小拿与间谍小迷》的韩风快递。
1: 今天要跟文山彭于晏见面呢，好期待哦！哎呦，前面这个人五官长得太奔放了吧？哎，黑色外套，条纹长裤，该不会
2: ？Hello， 阿花 ，My Lady， 我文山彭于晏啦！
1: 天哪！听不到，听不到！我要赶快打开 FM 88.7，千万不要跟他相认。
2: 阿花，你别走！
3: 正大之声比男人更有吸引力。
4: 哦，终于修好了！
1: 太好了，继续前进。DJ drop the beat。
5: 现在走上星光大道的是我们的 MC 素和 MC 晃。
1: 谢谢大家的肯定，
4: 谢谢大家，我们会再继续挖掘更多民间好声音，
1: 请各位再多多关注卡普卡拉 OK， 让他们也可以一起走上这条超级星光大道。
5: 谢谢两位，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1: 君翰还有温琳。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2，欢迎回到卡普卡拉 OK， 我是 MC 苏，
6: 我是 MC 晃，
7: 我是文琳，
8: 我是君翰。
6: 那我们在上一个单元就是有请文琳跟君翰来分享一些人生中关于音乐的故事嘛，那大家应该是还听不够，因为他们也真的还有好多可以分享的，所以在接下来这个单元就是在歌曲之前都会请他们再分享更多关于音乐的一些人生故事。那节目到现在啊，其实君翰应该是我们邀请到的来宾 KTV 唱龄是最长的，有35年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在这个星光大道环节就要请君翰还有文琳来好好发挥，来大唱特唱了。
1: 没错，那君翰想要点的第一首歌曲是什么嘞？
8: 是 Hush 的科普勒。
1: 为什么会特别点这首歌？是跟你有什么连结或者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8: 一样也是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然后据说 Hush 写这首歌词，他是纪念他死去的鱼，那我就想到我死去的猫，就我的猫大概过3天就是他1周年的忌日，然后我前几天在听，就是晚上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我的猫这样子，然后就决定要唱这首歌。
6: 今天第一首是献给妈妈，然后第二首是献给猫的。那为什么会想点 Hush 的版本而不是孙燕姿的版本？
8: 因为这首歌是 Hush 写的，我觉得 Hush 唱的版本我觉得比较可以比较触动我的心。那孙燕姿的版本虽然我平常 KTV 是唱她的版本啊，那 Hush 我想可以试试看。
6: 好像也是只有在卡普卡拉 OK 点可以点到 Hush 的版本。
1: 真的哦，你说 KTV 不会有这个版本？
6: KTV 应该只会有原唱版本的。对，
1: 那今天真的是有一个要从
6: 怎样很好的机会可以让他大展身手，
1: 很好的机会，很期待听到你的演唱。那这首歌你有觉得哪一个哪一段歌词或是哪一个部分会更触动你的心吗？
8: 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它有一点点疏离感，可到后来的时候又很觉得就是很又是有种温暖的感觉。我觉得就像我刚刚前面讲，我很喜欢一种太空感的歌，然后它带着疏离感又带温暖的感觉，我很喜欢这样子的意境。
6: 因为歌名就是星星嘛，科普了。那就期待今天君翰的演唱也带我们到一个异世界的感觉嘛。
1: 没错，那今天 Hush 会跟君翰一起演唱，那我们就准备好就可以开始咯。

闪一闪亮晶晶，好像你的身体藏在众多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

0: 君汉今天在节目上演唱的第一首歌曲，真的觉得哇，他的唱歌声音跟他讲话的声音其实是就很像的，都是那种很厚实的嗓音。
1: 嗯，很爱这种嗓音，给人一种很安心的感觉，
0: 对，
1: 很沉稳。
0: 哇，好，然后刚刚看文玲在旁边已经蓄势待发了，接下来要到访问文玲的环节了。
1: 那文玲想要点播的是哪一首歌曲嘞？
2: 嗯，我今天想点播的第一首歌曲是国语怀念老歌，也就是在我24岁时候写的，这些日子以来，距离现在已经快要40年了。
0: 嗯，那想请文玲先分享一下，就是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故事。
2: 好，就是诚实的说，这首歌是18岁的情伤，就是当年呢，我劈腿，所以就陷入了一个被抓包的局面，但那个劈腿的经验很难受。所以就影响了我高中重考甚至到大学，但这首歌是到大学毕业以后才写出来。如果现在回头想，我觉得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有自己不太能够面对的事，当时破掉了也不知道怎么收拾，可是幸好我的生命中有音乐，运气也很好，我学会了创作，好像一次又一次的在听歌跟自己创作的历程中重新再把自己捡回来跟整合在一起。所以24岁的时候写了这些日子以来的时候，伤还没有完全好，可是写完以后发现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情境，我就突然理解到说，我不孤单，每个人都有可能会犯错嘛。所以我觉得它带给我还蛮不一样的感受。
0: 嗯，
2: 那我喜欢很多歌，但这首歌的确在我生命中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位置，所以我就选择了这首歌。
0: 嗯，想问文玲，身为一位创作者嘛，就是因为这些歌曲也是跟你的个人人生经验是非常相关的，然后这首歌曲其实是后来是交给张清芳跟范怡文所演唱，那还蛮好奇，就是你把这些你的创作来去给其他歌手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就是舍不得的感觉吗？会想留着自己唱吗？
2: 其实这首歌是一个邀稿，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大学城的歌手，张清芳是大学城第一届的演唱奖得主，范怡文是本来丁晓文是第二届的演唱奖得主。我本来想要写一首歌让他们两个的音域能够发挥，但是刚好丁晓文生病，所以由范怡文代打，因此就阴错阳差，所以一开始这首歌就是针对两个人不同的音域跟性格而设计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并没有交出去的舍不得，反而有一种自己创作的快乐感。
1: 嗯，融合了个人经验，然后还有就是这首歌感觉有点像是两个人在对话吗？
2: 嗯，
1: 其实那个我前阵子也深受这首歌所疗愈啊，真好。对对对，
0: 那文玲是想送的歌词是不是也是想送给听众朋友一句你最喜欢的歌词也是在这首？
2: 对，其实我也想了很久，嗯，我喜欢的歌词也很多，也本来很想要有一点可以安慰别人或激励自己，但是我最后决定来提一个问题，就是这首歌里有一句话叫做我是不是该离开你，我发现这句话很疗愈，生命中很多时候都会犹豫着要不要提起勇气离开，让我很相信一件事，就是 love without clutching, live without guilt, 就是爱不用抓然后走，离开不用感到内疚，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一句我是不是该离开你，希望每个人在做抉择的时候都做一个勇敢的决定。
0: 嗯，谢谢文玲的分享，就其实这节目也是第一次能邀请到创作者来上节目分享，就是从不同的面向来理解一首歌曲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很新奇的一个体验嘛。那我们就马上听到这首来自张清芳范怡文所演唱的这些日子以来。

0: 人生每个阶段经历的故事，就像一片片不规则的拼图，拼凑出独一无二的你。你的人生拼图是什么样子呢？每个礼拜三晚上6点，跟着小晴一起在不规则的人生拼图中，和来宾一起分享故事，聊聊那些生命中的挫折与改变。希望你可以好好拥抱过去的自己。
1: 哦，终于修好了！
2: 太好了，继续前进。DJ drop the beat。
1: 欢迎回到卡普卡 OK， 我是 MC 晃，
2: 我是 MC 苏，
3: 我是文玲，
4: 我是君翰。
2: 那刚刚呢，我们听到了君翰的故事，然后也听到了文玲作词作曲，并且由张清芳还有范怡文演唱的歌曲。这些日子以来，就是也很想要听到文玲现场现身演唱。哎，
1: 跟你说，我有听过，
2: 我知道你有跟我分享过，哦，太羡慕了。
1: 那时候其实是就是也是在 X 学院的一个活动，就是 X Coffee 那时候听到文玲也是办了一个讲座，然后就是来分享她的创作的故事。然后也是现场听到文玲唱这首歌曲，其实有种微妙的感觉，就好像这首歌是跨越了好几几十年的时空来，然后再又回到文玲身边。那其实还蛮好奇，就是文玲如果现在听到以前你创作的歌曲，你会有什么心境上不同的转变吗？
3: 对，我要唱的接下来这首歌，确实在我生命中扮一个重要的转捩点。因为这首歌我才会成为政大的老师，因为我本来想要往歌唱事业发展，就是作词作曲还有制作，可是没有想到在自己唱了自己写的歌以后，发现这首歌被新闻局禁掉了，好，那歌词没有通过。那如果没有这个转折，我大概就不会转弯跑去念广告，然后有后来的人生。所以当年写这首歌的时候没有很开心啊，可是没想到现在还蛮感谢这首歌。
2: 那这首歌就是当客人离开的时候，是由文玲作词作曲然后演唱的。
1: 那这首歌还有什么就特别的故事会想分享吗？因为好像也是很难得，就是文玲会亲自演唱自己的歌曲。
3: 就是当时我想，因为我现在常帮学生写推荐信，所以其实很了解那个状况。就是你申请信寄出去，不知道会不会得到回音。其实这首歌就是在寄出了很多封学校的申请，被每一个学校拒绝，只剩下最后一个跟最好的一个学校还没有回我的时候，写了这条歌。所以有点像是纪念那个觉得一切都没有希望，但没想到歌写完唱完以后，学校的爱团体就来了，因此我就到德州去读书，展开了蛮不一样的人生。现在讲起来，毕竟让我觉得人生在最困难的时候好像还是应该创作吧，这好像是一直以来的理念，因为永远不知道那个机运会怎么转变嘛。
1: 那就谢谢文玲分享这么多创作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文玲原本演唱的当客人离开的时候嘛，然后文玲在节目上也会开麦跟他自己合唱。
3: 这个感觉真的好奇怪，自己跟自己唱，但是我可以试试看。
1: 的确是一个就是本节目非常特别的一次突破嘛。好，那就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

感觉自己的声音比年轻的时候低一点点，就是确实是一个新的发现，但也觉得自己的声音好像携带着更多的复杂的感觉吗？不是只有单一的落寞而已。

0: 感觉在听演唱会耶，因为听一听还会有那个歌手 talking。
1: 没错，而且这个感觉真的很像是演唱会，就是歌手开着自己的电音，然后在上面唱着。哇，感觉我以后上文林的课的时候会变成他的小粉丝。
2: 所以明天要来上课哟。
1: 一定会，一定会到。
2: 好的，好的。
1: 那讲到粉丝啊，其实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环节，就是只有今天这个节目有的，就是有一个粉丝信环节，有。一个粉丝有想跟文林老师说的话，然后他就说，谢谢文林老师，你写的歌在我的20岁陪伴我们念书，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一块卡带只能正反面按歌曲顺序播放轮回无数次，一首歌短短4分钟就承载了一段我们不曾体验过的精彩故事，
0: 是我们日复一日太规律的黑白生活里添加的一抹色彩，播着卡带跟着歌手狂唱，连间奏都可以背起来，仿佛能所有的压力还有郁闷都能透过你的歌曲然后释放情绪。
1: 嗯，然后他说谢谢这样的缘分，竟然可以让大学生的女儿在这时期遇到你，然后成为你的学生，所以5年级妈妈的他是既羡慕又嫉妒啊，就是来自我的妈妈的粉丝信。对，然后他有说一定要讲的话

0: 歌曲好像就是有点像让整个录音室都坐上时光机的感觉嘛，就穿越回去到以前的年代，然后以前的时空这样。就听到这些歌曲好像就有一种回到过去的魔力吧。
1: 嗯，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要来送给两位一首歌曲。
0: 嗯，
1: 是。
0: 但在那之前，要不要先问问他们的想法呢？
1: 哦，好啊，好啊，没问题。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卡普卡拉OK唱歌，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开开心心。
2: 我记得那时候看了访纲，有一个说有一个问题说，什么点一首歌给最一开始爱上音乐的自己，
1: 嗯，
2: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问题问得很好，可我想了一下，这个蛮无聊的答案，就是一首很老的歌叫做《小丑》。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小学的时候，每天在中午都爱看那歌唱节目，然后《小丑》这首歌是一首大歌，就是一首很，就是每次要最后一关的时候，他们的杀手锏就会拿出这首歌，然后最后一句叫做是他的心酸化作喜悦呈现给你，然后飙到最高音的时候，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好感人，然后就自以为自己在参加歌唱比赛，然后到最后要夺冠军的那种感觉。我小时候就是这种乖咖，所以就会喜欢唱歌，就是那个节目叫做欢唱夺标，就是1987年，我还上古上去查1987年的一个节目，然后我到现在我都还会想起小时候那一段，就是在下午自己一个人在看歌唱节目，自己在那边情绪很高涨的那个感觉。
0: 嗯，
2: 对，
0: 希望卡布爬 OK 有带给你就是唱歌的乐趣。
2: 谢谢。
0: 那想问文玲，
3: 刚讲到1987，所以我今天的感觉是我是1990年来到政大教书，然后我觉得这个学校的一切我都已经了解了，但是今天我却觉得非常的惊喜，因为这跟我平常的生活反差真的很不一样，所以我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关于声音还有音乐还有朋友跟学生陪伴的中午后。
0: 嗯，谢谢两位今天上节目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故事，
1: 而且唱的也好好听哦。
0: 对，那节目最后就要送，就是送两位一个礼物，就是我们帮你们，我们选了一首歌要送给你们，是来自一个爱尔兰女歌手 Sinead O'Connor 的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想问两位有听过这首歌曲吗？哇，好，那我讲一下选曲理由，是因为我最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是马上被惊艳到了，然后加上君和文玲其实今天点的歌曲都算是声音还蛮有特色的女歌手所演唱，就除了周杰伦以外了，然后加上就文玲又之前有分享过她的创作故事，就让我觉得因为这首歌曲也是关于爱情嘛，就即使是关于自己的爱情，她的歌词跟旋律还是可以感受到创作者的真诚，就可以打动听众的心。就虽然我们没有活过文玲跟君汉听歌或者是写歌的那个年代，但是还是可以沉浸在就是文玲身为创作者所写的一字一句还有很动听的旋律里面。
1: 嗯，那最后就一起来听到主持人送给文玲还有君汉的歌曲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回来和卡普卡拉 OK 一起欢唱哦。我是 MC 苏，
0: 我是 MC 晃，
3: 我是文玲，
2: 我是君汉，
1: 大家拜
2: 拜
3: 拜
2: 拜
3: 拜
2: 拜
3: 拜
2: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下午一点钟，大家好，我是 Masca。还在努力工作吗？记得先去填饱肚子，才有精神迎接下午的挑战。

0: 你要讲什么话吗？开始演讲。
1: 好，这一届是10月8号，星期二，不用来上学，而我这里有一个明星梦，明星就是潘玉琪，知道吗？
0: 知道。
1: 就是我。
0: 还有呢？

0: 心黑与白都是荷尔蒙在作怪，他们曾有九头身的称号，观众都拍手叫好，想要握手想要拥抱，都需要等待叫好。 1,2,3,4,5,6,7,8,9 一点都不奇怪。
1: Why? One.
0: Tracy 爱兜风六口，炫耀他的行头。
1: Two.
0: Linda 是他小喽啰，羡慕嫉妒都藏着不说。
1: Three.
0: Catherine 神经兮兮。

0: 身棉乱丢都无关痛痒。
1: Nine.
0: 见你只想要一点爱，上 Tinder 却没人来。不吃

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因为想要凉点。没错，现在是下午两点了，很热吧 ？Hello， 我是蔡哥啦。好，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拜拜。

0: 动，让心情更开心。跑步的时候就听政大之声 FM 88.7。
1: Taco Talk， 日本史勾引，奥林帕斯茶水间，下午两点陪你一起轻松玩主题。
2: 这个夏天，一个即将席卷舞台的名字。
3: Welcome to Mexico City。
2: 五个女孩，一个名字。Taco。
3: Hola Mexico， 我是 Taco 队长索菲亚，准备好迎接我们的舞台了吗？
4: 大家好，我是主唱何拉美，今晚就用歌声征服你们。
5: 我是主舞肩膀内可可，跟着我一起动起来吧。
6: 我是 Taco 的门面朵拉，今晚让舞台为我们发光。
7: Yo， 我是主 rap 香吉士，墨西哥准备好接招了吗？
2: 从天空降落到舞台中央，他们准备引爆整个夜晚。
8: We are Taco。
5: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 88.7，我们是 TACO Taco Talk， 我是主持人可可。
7: Yo yo check it out， 大家好，我是主 rap 香吉士。Yo yo yo， 大家好久不见，我又回来了。
5: 没错，这是我们香吉士第一次在现场跟大家见面，看起来是已经兴奋到不行了。那我来采访一下香吉士，请问您现在心情怎么样呢？
7: 嗯，当然是好久没跟大家见面，是非常开心啦，但其实紧张比较多，因为一紧张我的语速就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我就越来越像在 rap。
5: 你这个职业病是真的蛮严重的啦，但是啊，我们真的要好好讲，慢慢讲，才不会又在那边讲错国家，讲错名字，真的很好笑。
7: 放心啦，以我的职业素养，这还不是简简单单的事。话说上礼拜嘟嘟嘟嘟 Dora 跟何拉美一起到墨西哥冒险嘛，那我记得还有 Map。
5: 没错，他们提到墨西哥又再一次被法国入侵，所以啊，这周我们就要来聊聊墨西哥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波费里奥时期啦。
7: 波费里奥感觉又是一个大人物耶，而且听说他还引发了墨西哥长达10多年的大革命耶。
5: 看起来不可避免的又是一段腥风血雨的故事。在第一单元时光 Taco 机，我们将深入聊聊波费里奥究竟是怎么样实行他辛辣的独裁统治，又是怎么引起墨西哥翻天覆雨的大革命，
7: 相当头痛。那第二单元莫名其妙事件部，我们会来聊聊一个叫做面包的政策，还有 Sodaledas 的故事哦。
5: 面包是怎么变成政策的？什么 Sodaledas 又是什么鬼啊？哦，真的没头没尾，有够莫名其妙哎！
7: 先卖个关子，我们稍后揭晓。那在第三单元 Taco Talker， 我们会教大家一些比较现代化的单字，偷偷说是跟旅行非常相关的单字哦。
5: 哎，我最喜欢旅行了，真的超级期待的。那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就马上进入第一单元时光 Taco 机，开启我们的时光旅行吧。
2: 让我们欢迎 Taco。
5: 等一下，我好紧张哦。
6: 墨西哥主题场，冲啦！
7: 升降机要上去了，准备3、2、1。哎，这不是舞台灯，
5: 那是金字塔吧？
6: 有人戴骷髅面具在跳舞，哎，
5: 还有街头乐团。
7: 不对，这不是舞台，
5: 这是
8: 时光 Taco 机。
5: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时光 Taco 机。今天的时光旅行，我们会回到1876年的墨西哥，来看看波费里奥他是怎么横空出世，成为这个时期的重要人物啦。
7: 等等等等，上礼拜我们提到的马西米连诺，他可以说是被骗到墨西哥嘛？那最终1867年法国撤军，帝国瓦解，墨西哥恢复共和体制了，对吧？
5: 没错，墨西哥他这次好不容易恢复共和体制，结果十年后又瓦解了，真的有够惨。但是这段被称为共和国复兴时期的十年，肯定当然不是风平浪静的啊，反而是充满内部权力斗争的哦。
7: 没错，首先是那个宣布暂停偿还外债，引发英法西出兵干预的总统贝尼托胡亚雷斯，他又回来了。
5: 对啊，就是上周提到的那个法国第二次入侵之前的总统啦。欸，但他其实蛮好的，他回来之后首先是先致力于恢复宪法，推行改革法案，他想要将国家现代化，削弱教会的势力哦。
7: 其实他被墨西哥人视为民族英雄，欸，虽然那时候战争让整个墨西哥政府负债累累，几乎快要撑不下去了，但是他还是没有放弃哦。
5: 那他怎么没有像童话故事里的英雄一样慢慢带领国家走向幸福快乐的结局啊？
7: 因为现实肯定没有那么美好啦，他不断寻求连任，反而引发了自由派内部的分裂，所以这个时候啊，波费里奥他就出现了。
5: 没错，他发起了第一次的武装暴动，但是在1872年，胡亚雷斯因为心脏病突然去世，总统就由最高法院院长莱尔多接任，波费里奥的第一次起义也就随之平息。
7: 莱尔多啊，他延续了胡亚雷斯的政策，准备慢慢发展国家，但就在他准备宣布连任的时候，波费里奥又再次跳出来，以反对连任发动政变，正式开启了他长达35年的波费里奥时期哦。
5: 哈，所以你说反对一个反对连任的人，自己却连任了30多年，什么啊？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那我们就马上用一个快速的历史小资讯来跟大家讲解这段时期的历史发展吧。1876年，
9: 波费里奥以反对连任为号召，夺取政权，开启了长达30余年的独裁统治，史称波费里奥时期。他任内引进外资，大建铁路，虽然实质推动墨西哥初步现代化，却导致土地高度集中与严重的贫富差距。1910年，因迪亚斯拒绝真正民主，马德罗号召武装革命，最终迪亚斯于1911年被迫下台流亡。墨西哥进入长达10年的大革命时期。
5: 所以说，1876年的波费里奥第二次以反对连任的口号发起政变，成功推翻了当时的总统。但很扯的是，他自己上台后就又透过修改宪法还有操纵选举，开始了长达35年的独裁统治。
7: 他完全就是双标的鼻祖啊，自己不让别人连任，自己却疯狂连任，他这样到底是怎么样拉拢民心的啦？
5: 虽然他很双标，可是他是也蛮有自己的想法的啦。他觉得稳定的秩序是要靠国家的发展为前提，因此他大力发展经济还有建设，所以才会说这段时期是墨西哥现代化的关键。
7: 哦，所以也可以说是以自由换取繁荣，那他的政策为墨西哥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耶。
5: 没错，他认为墨西哥过去的混乱就是因为太过于追求民主，而现在更需要的是科学管理来发展国家，所以他首先做的啊，就是先引进外资，将资源全部都换成国库的现金。
7: 他的第一步就是搞钱耶，他知道墨西哥的国库过去几十年一直都是负债累累的状况，所以推行极端开放的政策，也就是出卖开采权。
5: 也就是说，其他的国家只要拥有土地，土地下的矿产权也就是属于他们的咯。
7: Bingo， 答对，这无疑就是对外国列强极大的吸引力，毕竟这种买一送一的活动谁不喜欢啊，买土地送土地下的矿产超级值得的，对吧？所以也成功吸引了大量国外的公司收购土地耶。
5: 那我知道我跟那些列强的共同点了，就是我们都超级喜欢买一送一的啊。我每次看到买一送一，就是完全守不住我的钱包，一定是提3大袋出来。
7: 我也是。所以后来啊，墨西哥的石油还有铜矿都被美国和英国的公司掌控了。虽然墨西哥的国库是成功转亏为盈啦，但是代价就是墨西哥的经济命脉完全被外国掌控，其实非常的危险哦。
5: 这个就是太极端的弊端啦。但波费里奥除了出卖土地权，他还有一个非常显眼的成就，就是建设铁路网。
7: 没错，这个铁路建设啊，看似是造福人民，但其实波费里奥才不是为了这个嘞，而是为了服务出口还有军事。他建设的铁路啊，就像漏斗一样，将内陆的矿产、农产品汇集后，直接通往北方的边境或是沿海的港口。
5: 他对于赚钱真的是想尽一切办法，而且铁路其实也是他能够维持35年独裁统治的原因之一哦。
7: 这边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铁路跟统治有什么关系呀？
5: 因为铁路让军队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内抵达任何发生叛乱的地方啊，就是用这种快速镇压的能力，让他可以维持35年的统治。
7: 那他的手段真的很高明，除了铁路，波菲里奥还推行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就是工业化，也就是说开始生产自己的纺织品、啤酒还有钢铁来代替进口。虽然说波菲里奥立志要发展国内的制造业，但他还是非常崇尚欧洲的，他引进了欧洲的设计师来设计城市，想要把墨西哥打造成美洲的巴黎哦。
5: 哇，那他完全就是崇尚外国的月亮比较圆这种最好的例子啊。但他美化城市就算了，他还排斥原住民文化，他认为这些旧文化是阻碍进步的根源，因此在打造美洲的巴黎的过程中，大量的贫民窟被拆迁，原住民被赶出市中心，真的有够过分。
7: 我觉得虽然向进步的地区学习是成长的关键啦，但是完全扼杀原有的文化，破坏国家结构，也会对国家造成伤害吧。
5: 所以他做的这些极端的政策啊，也不可避免的为后来的革命埋下火种。那说到这里，我们就先来休息一下，听到一首来自 Radiohead 的 Fake Plastic Trees 歌曲，回来再听听这些 Trees 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吧。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Radiohead 的 Fake Plastic Trees。俗话说物极必反嘛，在波费里奥实行这些种种极端政策之后啊，相应的后果当然也就来了。
1: 没错，在这些表面繁荣的背后啊，其实充斥着满满的社会矛盾。这些所谓的经济成长红利并没有让一般民众过得更好，反而加剧了苦难。
0: 刚刚有提到波费里奥修改法律，让土地和采矿权变成买一送一，所以为了将土地卖给外国公司，他废除了农民传承百年的公有地，并转手就卖给了外国。到了1910年，大约95%的农民是完全没有土地的，只好被迫在大庄园当几乎是奴隶的债务农工。
1: 大庄园听起来很像是什么欧洲高级贵族的地方，但其实就是少数几百个家族掌握了全墨西哥绝大部分的可耕地，而普通农民只好被迫进入大庄园当类似奴隶的劳工哦。
0: 除了压榨农民，波费里奥还实行血腥的镇压。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政策叫做面包与棍棒。
1: 面包与棍棒听起来怎么好像很好吃啊？
0: 哦哟，不要再只想到吃的了啦而且明明后面就有一个棍棒好了，那我要先来卖个关子，第二单元莫名其妙事件部就会再来揭晓这个政策到底是什么哦。
1: 波费里奥啊，其实他还有一支军事部队哦，他们是效忠于波费里奥，巡逻农村，保护地主利益，还有抓捕逃跑的农工。那在发生战争的时候啊，镇压农民。刚刚提到的铁路，也就是他们快速镇压的工具啦。
0: 不止在待在大庄园里面的农民受到压迫，工业化导致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纷纷涌入了城市，成为廉价劳工。他们每天在工厂里工作12到14个小时，不止环境恶劣啊，还禁止他们组织工会，完全剥削劳工。
1: 对啊，放到现在应该早就被告到不行了吧。所以这时候就发生了一起非常重要的事件，称为卡纳内阿童矿罢工，这也成为墨西哥革命的开端哦。这时矿工工人抗议同工不同酬，再加上恶劣的工作环境，就引发很多工人的不满啦。
0: 结果波费里奥利用武装警察强力镇压罢工还有抗争，所有事件中的工人遭到血腥的洗礼。他甚至允许美国的武装人员跨境进入墨西哥开枪，导致数十名工人的死亡。这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愤恨，因为人民发现政府保护外国老板胜过保护国民。
1: 连自己的国家都保护不了自己，那这些平民百姓会有多无助啊？
0: 对啊，国家政府高高在上，完全不顾百姓的生活，自顾自的发展自己所谓的理想国。这些统治核心人物是一群自称科学派的精英，他们认为社会应该要由最聪明、最有生产力的人管理，这也导致了极端的裙带资本主义。
1: 这个知识点好像有点太难了。裙带资本主义，那这跟普通的资本主义有什么不一样啊？
0: 裙带资本主义的阶级是锁死的，利润被一小群人，也就是裙带圈所垄断，那其他人再努力也没有办法进入核心，所以这也引起了中产阶级的愤怒。
1: 我懂，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无论多努力，所有的政治权力还有经济红利啊，都被这群官员锁死。那这些人在35年间几乎都没有换过，真的很夸张。所以这好像也成为了革命的爆发点。当波费里奥越来越老，这群精英还是不愿意下台，最后中产阶级与基层农民联手，革命就此爆发了。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一首来自 Sam Cooke 的 A Change Is Gonna Come。 墨西哥农民及中产阶级究竟是怎么改变这一切的呢？歌曲回来我们再来继续聊聊吧。

0: 耳边听的歌曲是来自 Sam Cooke 的 A Change Is Gonna Come， 改变即将来临。可可，你准备好了吗？
1: 哎，说准备是准备好了啦，可是改变才没有这么简单，而且往往都发生得很突然哦。可能你跟墨西哥一样，只是缺少一个契机啦。那这场革命的导火线叫做克里尔曼访谈，它并不是发生在战场，而是在一份美国的杂志上哦。
0: 这是因为波费里奥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的时候呢，他表示墨西哥已经准备好迎接民主，我决定在1910年大选后退休。那这句话原本其实只是说给美国投资者听的啦，目的是为了展示墨西哥很稳定，没想到国内的反对派竟然当真了。
1: 哦，这就是所谓的祸从口出吗？原本压抑的政治势力开始疯狂组织政党，其中最具威胁性的就是马德罗。
0: 马德罗，他其实不是普通农民哦，他是出生于北方富有家族的知识分子。那在1910年大选时，马德罗他的声势非常的高，波费里奥就觉得他被威胁到啦，所以就随便找个借口把他送进监狱里面。
1: 而且大选出炉之后，波费里奥宣称自己是几乎全票通过，这种超级不要脸的坐票就直接引发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啊！
0: 马德罗接下来操作才是火上浇油，他在保释后啊，就逃往美国德州，发布了圣路易斯波托西计划。这个计划的内容是宣布1910年后的大选是无效的，并指责迪亚斯是个篡位者。
1: 而且他还进行了武装号召，原本就对体制很不满的各方势力就迅速集结起来，开始了一系列的革命。
0: 可是波费里奥不是有很厉害的军队吗？他们怎么会那么容易被打败啊？
1: 虽然波费里奥拥有精良的联邦军，但其实军队高层已经腐败而且老化了。
0: 当波费里奥意识到大势已去，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屠杀，他同意辞职并签署了华雷斯城条约哦。
1: 1911年的5月底，迪亚斯在深夜搭上前往巴黎的船，离开之前他看着迎接马德罗的群众啊，留下了那一句预言般的冷笑，马德罗释放了一只老虎，看他能不能驯服他。
0: 这边的老虎是什么意思啊？
1: 其实这份条约对革命者来说是一份未完的革命啦，因为这份条约其实还留下了旧势力的毒蛇哦。
0: 这边毒蛇是旧联邦军队的意思吗？
1: Bingo， 没错，马德罗同意保留旧联邦军，结果不到两年，这群旧军队的将领就发动了政变，杀害了马德罗。华雷斯城条约表面上是双赢，迪亚斯下台了，马德罗赢了，但其实马德罗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解散了保护自己的兄弟，也就是革命军，却留下了敌人的毒蛇联邦军。
0: 你不觉得这就很像是打了胜仗却叫自己的保镖回家睡觉，然后请自己的保镖请对方的保镖来保护自己。这逻辑也太莫名其妙了吧。
1: 真的，所以波费里奥走的时候才会说马德罗放出了老虎，因为他知道这份条约根本就平息不了人民对于土地还有正义的渴望啊。
0: 真的是一波三折的墨西哥啊。这场革命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后续呢？那在第一单元的尾声，要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 Coldplay 的 Viva La Vida， 这完全就是波费里奥失去权力之后的主题曲。
1: 那莎莎们也可以期待下个礼拜墨西哥会有什么后续发展哦。那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再回来收听第二单元莫名其妙事件簿。

0: 刚刚的表演精彩吗？
1: 莎莎，稍等，我们换个妆哦。
2: 也许那是生命中的美好缺憾，让我们更能拥有面对明日的勇气。
3: 星星，
2: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我是黄介伟。
4: 哎，你累了吗？
5: 家事国事大事小事鸟事杂事芝麻绿豆事鸡飞狗跳事讨厌的事烦人的事生气的事乱七八糟的事，
6: 只要转开正大之声 FM88.7，
7: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跃的电台，
8: 爸爸的心情嗨翻一整天。
9: 爸爸啦，爸爸就知道。
10: 大家好，我是诈骗集团，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我是怎么骗你们的钱啊。
11: 高佩佩，你涉及的洗钱案，必须先把账户的钱交给我们监管，赶快把钱汇进来。
12: 想冲浪，你傻傻叫啊！
13: 看完游戏点数，用LINE传给我。就可以见面喽，
10: 是不是很容易啊？其实我还有一个绝招哦。
14: 那请您用自动提款机来解除分期付款的设定，这样才不会连续12期被扣款哦。
10: 钱如在，你被我骗过了吗？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的钱，
15: 是关心您呐、啊。
5: 这套衣服好漂亮哦！
0: 快点快点，莎莎们还在等我们回到舞台呢。
1: 回到化妆室了，终于可以小小休息一下。
0: 哎哎哎，你们听说了吗？有人居然真的相信。
1: 哦，拜托，这还不够扯。你们都不知道，我上次在厕所听到有人。
5: 不是吧，竟然还有人当真？这也太莫名其妙了吧。现在时间是2:3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 Taco Talk， 我是主持人可可，
1: 我是香吉士。那接下来到了第二单元的莫名其妙事件部，今天我们要来聊聊的是改革时期的故事哦。
5: 没错，今天的第一个故事非常励志，是关于当时女性士兵的故事，他们在战场上可是巾帼不让须眉呢。
1: 哎呦，女性力量终于要崛起了吗？不只会拿锅铲，拿枪也是帅到不行啦。
5: 那当然啦、啊、他们不只要负责后勤，还要在第一线冲锋陷阵呢。
1: 第二个故事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一单元提到的人物迪亚斯哦。
5: 我们会重点介绍他最著名的政策面包与棍棒。
1: 诶，为什么我觉得我们每周的主题一定会跟食物有关啦？
5: 真的，而且每一周都一定要给我玩可可梗，今天这禁止玩了好吗？越来越觉得可可一点都不好吃了。
1: 不好意思，我是可可梗的拥护者，我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可梗的。
5: 太过分了。好啦，现在赶快进入今天的女性士兵索的 Lilas 的历史小剧场，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0: 来这边，他受伤了。
1: 我没事，先把药送去前线。
0: 你流这么多血还说没事，再不回去处理，你的腿会废掉的。
1: 我可以，我们如果不送，前线的战士们会死。
0: 那你呢？你就可以死吗？
1: 能走到这里的人本来就准备好了，你忘了吗？他们叫我们 soldaderas。
0: 好，那我们一起去。我们不是只是跟着来帮忙煮饭的人，我们是 soldaderas。
1: 对，我们也是可以上战场的人。
2: 听完了小剧场的故事，大家是不是一直听到里面出现的 soldaderas？ 其实这个西班牙文的意思就是女性士兵哦。
3: 我很好奇大家莎莎们对女性士兵的印象是什么啊？因为我一开始想象的其实是神力女超人那样帅气的角色。
2: 我也是，就是那种感觉一出场就会自带古风机，然后披风会飘啊飘，随风飘扬的那一种。
3: 对啊，没错。那可是其实在墨西哥革命的初期，女性在军队里面的角色比较像是超级工具人，他们要跟着部队移动，在洗衣煮饭，还要照顾受伤的士兵哦。
2: 所以他们其实是随军的后勤大总管。那要怎么样，那想要拿枪上战场的人要怎么办呢？
3: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佩特拉埃雷拉最酷的地方了啦。
2: 佩特拉，他是一个不甘心只留在后方煮豆子，而是想要冲在战线最前面的人。但当时军队根本就不收女兵，所以啊，他作为一个超级大胆的决定。
3: 我来猜猜，难道是直接在兵单上改性别吗？
2: No， 他直接让佩特拉这个身份消失。他剪掉了头发，穿上男装，化名成佩德罗，混进了当时军功最显赫的部队。
3: 这个故事听起来很耳熟哦，这根本就是墨西哥版本的花木兰嘛。
2: 没错，其实差不多啦。听说他为了不被发现是男生，每天都会比所有士兵更早起床，天还没有亮就会坐在萤火旁边，拿着刮胡刀对着空气假装刮胡子。
3: 没错，而且只要有人问的时候，有人问说，你脸上用眉毛到底在刮什么啦，他就会说，我的胡子才刚要长出来啦。
2: 我发现你还蛮适合演中年大叔的。
3: 我不想听，我的出演费可是很贵的。好啦，不过我比较惊讶的是，这个理由竟然会被大家相信，看来当时的战友们也是挺单纯的吼。
2: 真的，但除了笨笨的战友之外，佩德罗其实在战场上表现得比男士兵还要猛哦。
3: 他不止听说他很勇敢、聪明，又会领导其他士兵，而且他的枪法超级准的，根本是神枪手的等级了吧？
2: 他可不止枪法准呢，还是个炸弹专家哦。当时有一场战况是非常的焦灼，佩德拉毫不犹豫地冲到第一线去炸掉最重要的桥梁，就直接改变了整个战局。
3: 我想这边要提醒一下莎莎们，战争中的桥梁可不是普通的建筑哦，它代表的是军队能不能前进，物资能不能运送，还有敌人能不能追上来。
2: 没错，那听到这个佩德罗的身份，做到这样其实确实已经是大家公认的猛将了。如果是我，应该也会相信他是男生了吧。
3: 我也是，而且佩德罗在军中已经有一定的声望之后，他终于决定不再隐藏自己。
2: 是要掀开马甲了吗？
3: 他直接大胆地揭开他的伪装，告诉全军队说，你们口中的战士佩德罗其实是我佩特拉啦。
2: 可是听说他的结局好像是蛮难过的啦，这就是故事中最遗憾的地方了。佩特拉他虽然躲过了战场上的子弹，躲过了炸药，最后却在酒馆里面被一群酒鬼骚扰攻击，然后中弹之后就因为伤口感染而去世了。
3: 对啊，曾经带兵打仗炸掉大桥的英雄，最后却死在这种寂静的角落，甚至很多历史书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呢。
2: 是啊，那说到这里其实又让我想起了花木兰的故事。比起佩特拉，木兰其实比更多人都还要幸运，至少她的勇敢被写成了诗，拍成了电影。所以啊，接下来想要送上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就是花木兰的主题曲 Coco 李玟带来的《自己》。
4: 是另一个自己，它属于 非真实的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由 Coco 李玟演唱的《自己》，这首歌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是英文版本的《Reflection》，但我觉得李玟诠释的中文版本特别的触动，所以今天我是来挑中文的版本啦。
1: 可可，我们要赶快把情绪收回来啦，因为接下来这位大人物可就没有那么感性了哦。
0: 没错，我们要聊的就是刚刚第一单元提到的总统波费里奥迪亚斯，
1: 他不就是一位暴政的总统吗？
0: 但是你也不能否认他确实把墨西哥改革得非常现代化吧。
1: 确实啦，如果是当时的游客，墨西哥看起来就像是一张漂亮的明信片，是一个进步又稳定的现代国家哦。
0: 明信片漂亮是因为你只看正面吧。这张明信片的背面写着他最冷酷的统治逻辑，叫做面包与棍棒。
1: 来了来了，是刚刚开场提到的面包与棍棒，不过应该不是吃的了吧？
0: 当然不是啊，这里的面包是跟爱情与面包一样，代表着现实中的物质哦。
1: 让我来猜猜，爱情跟面包，可可你应该会选爱情吧？
0: 哎呀，被发现了。
1: 这其实很简单的猜，就猜到了。但是我觉得其实迪亚斯已经把面包用得像利益一样，因为他会跟大家说，如果你是地主、军官或是商人，只要你听话支持政府，我就给你土地、官位还有发财的机会。
0: 真的，那些升官发财的机会根本就是另一种可以吃饱的面包。
1: 不要忘了这个政策还有棍棒。
0: 棍棒就是，如果你敢反抗、敢写文章骂政府，或是像农民那样出来抗议土地被夺走，那你面对的就会是警察啊、军队啊、监狱啊，甚至会是直接消失了。
1: 又来又来，我觉得这个根本就是墨西哥版的白色恐怖时期。
0: 是真的很像，不过这类的戒严事情其实每个国家多多少少都会发生过啦。
1: 确实啦，不过可可你知道吗，迪亚斯本人其实很幽默而且很毒舌哦。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据说当时常有人跑去跟他告密，跟他说，总统，我最近在报纸上看到有人骂你，还在街头演讲说要推翻独裁，要不你赶快把他抓起来吧。
0: 哇，那依照迪亚斯的个性应该是已经在准备手铐了吧。
1: 对对，错误，迪亚斯其实只是很淡定的看着窗外，然后缓缓的说了一句西班牙文，这句话翻成中文就会是，这只公鸡想吃玉米了。
0: 不是，他是在说什么冷笑话吗？这个真的叫幽默吗？是完全听不出来。
1: 这其实在当时的墨西哥政坛已经算是最强的吐槽了哦，你不要这么对他那么严格了。
0: 好啦，但当时迪亚斯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人叫得这么大声，不是真的想要搞革命，他只是肚子饿了。
1: 对，在他眼里，那些热血的反派者还有激进的文人通通都是鸡舍里的公鸡哦。
0: 超讽刺的就是，谁叫得最大声，谁就是最恶的那一只。
1: 没错，以迪亚斯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他认为这些人不是有什么很伟大的理想，只是纯粹欠喂食，所以他就会丢给那些人一些好处。
0: 公鸡吃饱之后啊，口号就从打倒政府变成其实政府也有他的苦衷，大家要多多体谅体谅啦。
1: 多多体谅哦。而且迪亚斯最厉害也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的面包与棍棒是有标准的 SOP 的哦。
0: 所以第一步是要先喂饱面包给群众，看有没有人不吃，如果有人不吃而且叫得很吵，就撒玉米给那些特定的人闭嘴，如果这两样都不管用， sorry 咯，棍棒这时候就会真的给你敲下去咯。
1: 但也因为迪亚斯把大家都看成是可以收买攻击，所以他才踢到了铁板，因为有些人的理想是再多玉米都填不满的。
0: 毕竟国家的资源还是有限啦，所以之后墨西哥的大革命才会爆发啊。
1: 我觉得好像是我太容易满足了嘞，被丢第一口面包就会放弃理想了。
0: 好啦，那既然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面包，接下来就要送上这首歌，是在讲爱情与面包的。不过如果可以的话，谁不想两个都抓住呢？那大家就一起来听听赵永华带来的《面包》。歌曲过后休息一下，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三单元 Taco Talker。

0: 哎，我刚刚是不是太严肃了？
1: 不要笑，再来一次。
0: 好啦好啦，重来一次。
2: 铜板价让你成为 Taco Talker。
3: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4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8.7 正大之声的 Taco Talk， 我是主持人可可。
4: 我是主持人香吉士，欢迎来到我们第三单元 Taco Talker。 欸，说真的，我其实最喜欢第三单元了，
3: 因为可以展现你的 rap 实力吧。我记得在第四集在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这些亲属称谓的单字，你 rap 超级开心的啊。
4: 你干嘛把我讲得这么坏，这么爱表现？虽然这是我心里真正的答案了。没有啦，是因为到现在第九集了，真的在 Taco Talk 这个单元中边打闹边学到很多东西。
3: 欸，真的，我跟你讲，我上个礼拜在回宿舍的路上，我就听到两个外国人在聊天，但是一整串我其实都听不懂在讲什么。然后就突然听到他们讲什么 Who knew， 那是我在第二集的时候学到的 Who knew 六月。我觉得哇，我有学到东西。
4: 我的天，你有叫住他们跟他们说要来听我们的节目吗？
3: 就是比较害羞一点。
4: 好，
3: 好啦，那我们这个星期讲到了波费里奥，虽然独裁，但是推动了很多现代化的设施。那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火车了啊。那火车就是 Edlin，
4: 其实跟英文的火车的发音有一咪咪像。欸，
3: 对啊，其实车站的发音也很像啦，就是 Estación。
4: Estación， 所以火车站就是 Estación Edlin 哦。欸，那波费里奥新建了 Edlin 跟At Sea of the Land 之后呢，就能把墨西哥的自然资源运送到港口嘞。
3: 没错，那港口就是 Bredo。 欸，这个单字就跟英文的发音就不太像了。我们来想想要怎么记会比较好记，不然等一下考小考又会想不起来。
4: 好，那让我来想想。 Bredo Bredo Bredo 不如头
3: 不如头。欸，这个还蛮好的。欸，
4: 是吧？
3: 你可以想象，你在一个超级繁忙的海港，港口边堆满了货物，那有一个小偷就在旁边动歪脑筋说，欸，这里的东西这么多，不如用偷的吧。
4: 是不是有好记？
3: 有。
4: 因为这段期间墨西哥出口很多矿产农产品，所以在 Bredo 有这么多好康的资源，真的会觉得不如偷。欸，
3: 不得不说，墨西哥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它有这么多珍贵的资源，所以才会引来欧洲列强一直的入侵。可是波费里奥一心就只想要把墨西哥打造成美洲的巴黎。
4: 虽然说他的本意是好的啦，但有点太矫枉过正了，把原本有自己特色的该也都淘汰掉了。
3: 好，偷偷藏了新单子，不要以为我没有听到。
4: 因为我要来考考看你有没有认真听我讲话嘛。
3: 当然有啊，该也就是某条路或是街道的意思。波费里奥花了一夜的时间就把新的路盖好了，盖一夜就是该也啊。
4: 哎呦，今天突然发现可可有联想谐音梗的这个技能，那我们要不要来 PK 谁才是谐音梗大师啊？
3: 好啊，那我来想船这个单字，你来想公车这个单字。
4: OK， 好，让我来想想。好，我想好了，你 OK 吗？
3: 可以，我也好了。欸，等一下，你那是什么志在必得的笑啊？看着就很讨厌。
4: 因为我感觉我要赢了。好，我要开始哦。公车在开进公车站的时候就是开进一个凹槽嘛，那公车站停下来的时候会顿一下，然后就会听到公车刹车那个气压声嘛，所以公车就是 autobus。 有吗？
3: 有。
4: 有吗？
3: 有那个 bus 的画面感很强，
4: 真
3: 的
4: 很强。
3: 有，真的很像那公车，就是现在直接开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bus， 好，
4: 我只能说谢谢你的捧场，因为对面的两位就是我们的赫拉美跟朵拉，已经表情很不解了啦。
3: 因为就是说我的讲出来，我应该也是蛮脆软的啦。好，那我要讲的就是船 bargo 这个单字。那我们什么时候会晕船呢？
4: 但是遇到帅哥啊，或者是艳遇的时候。
3: 对，没错，那我们去 bar 喝酒遇到帅哥，我们的魂就被勾走了。 bargo 这是西班牙文的船 bargo。
4: 我必须说我是赢在画面感，但你是赢在真实性啊。好啦，太闹了，我们赶快回来。
3: 好啦，那等等我们会请我们其他三月

三位团员来选出今天这场比赛是谁赢呢？那再来向各位公布啦。这个单元我们教了这么多跟交通相关的单子，就一起来听听毕书尽的迷路，希望学会之后去墨西哥旅游就不会再迷路啦。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0: 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毕书尽的《迷路》。哎，那我们要赶快学完最后两个单字，就不会再迷路了啦。
1: 确实，因为看不懂这两个单字真的很麻烦，就是入口和出口这两个单字哦。
0: 入口是 entrada， 出口是 salida。
1: 哎，这个，那我们在墨西哥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时，找到 entrada 跟 salida 就不会迷路了，才不会像毕书尽一样。我爱你才迷路，怎么找不到尽头？
0: 完蛋完蛋完蛋！最怕 rapper 唱情歌。天哪，我真的融化了，我自愿在爱你的这条路上迷路。
1: 哦，你不要再讲了，我真的觉得有点小丢脸。好了，谢谢可可，那我也来互相称赞一下，可可本人比名字更甜啦。好好 OK， 到此为止。
0: 好，
1: 那我们来公布刚刚谐音梗比赛的结果，就是有可可胜出啦。
0: 好啦，谢谢其他三位团员的青睐，既然我赢了，那就由我来考考香吉士刚刚有没有认真记单字吧。
1: 好吧，放马过来。
0: 那我们刚刚有教火车站这个单字吗？
1: 对，哎，这个我会啊。
0: 哎，
1: 就是
0: 我没有要考这么简单。哎，好吗？
1: 好，
0: 请你回答公车站要怎么讲。
1: 哎呦，你现在问题绕一圈哦。好，没事，我会。火车站是 Estacia 的 Ilen， 那公车是 Autobus， 那公车站就是 Estacia 的 Autobus。
0: 没错，回答正确。好，那下一题是填空题，请你将单字从中文转为西班牙文，然后用完整的句子回答。
1: 嗯，好，有点小难啊。
0: 那题目要听仔细哦。
1: 好，
0: 香吉士今天要出门，不搭公车搭火车，分不清出口和入口，只能街道徘徊独一人。
1: 哎，好吧，我听清楚了。那我不只能回答，我还可以用 rap 的方式来回答哦。那可可，你帮我打拍子好吗？
0: 好，没问题。
1: 好。五六七八，香吉士今天要出门，不搭 autobus 搭等，分不清 Indaleda 和 Salida， 只能盖夜徘徊独一人。哇，
0: 很强很强，
1: 我好紧张。
0: 哦，听起来很像轻轻松松哦，可是你念快发音就很容易歪掉。那下节目之后，我们就来再来多多练习啦。
1: 对啊，学习新语言真的很难，真的要靠每天复习。好，那我们最后来回顾今天节目聊了什么吧。
0: 今天在第一单元的时光踏客机中，我们回到了波费里奥长达35年的独裁统治时期。他的统治方式和推行的政策虽然拉大了贫富差距，导致土地集中在有钱人等等的负面影响，但确实让墨西哥走上了现代化的路啦。
1: 在第二单元莫名其妙事件部，我们聊了波费里奥和他推行的面包或是棍棒的政策，还有这位佩特拉，就是我们墨西哥版花木兰啦。
0: 最后第三单元，我们学了各种交通工具还有指标的单字，这样以后去墨西哥玩就完全不怕找不到路啦。
1: 这集 Taco Talk 实用性真的超高的，不过刚刚又是 rap 又是想谐音梗，真的是杀死我很多脑细胞啦。
0: 香吉士是真的非常卖命了。
1: 好，那既然是可可赢了谐音梗比赛，节目的尾声这首歌就让可可来看，来听听看，来分享一下他想听什么歌吧。
0: 耶，好，那我今天想要点一首西班牙文歌 Enudile， 是不是有听到熟悉的单字啊？ Dilen， 没错，这首歌就是描绘搭火车的情景，希望把这首歌送给很认真学习新单字的香吉士还有听众朋友们。
1: 好，
0: 那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回到 Taco Talk 哦。我是主持人可可，
1: 我是香吉士。
0: Adiós.

0: 三点喽，
1: 一起度过悠闲的下午时光吧。我是沈姿芳，
0: 我是立德慧，
1: 我们是

午四点钟，傍晚时分，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7，所谓如云，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你好，我是魏如云。

0: 下节目由中正之声制作，正大之声协助联合播出。
1: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最新一集的 BBO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孩子说话了？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想表达心情时那种被听见的渴望吗？在某些地方呢，有一群家长志工，他们决定用戏剧的方式来为孩子们出声，那演出一部又一部关于 CRC 的故事，说出孩子们的心声，也疗愈了自己。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贝壳。那这是一场关于成长、关于理解、关于一份可能是相信孩子的力量的旅程。然后今天呢，又很开心的来跟今天的姐姐来宾来做聊天啊。然后就是之前呢，已经有跟这个算是剧团有看过他们的现场演出啊，还有练习。那今天呢，这个次的专访就邀请到我们剧团的总监这样子。那先邀请我们的总监来跟我们听众自我介绍一下。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齐天大圣戏剧团的总监 Emily 李慧。那我们就是以从一位就是关心孩子教育的家长志工出发，到后来我们组织了这个齐天大圣剧团，那我们也深入到校园去演出，那也很荣幸能够带领一群我们充满热情的志工，我们用戏剧为孩子的未来播下种子。一路走来，我们用戏剧说故事，用故事陪伴孩子，这使命让我们坚信教育其实可以是很温柔的，也可以很有力量的。
0: 是，那我好奇可能这个剧团的这个组成的分子啊，然后还有跟可能刚刚有前面有提到说，哎，这个是剧团的方式来演出这个 CRC、然后可能也会想要邀请可能总监再跟我们多聊一点，就是可能哎演出内容的部分这样子。
1: 哦，我们刚开始就是我们像我们所有的志工都是教育志工，那我们投入这教育志工呢，当时的动机是，其实一开始我们是想多陪陪自己的孩子，但是呢慢慢你会发现，其实整个环境里呢，每一个孩子都是值得被多一点点的关心，那我们就是也是秉持着就是为孩子做点什么的，就是那个心态，那让我们就一步一步走上就志工这一条路。那走着走着也就会觉得这也是一种责任。那我自己本身在教育当志工也20几年了，那我发现就是当一个人呢，就是愿意多跨出这一步，就能点亮更多的人，就是这份初衷。到现在我们还是持续投入，然后就是团结力量大。
0: 是，那其实刚刚姐姐有提到说只是姐姐您大概投入20几年在教育志工这个行列当中，那我好奇可能在姐姐这20多年来的教育志工的经历当中、经验当中，可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哪些的教育志工吗？这样子，
1: 教育志工其实我们遍布都是到各个学校去协助，比如说我们教育志工在学校做的就是比如图书馆啊，像国小端，我说的是国小端，就是到图书馆，然后就是导护，然后当然也是会有陪读啊，比如是说辅导孩子，好，然后也有就是天文志工，还有童军，在童军这一方面都动态静态都有，还有活动的很多，其实在国小端志工涵盖非常广。
0: 是，就是感觉好像教育志工其实是很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一个很棒的这个投入，就是在关注小朋友的议题啊等等的。然后其实我会发现有这个剧团是因为之前有去参加那音乐剧嘛，对，然后就是好奇可能姐姐就是究竟这个为什么会选择以戏剧的方式然后作为可能教育推广的媒介这样子。
1: 就我们会觉得说戏剧它是一种有温度的语言，
0: 是
1: 它能够把就是很艰深的议题说得简单，比如说像 CRC 儿童权利公约，好，那我们就是想说就是把就是让它可以变成就是真正让孩子可以感受到，我们不只是在呈现说故事，我们用演出让它可以牢记在脑海里。好，那我们就想说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演出，然后就是让孩子去感动学习，就是比我们在说的会更有力量。那我也常常就是跟着我们伙伴说， 比如说我们拿一本绘本然后练给孩子听，那孩子也许他们听完就忘了，但是呢我们用眼的让他们用眼睛看，用心去体会感受那个画面，那份情绪他可以深深烙印在他的心里，这就是戏剧的魅力。
0: 是，那其实据我所知，就是这个剧团成立是在2020年嘛、
1: yes.
0: 然后想要邀请姐姐说，哎，究竟当时成立的这个最初的发想的目标啊，然后可能跟当初在成立的过程的一些可能、哦、因为我姐姐算是非常的、嗯、就是好像从创团的时候就是了嘛、
1: 哦、
0: 对不对、
1: 哦、对对对对，其实这个也是要有一个热忱哦。那还记得就是那时候那一段草创的日子啊，真的是很忙碌，然后也有很多感动的事情。那我们一开始就是也是很单纯的想法，就怀抱着，也是我们的初衷就是为孩子做点什么，就是这个有这个心，然后就从我们第一档戏那个护眼戏剧开始，然后一步步走到就是 CRC 儿童权利公约。那我们剧团也跟着嘉义市警察局妇幼队，我们一起合作宣导，然后还有到反诈骗，我们剧团的演员也去协助拍摄，就每一场都是像是一个希望的种子，也是我觉得就是善的循环。对，
0: 是。那我好奇可能剧团对剧团而言可能有什么目标吗，或是可能未来还有什么目标吗？这样子
1: 如果说有目标的话，会觉得说因为我们是一直持续在精进中，那我们就像西亚西儿童权利公约是第二档戏，那我们后续还有卫生局也找我们合作，那我们就是希望说我们不只是在校园巡回，我们也到社区，然后就是我们也想要把这一个爱的演出呢可以分享出去。也是就我们发现就是孩子其实透过这个戏剧的演出让他们知道说，哎，真的是给他们不一样的一些感受。然后就像我刚刚有提到啊，我们用演出的，然后再到你用听的，然后用眼睛看的，用心去感受的，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真的是想要把这个善的循环，还有爱的，就是一些，就是把它分享出去，让大家可以感受到。
0: 是，那其实因为我在之前有看过就是剧团的演出嘛，所以如果我觉得有机会的听众可以来看看他们的演出，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非常的精彩，内容非常的扎实，不管是舞台的道具啊、剧本啊，然后团员们的默契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厉害，我觉得是媲美专业的这个剧团，真的是非常的，我觉得很令人振奋的。其实我当时来看的时候，我内心是很澎湃，我觉得说哇，其实有一群人在为着 CRC 儿童权益公约，或是在推动各项的议题，或是在陪伴孩子们成长，然后用这么专业、这么厉害的方式，真的是非常不容易这样子。然后就想聊聊，哎，因为第二档戏是这个 CRC 儿童权益公约嘛，然后好奇说，当时可能还有哪些的考量会选择 CRC 作为这个主要的演出内容这样子？
1: 哦，因为我们发现，就是其实孩子对自己的权利，还有应该是很多人有听过 CRC 但是不熟这内容到底是在说什么，那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个戏剧啊，让孩子知道，哎，他们有表达的权利，有被保护的权利，也能学会就是尊重别人，这是我们最想传递的核心这样子。
0: 是，那我好奇可能在这个 CRC 的这个第二个这个剧本的过程当中，可能我好奇可能当时会有什么样的考量吗，或是在剧本撰写会不会思考到可能要如何表达 CRC 这个议题，可能不知道对于剧团来说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吗？
1: 这我们当时也是有，就是经过我们也有就是看过，因为现在就是联合国也是有在推这个 CRC 儿童权利公约嘛，那我们也是透过就是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剧本的就是编排，因为这一个剧本那时候是 教育中心，我们那个教育中心那边给的。那比如说我们护眼的是我们自己来剧本自己呈现，可是下戏因为是剧本是由家庭教育中心那边给的，所以说我们在编排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剧本呢让去调整到说，哎，因为孩子的耐心啊，哦，就是大概15分20分，所以说我们就是会在稍微就是用文字不要那么多，然后就是以演出然后去叙述，让孩子可以哎很容易就懂。但是这个是真的是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彩排，还有就是大家在剧本这里然后再做一些切磋，然后再把那个更让孩子更易懂的就是我们再去调整，就是也是经过一段漫漫长路把它调整出来。
0: 是，那这个剧团呢，就是虽然是演给小朋友们看，嗯，或是演给我们的乐听众看，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更重要的核心，就是除了陪伴小朋友们成长，但是我发现其实这个剧团的团员或是志工们，哎，好像也一同成长的感觉这样子。
1: 哦呦，
0: 那我就好奇说，哎，可能究竟可能这个多久练习一次啊？然后有没有什么固定的这个聚会等等等的？
1: 哦，有有有，其实我们这几年下来啊，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我常见，就是跟那个剧团伙伴们讲，其实我们剧团里面你要进来的时候不用觉得说你会演戏，你会演的，你会你自己有多厉害，就是每一位志工就是进来的时候，像他们有的都说，哦，总监我进来就是可以只有搬道具就好了，哦，他们一开始进来都说我先就是做幕后的工作这样子，但是呢他们搬着搬着然后看大家演着演着，哎，他们觉得说为什么他可以就是从演戏当中然后自己成长，然后他觉得说为什么你可以，那我应该也可以哦，然后我都会鼓励他们啊，就是让他们也成为孩子眼中的主角。那就是一开始啊，像我们里面啊有一位，那时候我还记得我们有一位妈妈，志工妈妈，她第一次要上台的时候很紧张，那演完的时候有个小朋友上来，这是真实的哦，她就是把她在台上所演出的角色她把它画起来然后送给那一位我们的志工伙伴。你知道我们志工伙伴那个伟林超级无敌感动的，然后真的是感动很久，你看孩子一个小小的举动对他来讲是一个大大的鼓励。那还有一位就是淑娟，哦，他也是啊，他一开始也是对自己没有自信，他那时候就是都会帮忙道具，每就是我们第一档戏的道具，我每一档戏都有一个负责道具的组长。那他那时候他还没有上来演，然后我鼓励他，我说啊，关你西阿西，你上来演，你演妈妈，你应该有，你有看过。他那时候他说，我真的可以吗？我说你真的可以，相信我，你真的可以。然后就那一次，真的演出之后，真的不得了，一鸣惊人。就是我们这个剧团里面呢，就是会互相提携，互相帮忙。比如说他家里有事情，还是说谁的那个词卡住了，都会有人马上立马补位的。那还是我们在每一个礼拜二四彩排日，那我们就是会，我们会有那个，就是每一个有，比如说会带个东西来分享啊，水果啊，饼干啊，咖啡啊，饮料啊，都会有。我一开始我都会做烘焙来，就是来疗愈他们的胃，然后收买他们的心，哎，大家就是在一个很热闹的氛围里面，就像一家人的感觉。那我们当然剧团贵人也对我们给我们照顾，还有我们家长协会李监事给剧团的爱，真的是我们有这份安全感，大家才愿意去尝试去突破。 那当然是最感动的是我们在演戏陪孩子，那我们在演戏当中也是疗愈到自己。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很真啊，对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戏剧是有温度的，那我们想这份温度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温暖着自己，然后也温暖着每一个人。
0: 是，那因为其实我看那个就是剧团的彩排嘛，然后跟实际演出，我真的是发现大家感情非常的好，
1: 非常好。
0: 而且就是就像是刚刚总监说到的，就是哎，可能像彩排说哦，有谁可能无法到，
1: 对，
0: 然后就会有人去去做补位，
1: 是，
0: 然后去做协助这样子，对。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剧团真的是很棒，想要。也是这样的原因我想要介绍给大家认识。
1: 谢谢。
0: 对，那好奇说哎，那身为总监你会如何在剧团里可能创造一个让大家是比较温暖然后又可以让大家成长的空间？
1: 哦，我一直相信就是当他们愿意走进来，就是我们就是一份很珍贵的缘的开始。所以我们剧团里面呢，我从来就是不要求说哦，我反正我希望的是素人，因为我都跟他们说，你们来，我们不管是每，包括我自己也是，我们就是带着一颗就是愿意陪伴孩子的心，然后我们进来就是大家都是归零学习，我们的排练场，我们就是一个可以慢慢，大家可以慢慢来。然后也可以问问题，也可以就是不是很完美，你不是很完美也都没关系，就累了大家就可以休息，好，就是大家彼此伙伴互相力挺，然后互相陪伴。那我就说，我们不是在找最厉害的，我们是在等一颗愿意同行，大家一起
0: 可以一起成长，
1: 做一就是共同做一件。就是愿意为就是共同做一件就是就是一个就是那一份爱，就是为教育付出的爱。因为我们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值得被听见，然后大家比如说他们出去我们视讯电视也帮我们做专题，然后真的是因为这嘉义县市都会有报道，
0: 是，
1: 而且报道很久，然后很多人都会说：“哎、欸，
0: 在哪里看到你们剧团的那个新闻、啊？”
1: 然后对对对，然后就无形中就是也鼓励到我们这些教育志工。那我就是相信，就是一个团体要长久，最重要的是就是我们的尊重与信任，就是彼此。然后在齐天大圣剧团里，我们也希望说每个人就是很自在，就像我们现在住在这里这样一样，就很自在的表达，然后不用怕犯错，然后就是也是就是彼此鼓励，就是也允许比就是你的情绪的脆弱，像我们有的就是有时候家庭啊、孩子啊，还是说就是亲人的离别啊，我们都是会互相就是关怀。哎，在这里就是真的是像一个家一样，因为只有在被接住、被理解的状态下，才会有就真正的学习与改变。
0: 是，那其实我好奇，可能对于总监来说，因为总监这样带领一个剧团，我真的觉得非常不容易。无论是在剧本的部分啊，无论是在伙伴们的协调啊，或是叮咛每一次的练习啊，那么好奇，可能哎，总监之前也有剧团的经验吗？还是有没有什么样相关，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哦，有，我之前在廉政志工队，我在那边也带了4年的队长，然后2年的副队长。那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有廉政志工队，就开始到社区去演出。那在国小也是，国小我们那时候也有戏剧团队在演出。那我们这中间也是经历过，就是有去要上课啊，然后要自己要先就是有成长课程，然后从中一直自己也揣摩，然后就是然后我还有一个导演儿子， 哎、欸，他也很乐于就是帮我分享一些疑难杂症，
0: 是是是，
1: 所以说真的是有很多周遭很多的贵人，然后说真的自己也很努力啦，努力，然后从中就是也是学习，就是也是要学习呀，真的是要放下身段，不管你有多厉害，你就是归零学习，然后学来的就是你的就是人家说什么，就是你自己的财富。
0: 是是是，那我好奇，可能对于总监来说，带领一个剧团，可能对你而言，初期比较多遇到的困难会是什么？
1: 就我们初期的话，因为我们已经也剧团2020到现在了，
0: 是。
1: 那这中间当然是，比如说。因为我们都有两组人马嘛，两组人马的演出，这样你可以弹性。有的，因为我们全部都是我们，因为我们不是，我们都是素人上来的，然后家里每一个人都是还是要付，就是家里还是有家庭要照顾，然后也有孩子要忙，那有时候还会遇到说哦，就是长辈啊需要帮忙在还是怎么样。重点是我们这样子两组人马，可是有时候还是会面临到我最怕的就是彩排的时候，对他们说总监我临时有什么事情、嗯、然后就临时有什么事情，我一个礼拜为什么要排两次的彩排，
0: 是
1: 就是因为礼拜二 有的人礼拜二可以，有的人礼拜四可以，那我们不能只有单一一次的彩排，就两边两个时间。重点是我会说我们大彩排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到南坛国小演出，那我们前一个礼拜就是彩排会拉到南坛国小、
0: 嗯、
1: 然后就是现场实地去走位、
0: 哦、像是我上次跟着剧团的感觉，
1: 对，上次跟着来，
0: 对
1: 对，一定要实际走位之后，我那时候我就会说希望大家不要请假，然后我会说彩排视同作战对啊，但是大家真的是也很配合啦，也很配合，就是让我们感动的事情，尤其在2020 那一场全国我们就是第一档戏开幕的时候，那次有记者会，记者招待会，然后有我们市长所主持代理，
0: 是是是，
1: 对，
0: 是。那其实因为我跟一些团员就是算是采访那些团员，然后其实团员们对于总监他们都是说哎、哦欸、我们的总监呢非常的严厉，但是呢也对我们非常的温暖就是我觉得团员们的感受是就是总监会该严厉的时候会严厉，然后但是跟大家一起玩的时候总监还是会跟大家一起玩，这样子，
1: 这一定要啊对啊，因为我就说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我都会跟他们说，其实我说只要你们愿意我一直都在，
0: 嗯，
1: 然后我就从前面不管有什么大石啊，然后石头来就是把你们挡住，我会想尽办法把你们移开、嗯、把那些就是挡在前面那些就是把它移开，然后就是让你们就是有一个舞台，
0: 是，
1: 然后你们可以就是
0: 尽情的发挥，
1: 尽情发挥，发光发热，这在这里你们所付出的，而且你们现在，我说你们现在不是就是只是单一般般的演员，
0: 是，
1: 你们已经是身经百战，对呀、啊，而且闯出小小名号出来了，然后他们就有的伙伴很可爱说总监那我要来练习签名咯，我说这肯定要的
0: 有需要，有需
1: 要，有需
0: 要，
1: 经过我们永红来报道之后，
0: 是是是，
1: 对啊，
0: 对，我相信这个剧团会越来越的越来越茁壮，然后越来越让更多人了解，那、欸、期待说可能未来会有全国巡演
1: 哦，我们是因为我们有外县市嘉义县我们有去演出过，
0: 是是是，
1: 那当然是因为我们还在嘉义市的学校巡回，我们每一档戏都会到 校园里，就是嘉义市的每一所学校，包括幼儿园，
0: 是，
1: 包括哦，国中端哦，他们也来邀请，我们也会去演出。嗯、那我们就是希望说，不只是在我们自己嘉义市，那我们也希望说，就是可以全国跑透透，让尤其偏乡啊，其实尤其偏乡，我们也是希望说，让更多的孩子可以看到我们的演出。那我们最难忘的那一场演出，我刚刚有说那个，就2020那时候开
0: 场，第一场吗？有
1: 第一场在大同国小那一场，嗯、对啊，那个是我们剧团成立那草创的时候，那辛苦当然是不在话下，那当然也是我
0: 們肯定辛苦的，
1: 對，就是从我那个剧本，然后再到演员，那时候是护眼，
0: 是
1: 视力保健，
0: 是，
1: 对，那一场戏，那我们是以齐天大圣就是《西游记》当开场，
0: 是，
1: 所以说真的，永宏看过。
0: 有看过，
1: 对，所以说我们那一场那个是全国那一场是有五个眼科医师专业医师，然后就是植入正确的来保护眼睛的知识，然后我们也是把它就是写进剧本里面，对、啊、然后我们这一群素人演员那一场戏看到他们在台上，伙伴们真的是很紧张哦，上台之前很抓，真的是等到他们上台，真的是正式演出，当那个舞台上的灯光打开，然后他们正式开演到一半，我真的眼眶泛泪，真的那个感动真的是，你会觉得说你们真的办到了，而且当演完的时候，大家给我们的就是在场来宾还有孩子给我们的回馈，哇，我们有个国辉大哥，他是专门在做那个数位摄影的，他多激动，他来说立伟真的好厉害，你们剧团真的演得超棒，然后他也看得很感动，因为我们一路走来他也都看着，因为他也是我们家长协会的一员，所以说真的是那一场是我觉得真的是最感动，也是大家给的很大的一个鼓励。
0: 是，那我好奇说，就是总监会希望说这个剧团接下来啊，能为孩子或是家长，甚至是学校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我们希望就是孩子能从戏剧中学会表达和尊重、嗯、那我们也希望家长，其实这个不是只有就孩子，我们很多的戏剧就是亲子，像西雅西儿童权利公约，我们更希望大人能够认识也能够了解，那我们就是让家长也可以看见教育不只是课本可以教的，也希望学校知道家长其实可以是教育的好伙伴，我们不是替代教育，而是补上那一块有没有情感与理解的拼图。
0: 是，那如果现在呢有一位家长想要加入就是剧团的话，你会可能有什么建议给他，或是会想刚刚说什么呢？
1: 我会说真的是我们每一次每一年我们也都会去招募一些新人，让他们觉得说，因为我们要生生不息的就是一直把这个善的连结传递下去，我忘了说你们不用很会演戏，只要有愿意陪伴孩子的心就可以进来，我们需要的是就是一颗愿意投入，
0: 是，
1: 你愿意投入进来就是愿意投入嘛，然后就是大家我们共好一起成长，当你来了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在这里不只是帮助孩子，也让你自己可以看见丰富的是自己成长的更多。嗯，
0: 是，那其实我以前啊在成长过程当中、因为每天学校其实都还是会有家长志工这样子，然后其实到我长大之后我就会很好奇说，可能在家长志工在投入无论是什么样的志工的服务的时候，我都会好奇说他们究竟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啊去服务这样子。那其实我在今天在这边专访，我真的是很感动，我真的是觉得说谁说就是要投入教育一定只能当老师， 然后或是一定要在教育现场、嗯、其实有很多种的方式可以关注或是投入、
1: 嗯、
0: 然后去表达你所热爱的这片土地这样子。
1: 对
0: 对，那就是我再切回到，就是因为这次的剧本是 CRC 嘛，
1: 是
0: 不知道可能总监在您看来啊，台湾目前对于可能 CRC 的认识可能还有哪些不足，或是你能观察是什么这样子。
1: 我觉得法律上有的制度跟实际生活中呢，还有很多孩子他们不知道有选择的权利，
0: 是
1: 那我们需要就是让他可以更生活化然后情境化的教育方式。那我们把权利如果说变成日常的一部分，
0: 是
1: 而不只是就是考试的题目而已啊，还就是借由我们戏剧的展现啊，我们希望每一位孩子都可以好好被爱、
0: 嗯、
1: 然后被理解然后被听见与被看见。这是每一次我演出霞西儿童权利公园 演完之后我会说给在场的包括老师们还有家长们还有孩子们，就是让他们知道还有这么多关心他们的哥哥姐姐还有爸爸妈妈们。
0: 是，那在节目最后呢，不知道总监呢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的吗？
1: 我们希望说在教育路上我们更多的人可以愿意出来做这么有意义，将我们的小爱然后连结成集结成这个大爱，让这个社会更美好。
0: 是，
1: 谢谢。
0: 那再次感谢了总监接受我们的采访这样子。那其实从2020到现在这个剧团也已经走过了5年了嘛。
1: 嗯，
0: 对，然后他们用戏剧呢说出可能孩子们的权利啊，然后也让自己学会如何倾听陪伴以及真正的尊重、那其实有人说孩子需要大人引导，但也别忘了大人我们的长大的朋友们其实也可以也需要孩子们提醒，那提醒我们爱不是控制而是理解，那教育不是灌输而是对话。那很感谢各位听众跟我们一起倾听一起成长。那我是主持人贝壳，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

0: 今天天气好好哦，要不要出去走走啊？
1: 好啊，整天闷在宿舍里面，我都快要发霉了。
0: 那我们去一个可以欣赏刺桐树和树篱的地方，让你吸收芬多精吧。
1: 怎么可以乱挖公园的土啦？
2: 我才没有乱挖，我是在取天然肥料。
0: 什么天然肥料啊？人工的比较快啦。
2: 错，利用腐烂的树叶做的天然肥料，才能落实永续经营的概念哦。
0: 我都不知道文山区万和公园除了漂亮之外，还这么环保哎。
3: 大家好，我是万和里里长吴作龙。我们连续14年拿到永续经营的楷模奖，最大的特色就是有5棵非常大的刺桐树，以及很多树篱来做造型。另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利用公园的一角，把树叶啊做成堆肥，不仅是天然又环保，也更符合人性的需求。
4: 正大之声陪你一起关心环境，落叶归根。
5: 夜深了。你是一个人在等车吗？正大之声 FM88.7 Always Around You。
6: 动物放城市，小时聊聊，大卫必加，艾琳书房，印地街，惊声尖叫，下午5点，美丽无法挡。
7: 小时了了，大卫必加。年幼时聪明伶俐，表现优异，长大后却未必能有所作为或保持优秀。
6: 想当年，我可是街坊邻居口中的神童啊，真是忆当年啊。
7: 好汉不提当年勇，我们也只能仰天长啸喽！哈哈哈哈哈哈！
8: 爸爸，你小时候也很厉害吗？
9: 你爸爸我小时候可是武术高手，我要一个打10个。你不要看你妈妈那副社畜样，她以前可是钢琴天才，从小星星变奏曲到卡农都难不倒她。
8: 那现在呢？现在不行吗？
9: 哎呦，我们都老了啦，都只能拿出来说说嘴而已。
8: 不一定啊，你们试试看嘛，不试试看怎么知道不可能呢？
9: 真的不行啦。
8: 试试看嘛。
9: 哦，真的不行啦。
6: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5:03，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小时聊聊，大卫必加，我是22，
10: 我是77，
6: 今天66请假
10: ，yes，
6: 对，他就是说我们今天特别节目，他就不来了，
10: 对，大人不在家，
6: 对，大人不在家，他是大人吗？我才是大人吧？
10: 哎、欸，
6: 谁是大人还说不定哦，
10: 对啊，
6: 好，总而言之呢，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一些我觉得蛮深入的话题。我们来一个节点，他 cut。好，我们今天找到七七来跟我聊，因为七七今天跟我分享说他是重考生，他觉得这个东西很值得分享，有吗？有很值得吗？
10: 我觉得还好。
6: 他说他 never 在任何大学公开的场合地方讲过这件事情。
10: 对，算是，就是只有在一些比较少人的才会稍微说一下这件事情。
6: 我超级。荣誉，就是哇，所以我是第一个吗？
10: 对，就是想说，哎、欸，给你的节目做一个卖点，
6: 太棒了！我这都靠你们的卖点生存哎、欸，
10: 不客气，不客气。
6: 对，因为我现在如果想到重考的话，最近推特上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重考的女生账号，她叫梅姬。对，其实我没有追踪她，可是我每天打开都会看到她。
10: 哎、欸，真的，其实我也没有追踪她，但是我每天晚上都会。稍微滑一下翠，然后期待可以看到他的
6: 分析师，
10: 对，然后还有分析师的留言。
6: 分析师很厉害，他是逐帧，他说，他这一本是什么数学讲义？
10: 对，
6: 他今天只翻了2页。你怎么会知道？
10: 而且他还会分析说，他都在重，就他就是在抄他错的题目，然后经常抄了2小时。
6: 或者说他今天其实根本就在读段考，他没有在读加三六五的东西。
10: 非常看超级细致，
6: 超级严格。可是我自己有点难想象在学校要录影，然后这件事情。可是我以前在学校很有那种隐私观念，就说啊，在学校可以录影吗？
10: 哦，
6: 对，我读书的时候会想要一直有手机这样盯着我吗？
10: 对，而且我有时候就是会觉得，因为我录影了，我手机就不能用，我就会觉得我手机被占用了。
6: 可是就说不定这样才让你更专心啊。
10: 我反而会一直看镜头。
6: 对，梅姬也会，就是动不动我就写写，然后就看一下镜头，看一下镜头，
10: 赞，
6: 耶！哎，还要那个节点
10: 哦，对
6: 对啊，卡一下，
10: 卡卡，
6: 这里可以剪。好，我们今天重点不是每集，今天重点是七七，七七要来跟我聊他的重考。但我刚才其实有一点没捋顺，因为七七如果以学校的届数来说是小我一届，
10: 对
6: 对，应该是我是大四还是大三？那你实际、哦、不要讲实际好，我们讲实际好，
10: 应届
6: 或是啊，今年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10: 好赤裸，我说应届就好了。
6: 好，你应届是哪一届？
10: 我应届现在应该已经出社，就是毕业了。
6: 你说大五？
10: 对，大五。
6: 所以其实大我一届，
10: 都大你一届，
6: 这是十几年。
10: 对啊，十几年就是大你一岁。
6: 十几十几，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平常都把你当弟弟，对不起对不起。
10: 没关系没关系，
6: 这样还蛮好的。
10: 对啊。
6: 但你怎么会重考考到两届啊？
10: 我没有，其实我要怎么说？我想一下。就是我应届是考110
6: 学测，
10: 对110学测，然后就上了大学嘛，然后就去读，然后就读一读，大概读到大二上，
6: 你就不爱了。
10: 对，大二上我就想，没有啊，我只有读到大一下，
6: 大一下，
10: 然后大二上一开学一个月，我就正式跟家里说我要休学
6: 啊，所以大概就是什么九月十月左右，
10: 对对对对对，哦、我还记得我休学那天是10月18号。
6: 好明确，好明确。
10: 2022年10月18号，
6: 那就说我不读了。
10: 对，就是我学校提出正式申请，说我要休学，我要 get out。
6: 可以冒昧的问是哪一间学校那一类的吗？
10: 新北市梵蒂冈大学。
6: 梵蒂冈大学？
10: 不是，它不是叫梵蒂冈啦，就一个别称，你知道吗？
6: 不是，是梵蒂冈大学是什么？新北市？
10: 对啊，基督教，信基督的那个啊。
6: 基督教梵蒂冈。辅
1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哦，辅差大学，
10: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是读那个资讯工程系。
6: 哦，你是理组的？
10: 不要，我不会说自己是理组。
6: 资讯工程听起来是理组。
10: 是啊是啊是
6: 啊，
10: 但我不会定义自己是理组。
6: 哦，那你怎么会就是说不读？真的是痛恨到这个地步？
10: 对，我觉得一开始就是高三的时候稍微。上过一些很基础的程式、其实还不错，还可以
6: 好好玩、
10: 对对对，还可以。然后反正终于进上了，然后就是说这什么鬼东西？好了，微积分还可以，然后后面那个什么计算机概论啊，然后还有什么那个打程式的课，后面就觉得老师在教什么？而且他就是3小时一直不断输出这个东西，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我受够了。然后还有一个，我还记得有一堂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但他那一堂课是。印度籍的老师，然后讲英文给你听。
6: 印度的英文跟一般的英文感觉有一点落差、
10: 有，就是口音蛮重的，就是你光是想要理解他说的话，你都会非常的好神。Yes
6: 。Oh,
10: 对，
6: 所以你就觉得我读不下去
10: 了。对，我觉得恨死这一切。
6: 那你还读了一年多，其实算有坚持一下。
10: 其实我大一上期末，我就已经有点。觉得说
6: 我要被当掉了，
10: 我要离开啊、但是我那时候就是有跟我的爸妈说，然后他们就说你再撑一下啊，搞不好你会怎样。
6: 我觉得爸妈好像都会希望你可以为自己的选择再多坚持一 下。
10: 然后我就说哦好吧，那我就再撑一下。然后大一下我就是直接放飞自我，我真的是非常烂，还好赤裸。
6: 不会啦。
10: 我就是整个大摆烂，你知道吗？就是什么课都是就去了，然后再混不在那里划手机，然后就这样虚度光阴。对，
6: 那你是怎么样决定说好我要重考？而且是重考学测吗？
10: 我两个都，我觉得这也是等下可以再聊。就是我是考学测跟那个那是什么
6: 分科
10: 测验。对对对，分科。
6: 好，因为如果照这个逻辑的话，七七那一年应该叫指考。
10: 对对 对，
6: 叫指定什么啊？
10: 我不记得，反正就叫指考，我是指考末代
6: 生。然后我是分科第一届，
10: 对对
6: 对,
10: 对，
6: 但是你没有考我这一届，我这一届的时候你在痛苦的大一，
10: 对对
6: 对,
10: 对，
6: 你去考了我下一届的分科测验，
10: 对，
6: 跟学测，
10: 对，
6: 所以你那时候考了112学测啊，十月读到一月，你考了个什么啊？感觉有点短呢。
10: 对，我那时候有做好一个策略，就是那时候我就先看好，就先看好，就是我想要上传播类的科系，然后就通常都是看，就以政大传院为例，就是看国英，然后数比嘛。 然后我那时候就直接全力那三个就只准备那三科，
6: 国英数
10: 笔，对，国英数笔
6: 很聪明，
10: 对，然后剩下考完学测之后，我剩下时间拿去准备分科的社会科就好了。
6: 好聪明哦。
10: 对，因为我那时候想说 我考学测也没什么用，因为我也没有学习历程
6: 啊。对耶，
10: 对
6: 对耶，
10: 对，我也没有学习历程，我去面试感觉也没什么，嗯，就
6: 是
10: 没有什么
6: 东西啊。啊，你是个人报名这样？
10: 对，我是个人报名。
6: 哦，对，哎，你讲到我才想到学习历程那个东西。
10: 对，因为我那一届没有学习历程这种东西
6: 啊，我也没有做学习历程。
10: 哎，你没有？你是分科吗？
6: 我是繁星。
10: 哦哦 ，OK OK，
6: 失敬失敬失敬。对，而且我很早就觉得自己一定会是繁星，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做。
10: 好有自信。
6: 没有，因为我觉得我考不到比繁星更好的学校。
10: 哦。
6: 对，以我在学校的排名来说，哦，我如果学测爆掉了，哦，繁星是最佳的出路。哦，我如果学测没爆，繁星应该还是最佳的出路，除非我考什么六十几分那类的，
10: 哦，
6: 不然就不太可能会超过繁星的标准。
10: 对
6: 对，而且加上我就是想读传院，哦，所以就，嗯，好像就这一间啊，哦，啊，对，所以就，嗯，繁星好像就可以够到那个，所以就没有太准备。
10: 哦，
6: 所以现在人家问我说，哎，欸，你那时候学习历程第一届怎么样？哦，没有什么想法，哎，欸，没有做到。
10: 嗯，哦。
6: 所以你是把国英数 B 考好，嗯，然后社会去考分科。
10: 对，
6: 那这个策略当时完全正确吗？
10: 我觉得非常正确啊，就是以我的身份来说，因为我那时候其实也没剩几个，我那时候10月18号休学，
6: 是三个月吧？
10: 对啊，11、12、1月三个月而已。
6: 嗯，
10: 我还去读社会，就其实我很讨厌社会。
6: 我也是，我社会考最烂，
10: 超讨厌这个，超讨厌
6: 社会，超烂，我社会是全部里面最烂的一科哎。
10: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但我也很讨厌社会，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是干脆直接把能准备的先准备好，反正我也没要考，我也没要学测就上。
6: 嗯，
10: 那我就分科就后面再考。
6: 哎，啊，学测考的好吗？你觉得那时候？
10: 我觉得
6: 成绩出来之后，真的假的？三科，我想一下，三科应该15×3，45。没有那么高，
10: 没有没有那么高，
6: 45有点太高了，
10: 对，有点太高了。
6: 嗯啊，哎，欸，其实我不太知道政大传院的分数是，
10: 哎，欸，其实我也不记得了。
6: 啊，你那时候不会担心没上吗？
10: 哦，但我没有把志愿摆那么高啊。
6: 啊，你没有想过我要上政大的
10: 传院？我没有想过啊，我就想说就是哦，认真快点准备去快点。
6: 哦，所以你要读传播，但是你可能就觉得哦，可以读政大，可以读世新，
10: 可以上，
6: 哎，
10: 那当然好啊，没上啊，那也算了。
6: 那，啊，你也可以去你的老学校的传播学系啊。
10: 啊，哦，可以啊。欸，可是我妈那时候有跟我，她知道我要重考之后，她有说，希望你不要读私立的。
6: 哦，因为钱吗？
10: 之类的，她就可能想说你都重考就
6: 开心就好。
10: 对。
6: 嗯，这考上有。开心吗？雀跃吗？
10: 还好哎，欸，我就想说哦，结束了。
6: 为什么大家不是重考要有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吗？
10: 可是我
6: 说妈，我成功了，我跟你说我做得到的那种感觉吗？
10: 可是我觉得我还好哎，欸，我又不是重考医学系或者什么的。
6: 哦，可是这一间学校，我们鼎鼎政大也是成绩不错吧？
10: 但是老实说，因为我一直自认自己的成绩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呢想说，哇，连我这个咖都可以上来，
6: 讨厌！那你知道那些没考上的人怎么办啊？
10: 没有啦，就我运气比较好啦，运气比较好。
6: 可是我记得我的下一届分科没有什么红利，我这一届分科是好像就是分数蛮通膨的。
10: 哦，我有点忘记了。
6: 你真的是完全不知道哎，欸！
10: 我真的，因为已经过三年了。
6: 那你对考题什么有印象吗？可能哪一科特别难，哪一科特别简单？因为我记得数 B 很难
10: 啊，我觉得数 B 超简单的。
6: 数 B 很简单，还是因为你是理组？
10: 我不知道，因为哦，我这可以讲一下，就是因为我那一年，我应届并没有分
6: A B
10: 加E这个东西。
6: 对，
10: 哦对 A B A B， 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就全部人都一律考一样的，就是。自然组的标准，
6: 对，
10: 所以我那时候回去读数 B 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蛮轻松的。
6: 而且我记得你那一届超级难数学，
10: 真的，啊，
6: 我记得超级难。
10: 但我那时候写完就是觉得，哎，欸，
6: 没有吗？因为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10: 你说数 A 还
6: 是数 B？ 没有，就你那一届啊，就是我的上一届，
10: 哦哦，对，我知道，我知道，
6: 对，因为我的学长姐们，我记得那时候考完是很惨的，欸，哎，
10: 对对，我跟你讲，那时候。 我应届的时候前面就是会刷历届题目嘛、嗯、然后都刷完哦109
6: 还行
10: 108109、嗯、哦很很好哦13 14哦很不错哦、嗯、然后就想说哎、欸、那我应该就也可以至少考个前标，最多想给自己一个前标、嗯、然后就后面出来军标
6: 可是好像真的是难到我觉得那个鉴别度已经快要消失了。
10: 对我觉得要么就是很厉害的，就是要么就是很高，一般就很低。
6: 嗯，我记得我们学校大概在台中就是一个不上不下的学校。我记得就一个、哦、有一个人顶14吧、哦，然后有一个11、哦，然后剩下都沉浮在大概98系那附近。
10: 对啊，
6: 就是就变成我们这种学校完全撑不上去。然后要很烂吗？也还好，因为你如果猜得够好的话，你也会在中间。
10: 对，你知道我那时候还有一个非常不开心的，也不能说不开心，但就是看。有点不顺眼的事情就是我拼死拼活就是在 那应届的时候拼死拼活读数学、嗯、然后我们班上有些人就是直接放飞，他们没有考有立足的学校、嗯、然后他们就是放飞自我就是乱猜，然后结果我只跟他们差一两几分。
6: 我那时候很像，而且哎、欸，你没有写到我这一届，我不知道你那时候写历届有没有写到，我们这一届的数 A 超级无敌难，难到就是一点都看不懂那一种，然后我最后只考了好像是4还是5积分、
10: 哦、我没有刷数 A， 我只有刷数 B， 因为我那时候就直接准备数 B、
6: 哦、
10: 我就不刷数 A 的。
6: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考，因为我们是第一届嘛、哦、然后那时候写完想说这到底什么东西啊，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自然是繁星，代表我在学校各科成绩应该都不算差、
10: 嗯、
6: 然后那时候就发现很多就是平常成绩很烂的人的积分都比我高，而且还高不少、嗯，因为我运气很差，我多选题一题都没一分都没拿到，0.1分都没拿到，就是答案是什么 A B C， 我就会猜 C 注意，
10: 嗯，
6: 一分都没拿到，所以我超惨的。但好险不采集，可是就是还是会觉得说，哈、
10: 哦，
6: 这鉴别度什么？就大家都不会写，那就是大家一起 A B C D 里面猜一个，
10: 对、嗯、
6: 然后大家手写题就全错，
10: 哦、
6: 嗯，那就是比前面的 A B C D 跟多选题谁猜对的多啊？
10: 哦，
6: 然后说好像。我不确定有没有人因为这样下台，因为好像真的太难了。那时候有一波新闻、
10: 哦，我记得每一年都会有人在喊给我下台，好不好？像前面108109有人说、哦、这太简单了，下台下台。對對對，然后我这一届哦太难了，
6: 太难了下台。
10: 就是反正每一年都会有人在改改教。
6: 确实，所以对你来说，那三个月的学测准备到后面应该还有大概十个月，哎、欸，有那么久吗？
10: 没有那
6: 麼久，大概六七个月的分科的准备。
10: 我必须得说，我觉得
6: 你有很认真读吗？
10: 我觉得我过得很惬意。
6: 你没有在读？
10: 我有，我都安排得很好，好吧、嗯？我就回家嘛，就是收收东西，从大学回家了，然后就是可能给自己休息个一两天，然后才正式开始准备考试、嗯。那时候我的策略就是回家绝对不会读书
6: 啊，不然你在哪里读？
10: 我就是图书馆。
6: 嗯、哦，你去图书馆？
10: 我去图书馆，全部就是我在图书馆把自己定好的目标在那天全部弄，就是读完，就是我也不出去吃饭什么的，我就是直接就可能一两点就去图书馆，然后等到九点，
6: 嗯，
10: 这样子。就是还有中间我不会说我全程都很认真读书，我有时候还是说花手机休息一下，对。那反正就是二到九，下午到九点这段时间，我都是在里面泡着，就是做读书，然后刷题目之类的。
6: 每天吗？
10: 平日，
6: 假日不是假日是休
10: 假
6: 日，假
10: 日给自己休息。
6: 你基督教？
10: 对对对对对
6: 你有继承到那个你大学的精神？
10: 对对对，
6: 假日要休息。
10: 但我觉得我这样子的方法，我觉得还不错啊，
6: 劳逸结合、
10: 就是。对啊，就是我不会给自己 push 的太，
6: 嗯，
10: 压力太大，然后回家还是可以玩游戏，放松身心一下。
6: 欸、其实我现在回想我自己准备学测那段时间，我也不敢说我每天都正襟危坐。
10: 对啊，
6: 我觉得我蛮认真的、嗯，可是我觉得一定没有到，没有到走火入魔的阶段。我反而是可能大哎、欸、高一高二准备断考的时候更走火入魔，因为繁星的关系。
10: Oh my god！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繁星哎、欸。
6: 我觉得我刚进去的时候没有。因为我是就是我没有故意填比较低的学校、哦、我就是考到这然后我去读，所以我不觉得我会在里面特别厉害，结果考了一次断考之后发现哎、欸、我怎么那么厉害啊所以哎、欸、那这样是不是可以试试看
10: 哦，
6: 对，然后我才开始研究这一个东西是什么，然后说哦，研究的结论就是把考试考好，把断考考好、
10: 哦、
6: 然后我说好，那我就把断考考好。嗯，
10: 但我觉得我完全不是这种人，我觉得 我觉得繁星人都很厉害，就是你们可以在每一学期的段考，然后就是维持一个很紧绷的状态，然后就啊、哦，我要得第一名，我要得第二名，我要得第三名，然后就要维持那个趴数才可以取得繁星的资格。
11: 对
10: 对，就像我应届的时候，我是54%，我连繁星都翻不了。
11: 对，50%以内才可以繁星哦，各位，54%哦，还好啦，还好啦，就大概中间啊。
10: 对啊，但我学校也是一个前面之前前面集数提过，就是一个一般般的普通高中啦。
11: 可是你这样我听起来感觉你们学校应该还不错哎、欸。
10: 就前面的人很厉害，但是后面的人也是。
11: 对啊，毕竟你们也可以忘记帮别人报分，可是
10: 对啊，没有，不是忘记报，是报反
11: 啊，报反了，
10: 自然社会报
11: 啊，不是好险不是你。
10: 对啊，如果好险不是我，如果是我的话，我真的会觉得
11: 你要再加365。
10: 对啊，哈哈，再加 365,
11: 这就真的是加365
10: 了，开心开心。
11: 而且你可能还要再考一次学测，然后再考一次分科。
10: 我会在那个学校上吊，没有啦，开玩笑，
11: 没有被恭维。哎、欸，我还以为会听到很血泪的过程，结果你是没机啊！
10: 我哪有？我从来没有说我要开读书帐、嗯、啊！但是我现在回首那段日子，嗯、我有时候其实蛮怀念的，你知道吗？
11: 怀念吗？
10: 对、啊，因为就很规律啊，就是
11: 哦，早上起床，
10: 早上起床哦，不会，我是11、12、十一十二点起床，吃个午餐，然后休息一下，对，休息到1-2点，然后去图书馆，然后就开始读书，然后就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然后读到9点，然后9点回家吃饭，然后吃完饭洗澡，然后哦还有时间看个剧或者玩个游戏，然后就睡觉。
11: 哇，很棒哎。
10: 但我觉得蛮梦想中的生活的。
11: 我现在在想，我高中的时候怎么那么可怜？哎、欸，我高中3年每天是6:15的公车，所以我5:58要起床。
10: 请问你通勤要多久？
11: 30分钟。
10: Oh my god！
11: 所以我6:30就到学校了。哦、oh. ，对，然后6:30到学校，我都会是第一个。Oh. 然后我还要帮大家开门、开窗户，这样。
10: 为什么你要？
11: 啊就通风啊，没有什么意义。
10: 我以为你什么班长之类的。
11: 没有，我是班长，但是这不重点、哦。反正我就会把什么东西开一开，然后我就会开始读今天早自习要考的东西。我超卷的，你干嘛那个脸？
10: 因为我没有办法想象我会做出这种事情。
11: 哎、欸，我是真的，就是比如说今天早上我们会排什么礼拜一考英文，礼拜二考数学那类，今天要考什么，我就会开始读，嗯、而且是认读。很认真读，然后我在公车上也会背单字、嗯、我是会拿单字卡在那边翻的、嗯、而且那台公车基本上不会坐满，因为太早了、嗯、所以基本上只会有固定的那几个人、嗯、然后我们都有固定的位置，就是大家上车就是坐一个位置，然后坐到学校，然后下车。哈，
10: 都在读书吗？你会在公车上读书吗？
11: 我会翻单字卡、啊、我会背单字啊。如果那天早上要考英文，我就一定会看。可是如果考其他课，我可能会睡一下。
10: 哦、oh. ，
11: 嗯，然后6:30，然后开始读，然后会读到7:10会有个钟声。哦、oh. ，但是7:10那个钟声只是，因为我忘记是干嘛了，反正就还没有要考试，应该是7:30开始考，我记得、嗯。但反正就是会去买个早餐。哦、oh. ，然后7:30考试。哦、oh. ，然后8:10，然后开始上课，这样子，很可怕，对不对？
10: 很可怕，因为我以前都是
11: 压线到，
10: 对，压线到会迟到、嗯，我很少会。提早到，嗯，因为毕竟就是我的学校跟家开车就是5到10分钟就好了。
11: 哦，我要自己搭车。
10: 对，我们不用，我不用，我就是爸妈会在。
11: 嗯，而且我出门的时候天通常都还没亮啊。我现在觉得很佩服我自己，啊、我现在连那种早上10点的课我都觉得我要死了。
10: 真的。
11: 然后我以前为什么有办法天天6点？
10: 对，而且我以前我跟你讲，我高三有一个东西叫做。夜休，
11: 夜
10: 在晚上
11: 晚自习
10: 哦，对，晚自习啊、就是而且还有可能6点到9点，然后9点之后其实还有一个自愿报名参加的，叫做也是晚自习，会到好像11点吧。
11: 啊，你们好怪啊！
10: 我
11: 你们超卷的、欸，你
10: 是超卷的，我有点忘记，反正我那时候就是想说，哦，没事的话就是
11: 去休一下。
10: 对，因为我觉得很讨厌回家还要读书，所以我说那我直接在那边把事情做完，那我回家就当一个废物。然后就是我，而且我重点是读到11点之后我回家洗澡。我还有玩手机，然后玩到1-2点，然后昨天早上7点起床，然后去上课。
11: 那你精神很好哎、欸！
10: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我可以这样做，我现在完全不行。
11: 哦，我们没有晚自习这种，我们就是下课就下课。那我们第八节、
10: 哦，但其实我蛮喜欢晚自习的，
11: 真的哦，
10: 因为就是
11: 很好玩，
10: 对，就是跟一群高中同学就是在那里闹、哦，而且我还记得有一次有一群人他们去 7， 以前不是很流行那个宝可梦机台吗？
11: 有吗？宝可梦机台
10: 就是那个小孩就一直打那个机台，
11: 你说要拿卡片在那边？
10: 对对对，
11: 我有玩过，
10: 在超商里面的。嗯，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班有一群人就是玩那个玩到走火入魔，然后结果好像玩了半小时才进一小时，然后结果被老师骂，然后他们就一群人在那里拍发展，我觉得很好笑。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好笑，是我们学校社区附近有一个，他可能有身心疾病吧，但他那时候就是他，但以前就是会直接被他贴标签说他是怪人，然后他有一次就是从大概我们在自习的时候，他就从学校楼梯走上来，然后看每一间教室，然后就全部都吓到，
11: 啊，
10: 就很怪，
11: 所以就把你们每一间教室都打开，
10: 对，他就走来走往，就是这样子，就一直看来看去这样子，然后全
11: 每个学校都会有这种
10: 怪人
11: 传说，
10: 对，然后全部人就说这人是谁啊？然后后面就是，然后反正后面下课休息的时候，大家全部人都围在那个走廊，从上往下看那个怪人走出去，还要被警卫请出去。
11: 我高中有一个怪人叫屌博，因为他会露，对，他会露生殖器，然后大家都会就是看他，就说哎、欸，屌博屌博。
10: 我跟你讲，我以前高中的时候，大家段考前都去图书馆读书，然后他那个自修室有一个有副厕所，但是非常安静，就大家都在读书，就很安静，所以其实你就算你进去厕所，你也听得到
11: 隔壁
10: 之类的，就听到声音。然后有一次，然后那时候我进去上厕所，然后听到一些不可言喻的声音，
11: 是男女之事，
10: 错，是男，
11: 男单人，
10: 对，男单人，男单人在做一些。
11: 不可言喻之事，
10: 哦，然后我就听到，然后我就走出来，我就跟我朋友说，欸，你有听到怎样怎样怎样的吗？然后就我后面全部人全馆的高中生全
11: 堵在那边，
10: 自修室的高中生都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每个人都眼睛非常的专注在盯着那个厕所，就看那个里面等一下那个人走出来是谁，然后后面那个人就被大家取叫做我不好说，
11: 啊，
10: 就是那个，
11: 不要
10: 那个名字，对，
11: 所以是同学哦，
10: 不是，是一个
11: 中年哦，
10: 中年人，中年男子，
11: 每个学校都有这种鬼故事，
10: 真的，哎，欸，那不只是我们有在那里面读书的高中生都知道这件事情，
11: 对啊，没有这种东西，一定是那个
10: 哦，对，
11: 对，一定要是那个学校里面的人，然后讲出来，大家才会说，哎，欸，对对，当年怎样怎样怎样，你跟外面的人讲，大家就会觉得哦，不以为意
10: 这
11: 样子，所以那时候没有补习哦。就是不管高中时期，
10: 我高中有补习啊。
11: 高中有补习，哎，啊，你不是要夜修？
10: 但我就是没有，我有要补习，我就不会去夜修啊。
11: 哦，选可以选，是不是？
10: 可以选。
11: 哦，啊，你重考的时候没有？
10: 我没有，我就是，但我回去找我的
11: 补
10: 习
11: 老
10: 师，求他们稍微救我一下。
11: 哦，
10: 无偿哦，谢谢他们。
11: 好像都会耶。
10: 对啊，因为跟他们感情蛮好的。
11: 嗯，你补很多年吗？
10: 英文的话，我好像是高二下才补，
11: 嗯，
10: 然后数学的话，数学也就是一段大故事啦，就是我小学的时候我就有先去过 A 加补习班，然后在那里学的还不错，然后但当好像到国中之后我就被换掉了，
11: 嗯，
10: 然后后面我妈就因为我其实以前数学非常烂，然后我妈就让我去上一对一的数学。
11: 哦，
10: 对对，然后后面一对一数学，大概到高中我就发现，就是没有成效了，就没有像以前那样子，就是可以理解数学，
11: 如鱼得水，
10: 对对对。但我因为跟那个一对一老师感情很好，所以我后面我又不敢跟他说我想要停
11: 掉，我不补了，
10: 对。但其实我后面还是，我大概到高二下，我也是那时候快要学测，
11: 嗯，
10: 要准备学测之后，就开始觉得我再继续这样子，我真的会死定，所以我就快点，我就很下心，就跟我那个一对一老师说我不补了，
11: 嗯，
10: 然后就跑回 A 加，刚过上 A 加补习班继续补，就回去补，然后就补到考学测。
11: 哦，那算是反复横跳哎。
10: 对，而且我跟你讲，那时候回去 A 加 A 补习班的时候，我还觉得非常的
11: 愧疚，
10: 对，就会觉得很尴尬，你知道吗？而且因为那老师也是，因为我是从很小就去那边补，那老师也是看着我长大。
11: 但是你中间有就是中离啊？
10: 对啊，我就觉得很尴尬。
11: 还好吧，对他们来说，学生这种东西不就是来来去去，
10: 对，
11: 啊，他也是一个赚钱而已啊。
10: 哦，对，
11: 对啊，因为我是一直都在一家补习班，从国中补到高中，就6年这样子。
10: 哦，真的啊？
11: 对啊，然后就是感情很好，而且我就是我自己觉得我像他们的招财猫，
10: 真的啊。
11: 因为我刚进去那间补习班的时候，那间补习班才10个人，
10: 嗯，
11: 整间哦，喔， 三个年级哦、喔嗯、然后没有什么人，然后也没有什么名气、
10: 哦、
11: 可是因为我那时候进去，然后我成绩还不错，然后就有打出
10: 口耳相传，
11: 对，就是可能人家就会问说，哎、欸，你们家那个小孩子哪里补的啊，然后就帮他揽到蛮多客人的。
10: 他们有分成给你吗？
11: 他们有给我介绍金
10: 啊。真的啊？
11: 对，
10: 那还不错耶。
11: 而且他们有奖学金，而且还蛮多的。我记得我那时候高中如果考个全校前一两名的话，应该可以拿个三五千块、
10: 欸、好多哦。
11: 对，而且那个时候模拟考也有、
10: 哦、
11: 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拿一直拿一直拿。我靠那间补习班给我的奖学金，我高中没有零用钱、
10: uh-huh、
11: 但我高中赚了，就是户头增加了三十万块吧。
10: 三十万？
11: 三四三四、哦、三十什么三十？我就买台积电
10: 了。哇，你在这补习班也赚太多钱了吧。
11: 没有，但应该不是全部都是他们的啦、
10: 哦、
11: 应该还有一些是我爸就是塞给我的、
10: 哦、
11: 因为我爸我没有跟我家人住，所以我爸还是会塞一点钱给我、哦、
10: 你说高中吗？
11: 对、
10: 哦、真的啊？
11: 国中就没住了。
10: 为什么？太远、
11: 哦、他们就是工作的因素，所以都在外地这样子、
10: 哦哦哦哦，
11: 对，是，你看这更伟大了。我每天六点是自己起床，哎、欸，我现在越来越难想象那个听到闹钟会起来这件事情。
10: 而且我还怪闹钟没醒，就还怪闹钟没有叫我。
11: 哎、欸，我三年没有迟到过、欸，哎 ，never。有啦，考完学测之后我就不怎么去了。而且我考完学测之后会闲到说，今天起床啊，今天要怎么去学校呢？骑脚踏车去好了。
10: 我会
11: 闲成这样哎、欸。
10: 而且我还会想说，哦。起床，然后洗个澡再出门，洗个澡在家里吃完早餐，然后再慢慢走去学校。
11: 我还在家里煮好早餐，
10: 然后还觉得说哇好悠闲哦。
11: 对，然后我还想说，不然今天先搭公车去某一站，然后再走路过去好了。然后或者是今天来搭一台绕远路的公车，然后去山上看个樱花好了，因为我们学校在山旁边，然后就是去旁边那个山绕一圈，然后看那个这里有什么花开，什么桃花心木还是什么风铃花、
10: oh.
11: 然后看花，然后散花之后再去学校。然后不然就到学校之后说好想打羽毛球哦，翘课去打羽毛球好了。
10: 那也是很惬意耶。
11: 可是我那时候反正上了，说真的没有人可以管我啊。
10: 哦、oh, 对啦，
11: 就是我已经有学校了，你要管我什么？
10: 你这样就让我想到以前我们班也有一个翻新上，哎，他甚至不是翻新，他是特殊选材
11: 哦、oh.哦，
10: 他更
11: 羡慕，
10: 他更早。然后有一次我们在上课、他给我在后面吃泡面，然后全班都弥漫着那个泡面味、那我觉得他也太爽了吧。
11: 我原则我不打扰其他要做事的人。
10: 对啦，
11: 对，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快乐的去打球或者是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10: 哦哦哦哦，
11: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在教室里，然后有要考分科的同学或是有要准备备审的人、看到我这样逍遥自在，他应该蛮不爽的。
10: 真的哦？
11: 会吧？
10: 你当时让我啊，可是我那时候学测上的时候，我就会有点，
11: 嘿嘿嘿嘿。可是你那时候，哎、欸，等一下，你所以你后来也没有回学校，因为我以为重考可能会回学校跟班或是干嘛，不用吗？
10: 哦，我没有跟班，我就稍微回去哦，我有回去找我以前的班导，跟他要
11: 毕业证书，
10: 不是啊，模考，他刚好跟他要模考题目
11: 哦，
10: 跟他说，哎、欸，你帮我。
11: 拿一份，
10: 对，帮我拿一份
11: 啊！你不能跟他们一起考哦，
10: 很有怪哦，
11: 帮我插一个位，
10: 好怪，
11: 干嘛？就帮你插一个位置？
10: 是不用，我自己写一写。
11: 那、啊、你考完就走啦？啊，你这样可以给出版社改啊？
10: 可是我觉得很怪哎、欸
11: 哦，
10: 就是跟学弟妹一起考，
11: 跟小妹妹、小弟弟，
10: 对，我就觉得很怪，而且我根本不熟，我就坐在那个教室里面，他们一定到时候下课就全部人就看着我，想说这是谁啊？
11: 确实
10: 够了。一个人考就好、
11: 欸欸、可是我那时候回去找我以前的老师的时候，我们老师就问我说要不要跟他们一起考试，就我只是回去而已，
10: 如果只是考好玩的那我会愿意留
11: 哦。真的吗？然后他就说，我就说哦好啊，然后他就帮我安排了一个座位，然后那一节要考英文的单字、哦、然后我就写写写，然后写完之后我好像就九十几吧、哦、然后他不是考卷往后传吗？然后我前面那个考超烂的。我想说 ，Oh my god， 这个要怎么办？我要改这么严格吗？想说，因为就改吧。
10: 你改，所以你就是改的，
11: 也没有到很严格，就错就是错啊。
10: 哦，对啦，
11: 对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吧、
10: 哦。
11: 然后我还把考卷还他，然后还他之后，因为那个班就是我有认识的学妹、嗯，然后那个学妹就是算就是没有在心没有在读书上的那种，然后老师就说。 来就是有错的人，错超过几题的人就要去把那些单字的中文怎么找出来，然后抄几次那一类的。然后因为对他们来说可能要去把那个单字翻出来还蛮麻烦，可能在杂志的哪页、
10: 啊、
11: 然后我就直接把我那张拿给那学妹说，哎、欸，这给你抄。
10: 这也是蛮好的、欸、
11: 对啊，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好像跟他们考试
10: 感觉蛮有趣的、
11: 啊、很快乐啊，
10: 对啊，
11: 觉得自己又行了，
10: 觉得哎、欸，我其实蛮聪明的嘛，
11: 对啊，我其实蛮聪明的嘛，对。可是那个老师后来就走了，所以后来就没有什么再回去了。那老师后来去更好的学校了，
10: 你祝福他。
11: 哎、欸，我觉得超棒的、欸，我觉得留在那个学校真是屈才，
10: 屈才，
11: 就他教的很好，然后教我们这种程度的学生，他很可怜，
10: 他值得更好的学生，
11: 对他值得更好的学生。他的程度就应该要教更厉害的学生，然后让更厉害的学生变得再更厉害。可是他教我们这种程度的学生，我们跟不上他的步伐。
10: 嗯，
11: 就是我那时候 不止一次听到同学来抱怨他教得太难，或是说什么他就是教这么难，然后是教这么多，我又不想要学这么多课外的东西。可是我觉得他课外的东西教得超好的。
10: Oh.
11: 就是我觉得你学英文怎么可以只上课文或是只上单字、
10: oh.
11: 你一定要上一些课外的东西才会进步啊、
10: oh.
11: 对，反正他那时候就是可能跟我们学校的学生的程度落差太大，所以他后来转去一间名校当老师之后、嗯、我就觉得这才是他的归属
10: 哦、oh. 欸、但你说到英文老师我也想到我高中的英文老师，
11: 嗯，
10: 哦，我高中有两个英文老师，我说第二个我没有说第一个，第一个也很好，两个都很好，我都很喜欢，对。但第二个那时候他刚进来的时候，因为他蛮他在学校里面的风气就是他是一个蛮凶的老师、
11: oh.
10: 然后那时候他前面的就是他的习惯是他很喜欢考一堆小考，
11: 好像很多老师每一堂课都考对不对，
10: 对，就我有点忘记了，然后反正后面我们班就有点受不了了、嗯、就觉得一直在考一直在考，就觉得有点受不了，然后我们就真的去跟他谈判你知道吗、嗯、就他就是在他是在上课的时候他就开始跟我们谈这件事情，然后后面我们就说我们觉得考试太多次了，
11: 嗯，
10: 他也真的就是没有在一直考，哎、欸，
11: 他人好好、哦、
10: 对，他人很好，而且重点是他其实教的也蛮好的，就是而且他我不知道他，我就之后就更认真上他课，我觉得他是一个很
11: 棒的老师，
10: 对，很棒的老师，他教的好，然后他也可以沟通，
11: 嗯，
10: 对，而且他其实也蛮好笑的，对。
11: 你们有老师喜欢玩大十字吗？
10: 大十字是什么鬼？
11: 大十字就是他会喊一个号码，比如说五号，然后五号的直排跟横排的人都要站起来，然后最后一个站起来的人要回答问题，这叫大十字。
10: 很少，非常少。
11: 我们一个老师超爱玩，他每一堂课都玩，而且他从走进教室的那一刻就会说三号大十字。然后大家就要站，然后我们紧迫到大家会在桌子边边上面写我周围的人的号码，而且不是只有大十字，还有小十字、嗯、就是你然后前后左右
10: 哦哦哦，
11: 然后还有我忘记那个名字叫什么，但是有那种方格的九宫格、嗯、九宫格就是你、嗯、然后九宫格
10: 周围的人，
11: 对啊，被叫的那个人不用站
10: 哦，不用站啊、哦、
11: 就比如说我是五号我不用站，可是我九宫格的人要站，
10: 好紧绷、哦、
11: 所以你要记得是你的横排跟直排跟你九宫格内的人的号码，
10: 好累哦。
11: 然后我是超笨，就是我超不会玩这种东西，所以我很常被点
10: 哦。Oh.
11: 对，所以我就哦，可是他就是完全可以避免睡觉，你睡不了一点啊，
10: 哦、oh. ，
11: 就动不动就站起来这样子。但是好像很多人很反感。
10: 那你喜欢这个老师吗？
11: 我还蛮喜欢他的、欸，
10: oh, 真的、哦，
11: 我觉得他其实是很认真的老师，
10: 嗯，
11: 但是他教书的方法很填鸭
10: 啊。哦，了解，大概懂
11: 他就是。你知道他怎么吗？他就是说，好，今天课本36页、37页，现在把它看完。嗯、他说，来3分钟内看，然后就开始看，大家就会开始追踪那个字，就是什么1729年那一类的、嗯，然后什么什么战争，谁谁谁，好，还要把课本关起来。关起来之后，他就会说什么什么战争发生在哪一年，然后大家就开始抢答、
10: 哦，
11: 然后加分。
10: 哦，
11: 对，就是很快速的把东西塞到你的脑袋里，
10: 嗯嗯嗯，
11: 然后每一堂课都这样。就是一直塞一直塞、哦、然后我通常他离开教室的那一刻那个东西就不见了，
10: 完全正确，我也是，我读社会就是这样子，
11: 我社会烂到底耶、欸、
10: 真的，我对、嗯、我觉得地理和历史对我来说就是一群没有逻辑可言的东西，
11: 历史很有逻辑啊，
10: 我觉得历史超最恨历史，我恨历史恨到不
11: 行，为什么
10: 我就觉得说
11: 历史好好玩耶、欸、
10: 因为一堆数字要背我就很烦，
11: 你不用背的啊，你要用理解的啊，
10: 有什么好理解的，
11: 你要理解它为什么这个战争会发生，它的前因后果为什么啊，
10: 反正我以前超讨厌，我里面最讨厌历史，然后我最喜欢的是公民、
11: 啊，
10: 就是我公民的程度是跟历史还有地理是相差一大截。
11: 但是你不觉得地理是无法解释的吗？就是这个火山为什么会长起来，谁知道？这个海沟怎么挤出来，谁知道？
10: 对，地理、历史和对我来说都是完全无法解释。
11: 可是历史可以解释啊！
10: 我在我的视角来看，它不是。
11: 可以啊，你看为什么会打二战？因为一战的时候，德国跟法国没有处理好嘛。
10: 那为什么德国跟法国没处理好？
11: 因为法国想要让德国彻底闭嘴，所以他们就签了不公平条约啊，他们就签了凡尔赛条约啊。然后德国就觉得自己很耻辱啊，他们就很憋屈，然后希特就站出来说，我们憋屈什么憋屈，我们打回去，所以就二战啊。
10: 以上他刚刚说的那些历史情节，我一个都
11: 不知道
10: 记得了。
11: 可是你应该我没有朋友严重，我之前跟我朋友讲到这件事，我就讲希特勒，他就看着我说，希特勒是俄罗斯人吗？然后我大概从那一刻开始突然发现说，哎、欸，我历史蛮好的。
10: 那、啊、你历史很好哎、欸，我刚问这些有的没的人都还可以答出来。
11: 真的吗？
10: 对、啊
11: 欸、你有玩过一个游戏吗？最近很有名的，就有点像，就是他会点进去，然后他会出现一张图片。哦。然后，要算图片吗？他会很像 Google 地景，然后你可以旋转。
10: 哦，我知道，我知道。
11: 对，然后他会让你猜这在哪里，然后哪一年。
10: 那个其实还蛮好玩
11: 的。那个很好玩、
10: 欸。我没有猜哪一年，我就是猜。
11: 哪里？他有他通常是哪里跟哪一年？
10: 哦，我没有
11: 猜的，我超会玩那个的，
10: 我猜哪一年的。
11: 而且我发现我厉害到，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看那叫野史嘛，就是那种奇怪的小知识。
10: 哦哦哦哦哦、
11: 然后我可能一看就会说，哎、欸，这不就是那个谁谁谁在干嘛的时候吗？然后我就会开始想，哎、欸，那是哪一年？然后大概在哪里这样？
10: 怪人。
11: 可是我历史超烂的，
10: 他就是
11: 我说成绩很烂，因为我只喜欢看故事。我不喜欢背逻辑，我不喜欢背固定的东西。比如说，你问我说什么，哪一个朝代有什么样的政策，然后什么的，我都背不起来。
10: 哦，
11: 可是我可以跟你说，比如说什么赵匡胤他的小故事那一类的，就是我只喜欢做这件事情。
10: 哦、你都记考试不会考的东西，
11: 对，没错，考试才不会跟你说什么希特勒。什么？他为什么？他写了什么书啊？怎么？谁会记这个？可是这个才是我觉得好玩的地方
10: 哦。
11: 所以我不是考试型的人，
10: 你不是？
11: 对，抱歉了，所以只能繁星啦。
10: 难怪。
11: 对啊，可是繁星还是快乐、
10: 真的是蛮羡慕的。好沙哑，
11: 好沙哑。那你觉得现在如果 back to 你高三的时候，我说你第一次高三的时候
10: 是？
11: 你就还会直接选来政大传院吗？还是你现在又觉得说
10: 那时候成绩超烂的
11: 哦？
10: 哎、欸，没有成绩超烂了。哎、欸，我不知道怎么说。我想想，我那时候我好像就国英考得蛮好的，我数学直接掉到
11: 不知道哪里去。
10: 对，然后社会哦，我那时候放社会，因为我超恨社会。
11: 嗯，
10: 我也是蛮白目的。
11: 没有啦，我是说假设嘛，就是你回到那时候，
10: 欸、我那时你说我现在吗、嗯？
11: 对啊。
10: 哦。
11: 还是你觉得其实你来这里也读两三年了，你觉得你其实还有更好的去处？
10: 哎、欸，没有，其实还好、欸、我如果以我现在的经验回去，我会觉得选这个还不错
11: 哦。你觉得政大还是一个好地方？
10: 算是吧，至少我觉得好。大一、大二有时候真的就不知道在干嘛。今年大三，
11: Bingo、
10: 大三就还觉得哎、欸，我在学一些东西咯。对对对、
11: 哦，所以回去的话，你会觉得好，我要考政大传院。
10: 对，但我那时候我考不上。
11: 啊，如果你考不上。你现在回去的话，你考不上，你会想要加365吗？
10: 那是
11: 就变成我这届。
10: 哎、欸，我觉得我觉得以我的个性，我不会。
11: 嗯，
10: 我会直接想说，那就找别的学校就好。我觉得我重考上政大传院，就是哦，真的就是刚刚好。
11: 嗯，
10: 因为我目标完全没有放在政大传院。
11: 那时候第一个目标是什么、啊？
10: 那时候就想说，就先认真读。
11: 嗯，
10: 好，其实我那时候有想说，我想，因为我一开始想要拍片，然后说，我要去北艺大电影系，然后就准备，因为他们是自己额外的招生机制，
11: 我不知道，抱歉，
10: 对，他们是自己额外招生机制、嗯，你要自己去他们官网报名，然后一阶他们有一阶也是一样是筛成绩，但一阶因为真的艺术大学嘛，所以那个一阶的成绩都非常的低，嗯、所以二阶面试那些才是最重要的，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我是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人，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拍了一个超级破的大烂片，然后自己剪完想说，还不错啊，但现在回去看，我觉得超级烂的一个大烂片，
11: 嗯，
10: 然后就交出去了，然后面试的时候，我记得我面试的时候，我有点没印象了，但我也是回答一坨屎，
11: 嗯，所以没上吗？所以你真的有去？
10: 没上啊，
11: 你真的有去哦，
10: 我真的有去啊，
11: 哇、
10: wow ，然后还有一个也有一个 另外一个也很有趣的经验是，我那时候因为我记得好像是两个组两个系一起报名都是一样的钱，所以我在报名的另外一个，你知道什么吗？北艺大戏剧系。
11: 戏剧系不是会让你演什么喜怒哀乐？
10: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那时候面试的时候，他不会让我演戏，他那时候出了一个很酷的题目，他说：“
11: 假设你是蓝色那类。”
10: 他说：“你现在是方块在跳舞。”之类的，
11: 啊，你怎么挑？
10: 我有点忘记了。然后还有看着那个，还有看着一个图片，说那个图片外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一些很抽象的题目。嗯，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
11: 有，我有看过很多人在讲，就是考试艺术大学的戏剧考试。
10: 对，
11: 他说什么？你是一个蓝色窗帘，然后你现在怎么掉下来那一类的。
10: 对，我那时候觉得自己好耻哦，就是在那个在教授面前耍宝，然后后面还有坐着一个考生，就想要背
11: 下一个，
10: 对下一位，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小丑样
11: 可以理解
10: 谁知其
11: 无，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但你这样，你其实还蛮要说勇敢嘛。我自己觉得敢做这种事都是勇敢的，因为如果像我读错大学的话，我可能就会觉得啊，算了啦，认命了啦，大学四年读完，然后就去工作这样。
10: 哦，可是我那时候真的是烂到已经，我觉得我自己再继续待在辅差大学已经没有未来了。
11: 这么严重？
10: 就。好啦，如果我真的要过，就是可能延毕到大五，然后硬是把那些东西低空飞过，可能还可以吧。嗯，但感觉我这样子之后一出去也没办法做什么东西啊，就是我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11: 哦，那你会觉得，如果今天有人跟你面临一样的状况，可能这比你好一点，他可能没有这么惨成绩什么的，但他可能觉得在那个地方不快乐，你会希望就推荐他说，就是离开这个环境，或许。再重新面对一次考试也不是一条死路吗？
10: 就是有很多因素耶、欸嗯、因为像很多人的如果以我的我当然会觉得说你就去啊，因为这你有更好的一个选择为什么不去、嗯、可是有些人他们考虑就是说什么哦，家里没有资源支持他去过这一年、
11: 啊、对
10: 之类的，他那我就他会可能他们的导向是想要快点出去工作赚钱之类的、嗯、那他们就还有这些很多其他因素

0: 过。
1: 对，
0: 我就觉得为什么想要读书的人没有办法读书，嗯，然后不想读书的人为了那个大学文凭把自己绑在一个不想要的地方4年，嗯，但是就会觉得，可是你又不可能跟他说你怎么可以放弃学业，你就应该去读书啊，就是没有人可以帮他下这个决定。
1: 对，没有人可以帮任何人去做其他决定。
0: 对，但是每次听到类似这样子的事情我都会觉得很遗憾。
1: 嗯，而且每次我听到这件事情我都会非常感谢我的
0: 双亲家庭。
1: 对，我就非常感谢我的双亲，就是有足够多的资源可以让我去再去重考一次。
0: 我觉得今天待在不管是我们这个学系或什么的，像我们这种相对未来感觉薪水普遍偏低的，
1: 哦，真的
0: 真的就是父母愿意让我们说啊，你想读什么就去读，嗯，你做你喜欢的事情，这件事情超级幸福的，欸，嗯，我现在才发现，也没有到现在啊，这几年体悟比较深，嗯，就是哇，原来父母虽然对你可能会希望说，啊，你去从商啊，你去读法律啊，你比较有钱，可是他们在听到你想要做传播业或是做什么设计，就是比较没有钱工作的时候，还是说好啦去啦。
1: 哦，真的，
0: 碎碎念归碎碎念，但是还是跟你说好啦去啦，真的是很不容易。就是我以后如果当父母的话，我希望我也有这样子的经济底气之后
1: 真的
0: 再有小孩，我不想要我的小孩就是为了钱受委屈。
1: 对，嗯，但其实我还要想到一件，我不知道是台湾的重考风气啊，就像是其实我那时候在大一的时候跟某一个人说，欸，其实我是重考生，哦，然后他反正他就说，哦，幸好因为台大没有传院嘛，
0: 对，
1: 我有点忘记他实际上的意思，实际上的句子是什么了，嗯，他的意思就是说，哦，要是你重考，如果台大有传院的话，你重考只有上政大会很浪费。
0: 为什么？
1: 就有些人会这样子觉得，
0: 哦，你说我重考一定要考到
1: 最好，
0: 或者一定要考比之前好，
1: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干嘛？就是，
0: 啊，
1: 这样很累耶。
0: 我不就是为了想要转换环境，或是寻找新的可能吗？
1: 对，我就只是想要换一个环境，为什么还要去说什么被校名的限制之类的？我就会觉得说，这样也太累了吧。但我也得承认，我那时候听完，我也是觉得说，我也是有稍微被他影响到啊。对，那后面就是思考说，想说，算了，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事情。
0: 对啊，欸，那时候没有想过用转校或是转系的方法吗？就不用再重新打掉。
1: 我觉得这准备成本更高，欸，
0: 哦，因为名额比较少，对不对？
1: 对啊，而且我要去重新读一个什么传播概论之类的。
0: 哦，你才有办法考。
1: 对啊，我不如直接去把以前的东西捡回来就好了。
0: 因为我现在开始这个时间点差不多就是学测生们开始决定自己要不要分科测验，
1: 哦，
0: 或是决定自己要不要加365的时间点，
1: 真的。
0: 然后我身边虽然不多，但是也有一些高三的学生，那我在听他们讲，他们可能会觉得我现在成绩不到我的预期，上不了我最想要的，那我到底要重考还是我要先进去？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哦，啊，你先进去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目标是转吗？就是你的心根本就不在这个系上，那你为什么不愿意拼搏一把？可是我发现大家对重考是有
1: 畏惧的嘛，
0: 对，我觉得大家会觉得我这一年就干在这了。
1: 欸，真的真的，就是我那时候，就我那时候其实也有被这件事情，就想说啊，我的朋友现在是高中朋友都已经毕业了，要么现在在读研究所，要么是其实在工作，就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会想到这件事情，但后面就会想说，就有一句话非常万用，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其实也不差这两年，老实说。
0: 对啊，这两年在你人生的大半辈子中就是小小的一块。
1: 对，就是没有必要去为了，哦，我晚别人一届会怎样的之类的，不会不会，
0: 真的不会。
1: 对，
0: 所以推荐就是所有现在在为这件事情所苦恼的人，可是我也不敢跟你说，就是如果你重考会更好啦。我觉得我们不要下这种 flag。
1: 我不要，我不帮你背书。
0: 对，就是重考不一定能考到你想要的，分科也不一定。
1: 对。
0: 然后你要去转，或是你要做什么双主修，什么都不一定。
1: 對。
0: 可是我觉得成年了，18岁了嘛，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1: 对，我觉得也不要去

0: 去太在意外在因素啦。
1: 你说校名吗？校名之外，
0: 校名或是身边的朋友亲戚，他们会怎么想啊之类的。
1: 对啊，
0: 所以后面其实大家都 care， 大家其实没有 care 这件事情。
1: 而且你上大学之后会发现，你会认识更多奇怪的人
0: 哦。
1: 我奇怪有褒有贬
0: 啊，对，
1: 对，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原来这么的大。
0: 对啊，
1: 对，我高中的时候就像个被卡在小小小小地方的井底之蛙
0: 的
1: 那种感觉，
0: 你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1: 对，就是你现在觉得我非什么不可、嗯、但是你如果真的到了你非什么不可的那个地方，你可能又会觉得我好像也不是非这个东西不可
0: 哦。所以就是达到了一个自己的目标之后、嗯、反而会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干嘛。
1: 我就是这样啊、欸、对啊，
0: 现在开了你的瓶颈。
1: 没有啦，我很明显吧，我就是从以前就很想要做广播，然后一直想、嗯、一直想，我要进正大传院，然后到高中毕业前都好有目标好有目标，然后哎、欸、还真的考上了，好像还蛮屌的、
0: 嗯、
1: 然后考上了之后觉得我好厉害我好厉害，然后进来之后发现你就是普普众生的一个而已。
0: 哦，真的真的，
1: 你真的 nothing special。
0: 而且我还记得那时候大一进来的时候、嗯、哇，怎么那么多人那么厉害，就是那么会拍片啊，其实没的、嗯、我大一上就立刻被那个基因摧残到，哦，我不要拍片了。
1: 而且我觉得就是大学就是长得好看的人很多
0: 啊，这个、
1: 我觉得在外貌部分我也有受到一点压迫
0: 哦。真的啊，
1: 因为我以前真的是一个超级不修边幅人，现在其实大多时候也是，可是我最近会啊，就啊，大家都很漂亮哎、欸，那我是不是也要漂亮一点的出门或是干嘛的？
0: 对，有时候你会非常精心打扮。
1: 有，今天有吗？
0: 今天
1: 还好对不对？
0: 六五六成吧。
1: 因为昨天晚上去打麻将，打到凌晨五点，打麻将的时候就长这样了。
0: 你打太久了、啊。
1: 因为那个最后一个庄，它北风北连七，
0: 我听不懂
1: 啊，就是最后一个人、uh-huh. 他当庄家的时候、uh-huh. 然后如果你胡的话你就要继续当庄家，然后他连续当了七次庄家都没有下来、uh-huh. 所以我们光他那一个轮次就打了
0: 七局、uh-huh. 你们至少要打一轮哦，
1: 就是那个人是庄家，他如果连的话就不能结束、
0: uh-huh.
1: 一定要把他的东西run完这样子、oh, 对，所以我们为了把那个东西结束打太晚了，
0: 好累哦。
1: 对啊，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刚才在外面睡觉了吗？
0: 有赢钱吗？
1: 没有，大输特输。他连七的意思就是他赢了七次，然后一直收我们的钱、oh. 只有他一个人赢而已。
0: 你们是大钱还是小钱？
1: 小啦。
0: 哦、oh, 那就好。
1: 我很穷啦，打什么大钱。对，今天就是找七七来跟我聊，我觉得不能定义为重考、欸、
0: 对，就发现我们并没有大篇幅在聊这件事、嗯、
1: 有啦，但是我觉得大多数定义为勇敢为自己的选择做
0: 决定
1: 或者是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0: 哦好好
1: 嗯、但是我还是跟各位重考生啊，不是重考生，跟各位学测生们说，就是本频道不为你的任何未来担保，
0: 真的
1: 对
0: 自己的后果自己承担。
1: 对啊，但是重考真的没有想象中的严重，你上大学之后会发现重考人超级无敌多、
0: 啊、
1: 你玩人家一年根本不会有人知道，
0: 真的
1: 其实今天没说我也不会知道，
0: 对
1: 对，根本不会有人在意你哪一年开始读，你是哪一个学校来的，
0: 对，
1: 没有人在意你，不用因为觉得自己老了人家几岁就好像人生慢了几拍一样。
0: 而且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是家里亲戚在搞
1: 哦。好吧，还好吧，家里亲戚还管到这么多，
0: 有些就你从小怎样的，
1: 好吧，我没有
0: 好，我家其实还好，他们可能有吧，不知道。
1: 你说家里亲戚其实还是有一点介意，
0: 可能就是没有，比如他们介不介意关我什么事啊？我就说
1: 对啊，
0: 就是可能会有一点表态的感觉，就可能他们私下会稍微议论一下这件事情，他们不会在我面前讲啦、
1: 啊。对啊，因为他在你面前讲有点没礼貌、啊，
0: 毕竟关你什么事？
1: 对。好，我们今天还聊蛮多跟高中有关的东西。
0: 对
1: 对，发现七七的高中很惬意，我的高中有点痛苦，
0: 所以我才54%。
1: 可是我真的觉得你的学校应该是比我的学校好，感觉上啊，应该
0: 真的吗？
1: 对啊，我们等下出去查成绩，
0: 有报错科目吗？
1: 啊，大家自己去查那个报错科目的那些学校是什么？
0: 我
1: 对啊，我不知道哪一期学校报错科目。
0: 你帮我打码好了，我怕到时候里面老师知道我是谁。
1: 那你的老师还要把我 podcast 听完呢？好啦，今天就聊到这边。然后，我看一下哦，我们最后来播歌，我们先说拜拜好了。
0: 好，
1: 要帮我做一个节点。
0: 那 那就是大家拜拜了。
1: 对，好，谢谢琪琪，拜拜，
0: 拜拜，拜拜。
1: 那我们最后要听什么歌呢？
0: 我刚才看到你拉了一首歌，叫做 FIR 的月牙湾。
1: 你知道为什么点这首吗？
0: 因为有人期末要唱这首。
1: 因为我昨天出包，然后期末要就才艺表演，然后我刚才就问琪琪说：“你觉得才艺表演要表演什么？”他说：“啊，你唱月牙湾啊。”而且他是突然就冒出了这首歌，然后我想说：“为什么啊？”
0: 因为想说：“哦，真的感觉难度蛮高的，就是想听你还有你的小助理唱这首。”
1: 哦，你那、我可能要问一下我小助理同不同意？
0: 要不然你唱这首，他跳舞啊，他在旁边伴舞。
1: 这首要怎么伴舞？这首要跳现代舞吗？
0: 不知道。
1: 还好，这首没有到特难啦，还行啦。
0: 哦、真的，我觉得音蛮高的啊。
1: 这是我在 KTV 有办法唱的歌。
0: 那你要现在来唱吗？
1: 我不要，突然有点羞耻。然后我们赶快把它推上去，免得又忘记开什么东西、关什么东西哦。
0: 要不然到时候我也要一起来跳舞了。
1: 就是，然后我们下个礼拜还有一集正规节目，
0: 对，最后一集，
1: 我们会来去直笛，对。啊，七七七七没滴耶，
0: 对，我没有滴，
1: 对，七七没有参与到这个环节，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直滴团的内部竞争，
0: 对，还有我们大人要回来了，
1: 对，我们的六六大人要回来了。好啦，下周同一时间别忘了回到小事聊聊大卫毕一家，今天就到这里啦，拜拜，
0: 拜拜。

0: 那边有好多人在玩水球哦。
1: 真的耶，还有好多摊位哦。小宝想不想过去看一下呢？
0: 好啊，我要玩，我要玩。
1: 走吧，那我们去问问看能不能加入他们。您好，想请问这是什么活动啊？
2: 这个活动是顽童嘉年华哦。
1: 咦，顽童嘉年华是什么啊？
2: 可以去问问那边摊位上的人，他们应该比较清楚。
1: 好的，谢谢你。
0: 妈妈，你走快点啦。
3: 我是政大经济系的王信石老师，负责政大的大学社会责任计划。从去年开始，我们就规划了第一次的顽童嘉年华，希望能够有一个这样的平台，透过游戏的方式来学东西。过去这些年，我们带领老师跟同学进到社区去发掘社区的一些问题，希望透过一些倡议的方式，让至少我们文山区这边有越来越多人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儿少平台，有听到我们节目的老师或同学，如果愿意多来了解，欢迎来跟我们这边做联络。
4: 政大之声，和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5: 下课的时候，走路上山的时候，转开政大之声 FM88.7 Always Around You。
6: 三十而立，同心小站，陪我看台湾，挖起狂新闻，晕船坦白说，下午六点陪你去看柳星鱼。
0: 小江，小江，你旁边那个长桌再挪过去一点点。嗯，对对对，这样采光好像比较好。
7: 这样可以吗？
0: 好像可以耶。耶，我们的客栈终于布置好了。
7: 真的，
8: 我已经在想象我们和客人们一起把小时候的东西全部都摊开在这张桌子上，叽里呱啦的不停分享以前的各种回忆啊，还有故事了。
0: 然后窗外的光线就会这样照进来，打在这个桌子上，我们就可以听着虫鸣鸟叫，吹着那个午后的微风。Oh my god， 听起来太幸福了吧！而且
8: 等等，门外好像有人呢，是不是要入住的房客到了啊？
9: 你们好，我有预约今晚入住
0: 啊。好的好的，
4: 欢迎入住同心小站。
0: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6:03，你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同心小站。大家好，我是小佳。
10: 大家好，我是小江。
0: 没错，我们又回到我们同心小站的时间，今天是正规节目的第10集了。
10: 没有错，已经来到第10集，倒数两集，
0: 真的是倒数两集，所以请各位听众怎么样，且听且珍惜。已经快要结束了。
10: 我们节目一开始都会惯性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做了哪些事情嘛。
0: 没错，
10: 我们最近好像有蛮多东西适合来分享一下的。像是小佳怎么样，最近有没有闯了什么祸啊？
0: 小佳最近就是频频闯祸。
10: 怎么说？
0: 生活一团糟，因为一团糟嘛，一团乱比较可能比较合适。比方说，我最近闯的一个祸就是上礼拜五的时候，因为就是有工作上面的需要，然后需要打一篇文案，然后要回传给就是厂商那边。然后厂商那边的经纪人就问我说：“哦，那你礼拜五几点大概可以把这个文案给我呢？”可是我当时就是以为，就是我这个文案就是没有硬性的一定要礼拜五给，所以我说哦，那礼拜五可能我尽量6:30之前给你，那如果不行的话，我就在半夜的时候给你这样。然后就经纪人就痛骂，就说这是你应该有工作态度吗？不可以这样什么的。
10: 我天哪，
0: 教育一顿。
10: 小佳真的是一个不拖延到最后一刻不会做事的人。
0: 那倒是确实，
10: 我非常有体验。
0: 没有，我跟你说，我还是有一些进步的。比方说今天的 RD， 我昨天晚上就已经在打，我昨天晚上就打好了。
10: 但是我们小佳作为主持人，请问他几点起床的？
0: 今天下午4:30，那怎么了呢？那今天这个节目是不是6点？我是不是准时的出现在这边做
10: 好
0: 了？好，
10: 没关系。对，至少你有坐在这里。
0: 没错。
10: 好，但是就怎么说？我觉得长大的我们，相对来说被骂的机会也是会越来越少，不知道是好是坏。
0: 对啊，
10: 可能别人就觉得你本身就是一个，哎呀，你没救了。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小时候会犯的错比较多啦，长大之后还是能够犯错比较少。可是感觉就是虽然说被骂的经验比较少，但是每次被骂都会有一种痛击的感觉，
10: 还是会内疚啊，
0: 还是会痛击。
10: 好啦，那我们一样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些近况，接下来呢一样带领大家进到同心小站，然后我们一样准备了一些跟童年有关的主题，邀请来宾跟我们一起分享故事，希望可以在这边留下很多回忆还有反思。那大家准备好的话，我们就一起 check in 小站咯。
0: 来，赶快进来，这边坐就好，我们帮你去搬行李。
8: 哇，你这个箱子看起来还蛮有故事的哎，感觉里面好像装满了回忆一样。
11: 真的，已经等不及想要把它打开了。不知道这次的房客会带什么东西来？
8: 准备好了吗？数到三，我们一起
4: 小站 check in。
10: 欢迎大家来到第一单元小站 check in。那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一样会根据我们本周的主题邀请一位来宾，然后带一个跟今天童年主题相关的物件，和我们一起交换小时候的回忆还有故事。
0: 没错，那因为我们刚才就是分享到说，就是小佳最近在生活当中就是有闯一些祸，
10: 没错，
0: 就是完全就是感觉就是啊，就算已经21岁，还是要经历跟小时候一模一样的事情。那今天自己的主题跟闯祸好像也蛮有关联的，
10: 确实。那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可以知道一点，
0: 稍微可以猜想到。
10: 我们自己的主题其实要讨论的就是有关于我们小时候被骂的一个经验。
0: 没错，
10: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因为虽然我刚没有分享我最近闯了什么祸，
0: 对，
10: 但是
0: 你不敢讲。
10: 没有啊，确实
0: 不敢讲。
10: 你看，
0: 说这个我不想讲。
10: 好了，但是总归一句，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都算是很皮的小孩。
0: 对，
1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我们应该蛮好聊的，很多感触。
0: 没错，因为我自己就是自我认同，就知道自己不是非常乖乖牌的那一种，所以感觉从小到大闯的祸可以变成一本字典。就是罄竹难书，你知道？
10: 罄竹难书，
0: 罄竹难书。
10: 好了，那我们刚刚小佳，我们先分享了你最近闯祸的事情。
0: 对啊，
10: 那我们今天由小佳先开始分享
0: 我吗？
10: 你小时候被骂的经验好了。
0: 好，那你可以先就是我先秀出我的物件了。
10: 好，
0: 你可以猜猜看跟什么有关的。
10: 好，我现在眼前所看到的是一个瓶子，水瓶，
0: 没错，
10: 然后里面装满了水。
0: 对，
10: 其实单看这个我很难想象是什么样的事件跟水。有关吗？跟喝水有关吗？
0: 对，好啊，那我就直接讲，就是为什么会带这个水瓶呢？其实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其实被骂的经验其实真的是很多，但是只要这件事情跟水、跟喝水、水壶相关，它就会就是这个被骂的经验就会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心中，无法忘记。
10: 怎么说啊？
0: 就是可以先讲个背景，就是背景就是因为我小时候身体没有很好。然后妈妈就是会觉得说如果身体不好的话就要多喝水多吃饭什么的，然后在喝水这件事情上面就特别的关心然后操心这样。然后这个背景就是我国小的时候，就是除了要叮咛我多喝水之外，他还准备了那种，因为我记得小江好像平常也会喝，就是蜂胶水，
10: 会，
0: 对，
10: 我们家也会喝。
0: 那蜂胶就是不是小小一罐然后很贵嘛，然后它就是滴滴在水里面，然后那个水就会有一个蜂，就是苦苦的感觉，
10: 对，
0: 反正就是
10: 有一个味道。
0: 对，但那个味道就是那个水就是对身体好的一种，因为它是保养养生的东西。然后我小时候就是国小的时候，那个水壶里面都会装蜂胶水这样，但是我就是很皮。然后我每天都会因为一直在跟同学玩啊聊天啊，然后下课的时候都跑出去啊，然后再回来，然后就会忘记喝水，所以就因为这个常常忘记喝水这个大背景，然后被骂了非常的多次。
10: 哎，那我很好奇你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几次事件，就不喝水被骂的经验？
0: 好，有两次。那我分别简短的讲，那两次分别是发生什么事。事件一，就是因为他一直要我喝水，然后跟我说如果我不把水喝完的话他就要就是生气或怎么样。然后我被骂，就是前面就浅浅的被骂了几次之后呢，我后面就想说，好，既然我没有办法把这个水喝完，那我就把这个水倒掉，然后再把水壶洗一洗，然后假装没事就 OK 了吧。可是我忘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国小的时候，我妈妈是国小的老师，然后我跟她就念同一个国小，然后我每天就是放学的时候都会去我教室旁边那个洗手槽倒水，然后就会遇到一个老师，然后那个老师就会跟我聊天说，你怎么在这边倒水啊？然后我就跟他说，哦，因为我想说可以提前先把这个水壶洗完。这样回家的时候，妈妈就不用再洗第二次水
10: 了。哇，你还编好了一个谎，
0: 对，编了一个谎言。然后那个老师说：“哇，你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小孩，你好贴心啊。”然后就在因为被夸奖，觉得美滋滋。那时候某一天晚上，每一天就是放学，然后我就回到我妈的教室里面，然后就打开门，然后说：“妈妈回来了。”然后说：“你的水真的是你自己喝完的吗？”然后我就说：“对啊。”他说：“可是我今天遇到叉叉叉老师，他跟我说你每天放学都在那里把水壶就是水倒掉，然后在那边洗水壶。”然后我就傻站在那边，就一直完全被抓包，然后被痛骂一顿，然后就是这个事情就消停了。而且他很生气的原因，是因为那个蜂胶水很贵，所以他倒掉就很不爽。
10: 对，我觉得绝对是这个原因。
0: 对，然后事件二就是后来就是开始不敢倒水之后，我就会每天都把那个水剩下来回来，然后所以就开始进入每天都会被骂说水为什么不喝完那个模式。然后有一天我妈就跟我说，我认真的跟你讲，如果你再不把这个水喝完，我下次就会把整瓶水都倒在你的头上。 然后我就想说，好啊，谁怕谁？我就想说他不会震到，就听起来就很像一个威胁。然后所以我，但是我还是有消停的一段时间，就是还是有把它乖乖喝完。但是有一天我就又忘了，就是那个本性又回来，就又忘了。然后到他教室的时候，我妈说来，所以我拿出来要检查，然后就咔忘了，然后拿出来就半满的，就基本上是满的。然后我妈说，你是觉得我不敢？然后当天就是寒流来冬天，然后非常
10: 的
0: 热，然后就把水倒开，就啪整个倒在我头上，我整个人超湿。然后他倒完之后，他就转身就走，他就回家了。然后他就叫我一个人从学校走回家，这样。
10: 哇，我没想过你妈妈这么狠哎、欸！而且那时候才国小，
0: 我称之为醍醐灌顶事件，因为自此之后我每天都把水喝完再回家。
10: 我可以这么说，哎、欸，他这招还蛮厉害，很残忍，可是很有用。
0: 没错，真的好可怕，我现在记忆犹新。
10: 真的好可怕哦。
0: 对啊，就是被水骂得很惨，因为喝水的关系。
10: 但我自己听小佳分享这两个故事，我觉得我的故事跟你很像。
0: 真假的？那你带了
10: 什么？非常类似，只是物件是不同的。
0: 好，
10: 好，先给小佳看一下我今天带的物件。
0: 哎、欸，
10: 描述一下。
0: 我现在手上拿到的就是药丸，应该是、其实我看不出来什么药丸，虽然后面有写，但是还是看不太出来是什么。总之就是吃药吧，
10: 对，就是跟吃药有关系。
0: 我一个不喝水，一个不吃药，
10: 真的。但是而且我现在要特别讲，就是它是药丸而不是药粉哦、喔，因为那时候已经到了要从药粉转到药丸的年纪，差不多高年级的时候，对。那这件事情就是我小时候真的是超级痛恨吃药，
0: 为什么？
10: 因为很苦啊，而且因为可能就是因为我很抗拒吃药这件事情，所以我超级不会吞药丸。我每次只要吞，然后它就会卡在我喉咙那里，然后我就我就会反胃。那这种感觉让我很怕，因为反胃有时候同时有种窒息感
0: 哦，
10: 所以这是一个阴影。然后我也想到我每天要遭受四次这样子的折磨，因为感冒一天四
0: 次
10: 药，
0: 四
10: 次，
0: 我
10: 就超级痛苦，我超恨吃药，
0: 可以理解。
10: 对
0: 对，
10: 那这件事跟我为什么被骂其实有相关性，就是因为。不只是我不乖乖吃药，就是可以大方向可以统整成这样，但最主要是因为有一次我就感冒了，然后上学之前我妈妈就提醒我说：“你今天一定要记得吃药哦。”然后就答应她说：“好，我会吃。”但我心里当然是不想啊，对。然后那时候到了中午吃饭，然后我看到药，我就觉得超没胃口，我连午餐都不想吃，因为它就一直让我有点反胃，我就觉得不行，我要吃午餐呐、啊，我就不想吃这个药，然后我就想把那个药丢掉，跟你是一模一样的行为，
0: 对，其实一模一样，
10: 一个倒
0: 掉，
10: 一个是
0: 丢
10: 掉，对，然后我就丢掉啦，然后我就很开心吃午餐，然后结果放学回家之后，妈妈就问我说：“你有乖乖吃药啊？”我当然就说有啊，然后就说很乖很棒，感冒很快好了。
0: 对，
10: 结果但你也知道，毕竟我们主题是被骂的经验，所以很明显是
0: 被抓包，
10: 被抓包了。
0: 为什么？
10: 因为我忘记丢了。我那时候把药包放在我的运动裤的口袋里，我就收进去，就以为自己好像处理掉了。我忘记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家的习惯是我妈妈洗衣服之前，
0: 她会先检查裤子口袋吗？
10: 她检查裤子，直接被她本人捞出来。然后他就拿那个药问我说：“小江，请问你这是什么？”我当下也不知道说什么，我就知道完了，是我没处理好，就像你的谎一样，变得不够完整，
0: 就在那边对，讲不出来。
10: 哦，我真的对，就是这样子的经验。
0: 那结果被骂很惨吗？
10: 其实被骂蛮惨的。然后其实这件事它有一个附加的背景，就是那个时候是我国小高年级嘛，其实我们的年代应该差不多。你记不记得有一年是很红雷神巧克力？
0: 哦，记得记得，
10: 台湾都买不到，然后就很贵。然后那年我就是我外公他朋友去日本玩回来，然后带了一包雷神巧克力，很多种类，很多口味，我觉得好骄傲。那时候大家都买不到，很想吃，
0: 然后你有很多这样，
10: 对，我就带到学校想分，那就炫耀，然后一起分食这样，然后刚好是同一天，然后带出我妈妈还是提醒我，她除了提醒我说要记得吃药，提醒我说雷神巧克力不可以上课吃，就你要吃就下课自己好好吃，上课不要偷吃，然后我也说好啊，
0: 那你就偷吃，
10: 可是上课的时候下午的嘛，会嘴馋，上课就在那边偷吃雷神巧克力，
0: 然后被发现，
10: 然后那包装仔细疏疏的这样，然后我就被老师抓包了，重点是什么？抓包我觉得还好，重点是他写在联络簿上，
0: 好坏哦，
10: 所以等于这对我来讲就是我妈三个引爆点，一个是我说谎，然后一个是药没
0: 吃，
10: 一个是偷
0: 吃
10: 巧克力，然后当天我就被。痛扁，
0: 有被打吗？
10: 有，他叫我罚跪。
0: 我倒水那次他也叫我罚跪，
10: 他叫我罚跪，超可怕。我那天就觉得我一定是今天这世界上最衰的人，是我童年阴影那一天。
0: 那你当时就是有很害怕或怎么样？
10: 有啊，我就觉得为什么可以什么事情都发生在同一天，
0: 确实
10: 好衰哦。
0: 有时候就是会这样子，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想偷做一点小坏事，然后想说应该不会被发现吧，然后就没想到不但被发现，然后连那种平常其实没有很在意的小事情也全部被抓到，
10: 没有错，而且是被骂翻了，
0: 完全被骂翻。好啦，所以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周汤豪的《骂醒我》，非常契合本周主题的一首歌啦。那小时候的各种调皮跟不听话，我们确实就是会需要爸爸妈妈一次一次的，就是把我们骂醒，我们才会慢慢的长大。所以今天这首歌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歌。那好，那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周汤豪的《骂醒我》。为什么会那在这边先分享一下为什么会特别喜欢这首歌好了？其实就是因为它里面的歌词就是有写到说，在我那些就是很冲动的时候，或是很不受控制的时候，都还是希望爸爸妈妈可以狠狠的把我一次一次的骂醒我，即使就是那是一件让人痛苦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会希望我们可以一次一次的被提醒，然后重新的去找到这个什么。重新找到这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吗？
10: 没有错，毕竟我们小时候都会很常被骂的经验。那我们刚刚分享起来的话也是说就是很容易的一直不停的被家长训话这件事情。
0: 对啊，而且确实每次被骂之后都有一种清醒过来的感觉，就是想说那为什么，就是会想说那我当初到底为什么要就不乖乖的跟他说，就是我的水就是喝不完就好。
10: 对，其实想就是后来的想法就会变成说是想说为什么小时候是选择用编谎而不是直接讲实话的这种感觉。
0: 对啊，其实不喝水根本就也无所谓，就是何必要在那边把那个水倒掉，然后还以为就是不会被发现，很笨这样。
10: 对，没有错，我也是这个心态的，所以可能家长的心态都是想说可以好好的骂醒小孩吧。那我们接下来就听到周汤豪的这一首歌，那首歌是叫做《骂醒我》。
0: 歌曲过后呢，休息一下，然后再回到头心小站吧。

0: 请狠狠骂醒我。虽然刚才系统出了一点问题，但是我们还是有成功听到这首来自周汤豪的《骂醒我》。
1: 没有错。那听完这首《骂醒我》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迎来我们今天童心小站的来宾了。我们今天童心小站的来宾是小江的好朋友。那我们就先邀请他跟我们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文系里的依依。
1: 依依
0: ，Hello， 依依。
1: Hello, 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我邀请依依？
0: 好，为什么？
1: 对，因为 我跟依依是大一的好朋友，然后其实我有去过他家玩
0: 哦，
1: 我就觉得他跟他家人的感情好像蛮融洽的，然后相处也很和谐。我想说，我很好奇依依被骂那一次到底会是哪一次？
0: 因为看起来实在是太和谐，
1: 对，
0: 我想说如果被骂的话，就想看那个反差的面嘛，
1: 没错，很想要听一下，
0: 很邪恶哎、欸。
1: 好了，那我们今天先请依依帮我们拿出来你今天带的童年物件，跟你小时候被骂那一次有关的。
2: 好，我今天带这个，
1: 我们来描述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0: 哎、欸，我完全看不出来。哎、欸，我觉得它很眼熟、欸，就是我觉得我小时候一定有。
2: 有啦，你没
0: 有用
2: 过这东西。
1: 可是我有用过，
0: 说不出来它是什么。那它是什么？
1: 是那个零食保鲜夹
0: 啊，
1: 就是它是一条，
0: 我
1: 们描述一下，它是一条塑胶的。
0: 嗯，然后
1: 硬硬的长长的，
0: 然后里面有一条黄色的，就是用插销吗？就是可以拔出来
1: 的，就算是随手可见的家庭的东西。
0: 嗯，
2: 对
0: 对
2: 对。
0: 哦，好好奇这个会有连接到什么样的故事、欸？
1: 那我们请依依帮我们提供三个关键字跟你被骂的经验有关，可以吗？
0: 对对对，让我们稍微猜测一下。
2: 好，
1: 对，
2: 猜
1: 测一下是什么事情？
2: 好，承诺，
1: 承诺，
2: 第一个承
0: 诺。哎呦，
2: 好，第二个时间，
0: 时间，第三个，
2: 第三个，玩，
0: 玩，
2: 嗯，
0: 哇，这三个组起来，我已经觉得我可以被骂得很惨了。承诺啊，时间，然后玩，反正就是小朋友啊，就是可能没有时间观念啊。
1: 对，我也是这样想。
0: 然后没有知道答应的承诺、
1: 啊，
0: 然后又爱玩
1: 到超过时间。
2: 对对对，你们很厉害，
0: 没错。
1: 好，那你具体描述一下，
0: 好，
1: 是什么完整的故事？
0: 没错，
2: 好
0: 奇。
2: 好，那我觉得事情要从我小时候说起。然后我小时候具体的时间就是我国小二年级的时候。
0: 嗯，
2: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家其实算是四代同堂。
0: 哇，四代吗？到你阿宙？
2: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阿宙他们都还在，而且是就是女生阿宙跟男生阿宙他们都
0: 很厉害，
2: 存在
0: 很大的家庭，
2: 对对对，
0: 全部住在一起，
2: 对，大家都住在一起。然后因为我本来就知道他们是很严格的人。就是我们家其他人都没有像那样，就是因为他们是受过那种日治时期的教育、
0: 啊、
2: 对、所以他们就是对可能对时间啊或对什么东西都是很要求的，
0: 要求
2: 对，他们是有很高标准的、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因为我就是小时候就是也跟你们一样，就是大家都超顽皮的这样、就很爱玩。然后国小二年级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家是住在一条巷子里面，然后因为巷子里面其实有很多小孩，就是那一条巷子里面有很多户家，
0: 邻居，
2: 对，邻居、然后邻居的小孩感情都蛮好的，因为假日都会跑出去他们家玩、
0: 哦、
2: 然后那一天就是某一天的假日，就下午的时候我们已经约好要跟某一个邻居家的小孩就是要去他们家玩，而且就是在同一条巷子而已、就是我走路大概30秒就到他们家、然后我就只是说我就有说好说我要去他们家玩，然后那时候我阿宙就有跟我约定说，好，那你下午4点的时候就一定要回来家里，因为他说要回来吃晚餐这样。然后我就说好 ，OK， 我可以做到。然后我下午2点的时候出发，然后就去他们
1: 家。有不妙的感觉，
0: 对，我已经开始觉得，很像看电影的时候看到一半，已经开始觉得毛毛的。
2: 真的，因为我2点的时候就去他家玩，然后我们那天玩地产大亨，
1: 根本玩不完的、
0: 啊，
2: 要玩超久的游戏，就是玩的超，而且超级好玩，因为我们家。我家只有我一个小孩，然后我就没有玩过大富翁这样、因为没有人陪我玩。然后我那时候就去他们家玩，就觉得哇，怎么那么好玩呢、这个游戏、然后我们就有点停不下来。就算那个时候我已经看到时钟已经写快要4点了、可是因为那个邻居他们家的小孩都比我大，他们就是有点大姐姐大哥哥那种感觉、然后他们就说啊，你晚一点回家都没差，反正你们家不是都6点吃饭吗、那你晚一点一下下应该不会怎样吧。我就说好啊，好像没有不行。他们就
0: 被说服，
2: 真的，他们一直怂恿我，就是想说你们家就离这边就待30秒的路程而已，就没差。而且他们找不到小孩的话，他们就会跑来我们家，然后就会问说：“哦，我就在这里这样啊。
0: ”
2: 然后其实是4点的，快3点半的时候，有一次就是我阿宙已经过来。已经来敲他们家的门，然后我就说、哦好，我4点一定会回去，我4点一定会去。然后看到4点的时候他又来一次，然后我就说好好好，再半小时，再半小时。然后4点半的时候他又再来一次， 然后他说要回家了没，然后我就说我会了会了，快了快了，我们快结束快结束、嗯、然后最后就没有人再来过。
1: 我的天哪，
2: 那个时候时间已经五点半、
1: 哦、有点晚太多了。
2: 对，有点晚太多，因为原本是四点嘛。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好，我完蛋了。
1: 所以干脆打完这一局。
2: 对，干脆打完这一局、
0: 啊、竟然是这样吗？我以为说快完蛋了应该要及时止损然后回家、
2: 啊、对，
0: 沉默成本太高
2: 了，就是很皮啊，真的沉默成本太高了，然后反正一定都要被骂、嗯、那我就干脆往回再走，
0: 放飞自我。
2: 对，但是好，这是一个很错误的决定，因为我一回去的时候我们家通常是都不会锁门的、嗯、那时候，然后对，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木头门、嗯、然后通常不会锁门，我们
1: 结果他锁了。
2: 对，那天他锁了。
0: 是几点回家、啊、到底？
2: 五点半、啊哎、就五点半结束，我就马上冲回去啊，在三十秒也没有很久，然后我就站在那个门口，我其实已经在预想说好 OK 我等一下一定是被骂爆的状态，然后我就想说好，但是他现在锁门是什么意思？我从来没有遇过这种状况，结果那时候我就是就是锁门的时候你的手就在一直在转那个门把嘛，就很像恐怖，真的很像恐怖片，因为很可怕。那时候都黄昏快晚上了，然后就一直这样一直这样转，然后就没有反应，然后我就一直敲门，我就说我到家了我到家了，
0: 好可怜哦，
2: 真的。然后就没有人理我，结果一打开，然后就突然有人一打开门，然后就一打开门就看我阿宙拿着藤条直接站在门口，站在门前面，就一打开门就看到他这样。然后我现在那时候想说哦、我完蛋了，
1: 赶快跑！
2: 完蛋，真的，我真的跑了，我真的，我，而且超可怕，因为我一转身跑要跑走的时候，他就拉住我的衣领，他
1: 直接卡住
2: 我，超可怕！他抓住我那个 T 恤的那个
0: 后面，
2: 对的圆领的那个上面的衣领，然后他就把我抓回来，而且真的是抓回来，然后门直接这样甩关起来，然后就开始拿藤条开边这样，真的。然后就一直打一直打，然后因为我们家是大家，我们客厅在二楼，然后一楼就是煮饭的地方，然后所以二楼那边有一个楼梯，然后就是我姨婆跟我，因为我们家就是真的很多人，然后我妈我姨婆阿妈他们都在躲在那个楼梯口看，因为他们就知道我完蛋了、然后因为我一直打一直打，然后我就一直哭，我真的是大爆哭大哭大闹，然后我就一直说我要出去我要离开这里，因为真的好痛，因为他就一直打小腿的地方，然后我就说真的好痛，而且然后阿昭还一直问我说你知道你错在哪里吧，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这没有很严重，就是我只是没有遵守
0: 约定
2: 而已，对，我就说，可是我觉得我的错没有很大，就是
0: 还敢顶嘴，非常白。
1: 那时候应该已经痛到没办法顶嘴，
2: 真的已经，然后我已经讲不出话，但是我就一直在想他们为什么都不救我。
0: 对啊，为什么都不救？
2: 就是他们，因为他们知道，就是那是阿宙教育的方法就是这样，因为他们小时候也是这样过来的，
0: 确实
2: 对，
1: 被打过来，
2: 就是他们，对啊，他们那两代也都是这样。然后我从那次之后，因为我阿宙就跟我讲说，就这不是只是一个约定的问题。这就是你讲出来的话跟你答应过的什么事都代表你这个人这样。
1: 确实。
2: 对，可是那时候我才国小二年级，我其实根本就你知道你当下的时候你绝对就是会觉得说
0: 小题大
2: 做。对对对对对。可是其实我长大之后就觉得这蛮重要的。但是其实在经历这件事情之后，因为我已经达到就是为什么会停手，就是因为其他邻居跑来以为我们被家暴。好，有点像，但是
1: 哭太大声了，
2: 真的哭太大声，
1: 确实是家暴，
0: 很凄厉的小声。
2: 对，但反正他就来了之后，然后就说好，不要那么那个，然后不要那么夸张了，所以最后大家才比较消停一点。然后我那时候就隔天的时候，我们老师也以为我被家暴，但是
0: 因为你有很多伤痕嘛，
2: 就是，但是其实啊，对，而且我小时候不喜欢穿长裤，所以我就都穿短裤、然后就会对，就是 OK 这样，然后就一条一条一条、但是
0: 老师有介入吗？
2: 老师是没有，因为他就知道我也是很顽皮我就是真的很调皮的。
1: 但我很好奇，为什么跟零食的这个有关？
2: 哦，因为零食的这个算是很常见的，就你家里平常就会出现这个东西嘛。可是这东西就是很随手可得，可以拿来打小孩的。
0: 哦，所以你常常被这个打？
2: 这个或是衣架。或是他们准备的那个藤条，那些都是他们有一个抽屉打开就有三四
0: 条
2: 条
0: 状的硬的条状的武器。
2: 对啊，真的，这真的是武器。
1: 你看到这个会有 PTSD 吗？
2: 有啊，我觉得重点是那件事情之后、因为是那件事情之后，我就觉得我其实都会觉得时间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所以我从那次之后我就很遵守跟别人的约定，而且我就连可能去上学的时间我都一定会提早半小时到，就是就有点被
0: 成功的教育，
2: 真的真的。
0: 对啊，好啦，那想要问姨，如果就是想要点播一首跟这个经历有相关的歌曲的话，你会想要点播什么呢？
2: 好，我觉得第一印象就是我可能会点对不起我做不到答应你的事，
0: 非常直观的点。
2: 对
1: 对，没有错。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一首 来自康斯坦变化球的《对不起，我做不到答应了你的事》。

0: 天哪、啊、天哪、啊，快要来不及了啦！
1: 哎、欸，走路不会看路哦。
0: 不好意思啦。哎呀，完蛋了，那堂课的教授最爱点名了，再没被点到我就要直接重修了啦。啊，好痛哦，这是什么东西啊？天哪、啊，怎么会有那么大的一个茶包掉在路上啊？这里是哪里啊？
2: 哎呦，少年的啊，这里是木栅铁观音包种茶研发推广中心啦。啊，不但吼有那个户外水土保持教室，假日还可以有品茗啊，还有茶师做茶艺的现场示范哦。
3: 这里是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茶研发推广中心，最主要在介绍台北市文山包种茶，在这个地方包括种茶的空间介绍，展示区最主要是介绍一个地方文化制茶过程，让市民对茶有兴趣的人可以做更深度的旅游。
4: 政大之声陪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5: 谁能比我更哈尼？你就是我的哈尼。
6: 哦，你在听什么啦？
5: 我在听哈尼歌啊！哇，好想变成别人的哈尼哦！
6: 想太多了吧？谁要哈尼呀、啊？要哈也是哈华语吧？
5: 每周二晚上七点，跟着大坏蛋
6: 还有渣女收听哈华语，
4: 一起用情歌征服所有哈尼！
7: 哇哇塞，喝完水感觉好多了。
8: 还不快点回来坐好，不要让客人等啦！
7: 啊，终于忙完了，今天生意也太好了吧！
8: 啊，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7: 嗯，说到这个，不然我们把这盏新买的复古台灯打开怎么样？
8: 哎，你看，现在只剩下这盏灯亮着，有一种好像可以把心里的悄悄话都掏出来的感觉。
7: 嗯，还是我们今天就晚点睡，毕竟好像很久没有好好聊天了。
8: 当然好啊，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小愿望。
9: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6:33，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同心小站。大家好，我是小佳。
10: 大家好，我是小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进到第二单元挑灯夜聊。
9: 没错，那刚才在我们第一单元呢，我们跟来宾依依一起回到童年的世界里面，然后分享了我们各自怎么样就是得到家人的教训，
10: 没有错，
9: 先闯祸再得到家人的教训的这个经验。然后我们也看到今天就是依依带来的他的零食的封存条吗？
10: 没有错，他竟然是拿来打人的。
9: 对，他是没错，代表的是一个武器的概念、啊、
10: 对，跟零食没有关系。
9: 没错，那我自己的话，小佳带来的是水瓶，就是预示着只要跟喝水有关的事情就会被捅嘛。
10: 嗯，
9: 然后小江带的
10: 是药丸。
9: 没错，带也不吃药。没错，
10: 好，那我们刚刚跟大家简单回顾了一下我们第一单元聊到的内容，接下来呢，我们想要邀请依依跟我们一起从回忆跨度到现在的角度，然后来回头检视一下这件事情是具体怎么影响小时候的你还有现在的你的。那想先问问看你，就是你被骂的时候通常你是怎么样抒发你那个时候的情绪？就比如说你那一次被打，你的第一当下的反应、除了大爆哭以外，你就是后来
9: 结束之后，
11: 其实我觉得哭对我来说就已经是一个释放压力的、就是释放这个被骂的情绪的样的行动了、对对对对、但是事后的话我比较更像是会去反省我自己，就是其实我发现对、就是对我来说就是骂跟念是真的，就是打跟念是最有效的方式。
9: 真的、
11: 对，因为 我很讨厌，因为其实我知道我每次做坏事的时候我都知道这是坏事，就是等于说我不是说我不知道我到底错在哪里我才去做的，是我明知故犯的感觉、
9: 所以就是真的需要一个有点惨痛的教训嘛。
11: 对，
9: 才会让你真的开始觉得好，就算以后真的知道了也不可以真的这么做。
11: 对，
9: 不然就是会得到一些被打的伤口、
11: 没错。
10: 所以大部分时间可能是你自己没有办法管住自己，有一些什么邪恶的小念头。
11: 对，
10: 但是就是需要别人去惩罚你那一次，你就知道啊，不行，因为我会被惩罚，而不是说因为我不想这样做。
11: 对，
9: 很好笑。
10: 原来是这样，是被管束了。
9: 对，欸、可是其实我可以理解，因为就是好像 我自己也是属于被骂的时候，就是会就是虽然说当下会很那个，回去之后会说、我好像真的有点问题那种，
10: 会反省、
9: 对，会反省的类型。
10: 那你们小时候就蛮成熟的嘞。
9: 你不会吗？
11: 是
10: 就是当下我可能就是会很难过很难过，然后就会生气，这样我没有办法当下情绪在很难过的时候就 就在反省自己。
9: 哦，
11: 真的哦，
9: 嗯，确实。
11: 那你会做什么？
10: 可能事后才会吧，
9: 下次还敢？
10: 下次还敢？
9: 下次还敢吗？
11: 对啊，那不就会一再犯错？
10: 嗯，我感觉我还是会回到小时候，可能还是会把药丢掉，就真的很可怕，那是一个阴影。
9: 哦，可以理解啦，确实，
10: 我觉得你可以理解，小佳可以理解。
9: 对，就是因为药丸，就是。因为你知道有不想做这件事情，它就有一个很明确的原因。而且如果就是虽然我知道做这件事情对我有好处，可是那个坏处也很大。
10: 对啊，
11: 对，
9: 就真的很不想
10: 做，有时候会盖过去那个好处，
9: 很好笑。
10: 好啊，那
9: 我
10: 很好，
9: 就是如果从现在的角度回头去看那一次就是被骂的经验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比方说，如果像刚才那个话题，如果再一次的话，你会选择玩到那么晚吗？
11: 我觉得我还是会，
10: 为什么？
11: 因为我就是忍不住啊，我是控制不住我自己。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就是我觉得我的个性就是没办法，就是我虽然知道这是错的，而且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我觉得那个是非的那个尺度是拿捏的蛮好的，但重点是就是对非的那部分对我来说的吸引力还是很大。就是如果说我没被惩罚的话，那我不就赚到了？
10: 哦、
11: oh, ，就我可能是这样，对我可能是这个心态，那就是屡试不爽。
9: 那可是就是除了这个部分之外，那可能就是对于可能当时阿宙的一些教诲嘛，就是可能他说、哦，那你以后就是这个你说出口的话，你就要知道它是有重量的。那你觉得现在回去想想，你觉得当时的你听到这句话，跟你现在的你听这句话，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
11: 其实那个时候的话，我个人是觉得说，就只是有点像是你没做好的话，或者是你答应别人哪里你没做到的事情的话，你只是会得到惩罚。
9: Oh.
11: 可是其实我后面会觉得，我现在就是真的再回去想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其实那个影响好像真的蛮大的。因为在那之后，我就是真的对承诺这件事情就是很注重这样。
9: Oh.
11: 对，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很有重量，而且那不只是因为你可能承诺了别人，然后像小朋友的那件事嘛，就是他们可能会担心说你可能是很危险、就是你可能遇到什么危险，然后你没有及时回来，那我们要怎么办？这样就是变成说你可能就是我那时候就会更，我长大之后就会更从别人的角度那边去想这件事情。
9: 哦、
11: 对，
9: 确实是这样。
11: 对，
10: 不同的视角切换、
11: 哦。对啊，
9: 好啦，
10: 那接下来依依有帮我们点播一首歌曲，是来自9M88的。那你为什么想点播这首歌曲？
11: 嗯，
10: 是哪一首歌？
11: 这首歌叫 M High。M 就是那个目标的 AIM、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过后之后，就觉得对自己的标准会比较高。应该是说我每次被骂之后，我都会对自己的标准会越来越高，就是会变成说我知道底线在哪里，那我就不会去做到那个地步这样。
10: 哦、原来是这样。好，那就一起来听到这一首来自9M88的 M High。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9N88的 M 海。我们刚刚就是依依有跟我们聊到说，随着他长大，他也慢慢意识到说承诺啊，还有就是被打被骂这一次经验，让他现在对自己的要求跟目标算是越来越高了嘛。
1: 嗯，
0: 其实我自己是因为我知道依依是一个蛮守时的人，因为我们之前常常出去玩，他每次都会很准时或者是提早到。
1: 确实，
0: 可以理解，
1: 很好的习惯。
0: 对，我们两个要好好学习一下。
1: 尤其是我，
0: 尤其是小佳，
1: 我大确实
0: 真的还
1: 好啦。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就是如果对自己的要求会每次随着被骂的经验不断的提高的话，那我觉得这可能就没有从上也代表了，那就是我们在从这些教训当中吸取经验，然后成长的一种象征吗？
0: 一个养分。
1: 对啊，就是你真的有在变好，所以你才会对自己的要求有提高啦。
0: 对，可以这样说。好，那我们继续问依依关于他被骂这一次经验好了。就是蛮好奇说你现在还会被骂吗？因为你说他算是给你成长的一个，就帮助你成长的一个方式，那你现在还很常被骂吗？
1: 就可能不一定要被家里啊，有可能是可能被老师、
2: 其他人，
1: 对，或其他人这样。
2: 好， 我印象中基本上现在的话是已经比较不会了，而且其实我们家是自从就是走我阿祖他们才会这样子就打骂小孩，然后到我阿妈或者是我爸他们都是用念的方式、就是他们会、而且尤其是我爸，就是我，这是我最讨厌的骂人的方式，因为他不是骂人，他是讲道理、就
1: 是
2: 等于说对他
1: 洗洗脸那种、
2: 对，但是他很夸张，因为就是你犯了一件事，就假如说我对陈师长不尊敬这样、因为我以前蛮常发生这件事情好，对，
1: 很
2: 皮，他就很真的很皮，然后我就对他们可能不礼貌，然后他就会讲了可能两三个寓言故事，
1: 哦天哪，
2: 然后真的很讨厌，因为这东西大概都会耗掉一两个小时，
0: 哇，很久、欸、
2: 讲超久，然后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话可以那么多，但其实我刚刚就说我早知道我自己错在哪里，我只是没办法控制这个，所以他每次骂我的时候，就是让我感觉到他觉得我不知道我错在哪、但是其实我都知道，我只是很不想这样做，然后我就为了避免这个的话，我就越来越少犯错、因为我就真的很讨厌这个方法，我觉得他真的是用对人了、
1: 其实很厉害、
0: 真的耶，反而是你讨厌才有用、
2: 真的、因为其实打骂的话我其实再几次的话我可能都会觉得没差，
0: 因为你习惯那么痛了是吧，
2: 对啊，而且这个成本又没有很高，真的刚浪费我的时间、
0: 对，因为他是速战速决是吧，
2: 真的速战速决被打一下就没，
1: 对啊、
0: 怎么会是这种心态啊，
1: 感觉
2: 真的好像不太好，
1: 但感觉爸爸也是误打误撞、就是他可能一开始谁谁只是想要就是告诉你这个道理是怎么样啊、然后试图用各种故事来说服你说哦，你就是应该要这样子相信，但其实殊不知完全就是已经都知道了，只是觉得一直讲话一直听很烦而已，
2: 对啊，是真的
0: 用碎碎念的方式这样，
2: 我就都不会再去做他们觉得很就是不好的
1: 事，不好的事情，
2: 对对对对对，就变乖宝宝。
1: 但其实我觉得 CCL 这个也是我不知道、就是感觉亚洲的父母特别的擅长这一招、
0: 没有错，
1: 我感觉我妈好像也蛮厉害像这样的
0: CCL、会啊，我家人也会，但主要是我爸爸讲大道理，
1: 讲大道理
0: 他很喜欢，尤其他的语调很平，
2: 对，
0: 他语调非常平，就是会叫你坐在那里一直听他讲一个，然后就是会听到有点想睡觉，
2: 真的真的
0: 催眠效果，
2: 不能睡着。
0: 对，那你家人如果这样用 CCL 的方式骂你的话，你的反应是什么？你当下会很想走，会怎么样？你会跟他讲出来吗？
2: 其实我是大爆哭，
1: 你会哭哦！
2: 而且这个大爆哭严重比程度比我被打还要严重。
0: 为什么是谁会大爆哭？
2: 因为我真的，我就说，我就觉得，其实我感觉我们家蛮像《西游记》
1: 西游记，
2: 我一直觉得我有点像孙悟空，
0: 啊、
2: 因为真的，因为就是唐三藏一直讲话的时候，
0: 哦、
2: 我觉得头很痛，真的，真的
0: 可以这样比喻，
2: 真的真的
1: 珍珠美人鱼，
2: 真的，因为我爸每次都这样讲，因为他说我妈就是猪八戒。不是，那是因为我妈生肖属猪，我妈生肖属猪，我生肖也属猴啊。对啊，
1: 然后你爸就唐三藏，
2: 对啊，因为他是王嘛，
1: 好可爱哦。
0: 那你说你哭的原因是什么？
2: 就是我
1: 觉得很烦吗？
2: 我都知道我自己错在哪了、就是我真的，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陋习，就是

0: 样的，
1: 而且也是有教会我们一些事情。
2: 嗯，确实，嗯，就是就像前面那首歌讲的，就是我们还是有在成长，有在变好的。
1: 好，那如果现在回顾起来的话，我分享一下可能我被骂这件事情，
2: 嗯，
1: 对带给我童年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好了。
2: 好，请说。
1: 对，就是他让我从小发现我好像就是一个强迫不来的人。
2: 嗯，
1: 就如果我真的不想做一件事情的话，我就是没有办法被强迫，我就是会去钻漏洞，或是就是会想尽办法避免掉不去做这件事，
2: 嗯，
1: 但当然就相反来说也是，我想做什么事我就是行动派，
2: 行动
1: 我就是要马上去做，
2: 是蛮固执的。
1: 嗯，好像可以这样子讲，
2: 有行动力但是也很固执。
1: 嗯，
2: 那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吧。
1: 对，
2: 嗯，
1: 对，他给我童年的感受是这样，然后好像也影响到我现在的性格也是变成这个样子的。对，那但是如果以现在的视角来看的话，当然就是现在我们都长大了，然后我也变得很会吞药丸了，
2: 嗯，
1: 不会再卡住了。
2: 欸，但其实讲到这个，我小时候跟你是相反的，
1: 嗯，
2: 就是我小时候会不想要吃药粉，然后 我会一直要求我想要吞药，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很会吞药。
1: 所以很苦吗？
2: 因为药粉很苦啊，这药粉一定会碰到舌头，嗯，可是药丸不一定。
1: 对，好啦，因为通常家长都有一个成长，就是药粉转药丸，就有一种
2: 小朋友长大的感
1: 觉，长大的感觉、
2: 嗯，好啦，
1: 对啊，那有时候可能小时候应该会更想吃药粉吧。
2: 嗯，
1: 因为至少吞得下去。
2: 对啊，
1: 好啦，那对现在的我来讲说，就是我会觉得好，我好像会更理性去思考说为什么长辈会给我这么多的规范跟规定，
2: 嗯，
1: 即使是很小很小的事情，甚至是就像我们刚刚一一讲的，他觉得就只因为没有准时回来，然后但是明明就对接的家里朋友30秒而已，但我觉得是因为长辈比较常把小事情用一个很大的框架去看，
2: 哦，
1: 去检视，比如说你今天食言了一吃到一个半小时，
2: 嗯，
1: 那如果把它放大到你某一次的面试睡过头，
2: 哦，
1: 或者是你某一次跟别人约很重要的一个复原，
2: 嗯，
1: 你却没到，这件事情影响就会很大，所以他可能是用一个长辈的经验去告诉你千万不可以有这个坏习惯。
2: 确实，真的。
1: 对，然后可能我理性的看起来我就会觉得好啦，确实有时候他们会小题大做一点，
2: 嗯，
1: 但是我们也可以用更大的框架去看，就觉得在生活上的小事是可以听他们的话。
2: 哦，对，因为毕竟是小朋友嘛，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像前面说的，就是我们的视角可能很狭，就是很局限，
1: 对对对，
2: 你只看得到这件事情本身，但是可能以父母或是家人的角度，他们能够看到的是就像你说的更大框架，嗯，它背后的事情啊，或者希望你可以不要犯这种类型的错误，
1: 嗯，
2: 所以他可能会用更大的框架去归类跟归因这样。
1: 没有错，那我自己也是蛮想知道说，那小佳你觉得你的童年经验，
2: 嗯，
1: 对你跟你小时候有什么样的影响？
2: 就是我不知道刚刚大家听那个一开始那个水壶故事的时候怎么样，但是我每次跟我朋友分享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就是我妈咪非常的猛，
1: 嗯，
2: 就是说到做到，
1: 我们也是这样觉得，
3: 醍醐灌顶，
2: 对，就醍醐灌顶啊。那因为小佳自己从小就是一个很喜欢在乖巧跟顽皮的边缘疯狂试探的人，就是因为我不想要承受当一个顽皮的小孩要背负的骂名跟惩罚，
1: 嗯，
2: 可是我又不想要，就但是我的本性其实又有点顽皮，就觉得那样做很好玩，所以就会在这个边缘当中，这个安全带里面徘徊这样。然后而且我小时候觉得自己非常的聪明，我真的觉得自己很聪明，就觉得做这些小坏事不会被发现啊，又不会有人知道，
1: 哦，
2: 然后所以对我来说这些因为不喝水被骂的经验，就是以结果上来说其实并没有真的让我变得比较爱喝水，因为我真的很懒惰，嗯，所以我到现在还是很常出门不带水壶啊，然后喝的水很少，嗯，可是这件事情让我理解到的事情有两件，就是一就是规则就是规则，就是不是觉得这个规则听起来很瞎，就有可能会有人对你心软。像我妈就这样，她跟我说了，她那时候就是把水倒在我头上玩之后，她就跟我说：“我跟你说了，已经告诉过你了，如果你做这件事情，就是会得到这样子的惩罚，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因为你可爱，或是因为我们爱你或在乎你，所以就对你心软。我这次就是要让你知道，
1: 嗯，
2: 有的时候你以后出社会也是这样，就是规则就是摆在这边，
1: 嗯，
2: 你违反之后没有第二次机会。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就是。”不要觉得你的小聪明或是一些小小的偷偷摸摸不会被发现，
1: 嗯，
2: 有时候就是绕了一个大大的弯就是会被知道，
1: 对，
2: 就是那时候我妈最爱讲的一句话就是若要人不知
1: 除非
2: 己莫
1: 为，
2: 超烦，我听到耳朵都快烂掉。那她就一直说你不要觉得你每次做这件事情都没有人发现，
1: 嗯，
2: 我的背后有长眼睛，她都会讲，
3: 好可怕。
2: 对啊，
1: 但是真的是太多小孩喜欢钻漏洞了，而且这个坏习惯可以保持到很长大也是，
2: 对，
1: 长大你就会觉得哎，欸，我好像怎样多轻松就可以完成，为什么我需要怎样多努力。
2: 对啊，对啊，就想着说反正那个规则又没有说这样子会怎么样，
1: 嗯，
2: 我就偷偷这样子应该也不会被发现吧，不会被抓到吧。
1: 哎，这个心态放大来说其实也是蛮可怕的。
2: 对啊，因为万一你有先闯了一个天大的祸，然后你自己觉得自己天衣无缝，这个时候可能被抓到的话人生就毁掉。
1: 对对对，这个心态不太健康。
2: 对啊，所以我觉得有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以现在的角度回头望，我觉得我应该有因

0: 变得比较诚实，是开始意识到很多事情，你直接说出你心里的想法，你不想要服从这个规则的原因，或是你觉得这个要求对你就是做不到，那些很困难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你直接跟就是要求你这么做的人讲，可能都会比你硬逞强然后再试图说些谎来掩盖然后来得轻松。
1: 没有错，我也是这样觉得的。
0: 对啊，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大家也没有那么硬性的规定你一定要怎么样吧，就是
1: 那就是给个交代啦。
0: 对啊，就是告诉你我不是故意要摆烂，嗯，至少可能看起来比较真诚。
1: 对
0: 吗？我现在想有了，我也完全有就落实这个那个这个原则，
1: 慢慢这样子在，
0: 我就是起不来。我真的觉得
1: 这好像不是一个很正向的例子。
0: 有啦，还是有比较好啦。
1: 那我蛮好奇说，依依你自己的想法，你听完我跟小佳两个人的分享，你觉得跟我们被骂的经验，你有觉得跟自己有什么样可能共鸣的地方吗？
2: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大框架的事情，真的蛮好的，因为我就觉得就是我刚刚也是想觉得是这样，就觉得说他们可能看到的是更远的地方，就等于说他们已经发现你有这个小苗头，就是他们想要马上遏制这个这个坏习惯再继续生长下去。对，所以他们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直接猛烈的制止你。
1: 其实他对小苗头好暴力哦，他不是温柔的说请回去哦，
0: 就
1: 是直接把他扯爆，
2: 碾死他这样，
0: 像打地鼠一样，冒出头就这样捶，大力捶下去，
1: 也是蛮心狠手辣的。
2: 好，其实我觉得手段来说的话，每个人见仁见智啦。
0: 哦，对啊，可是说不定依依的承受能力从小就是被培养得很高。
2: 对，我觉得真的可能真的有这个。
0: 真的吗？现在变得皮糙肉厚。
2: 对啊，
0: 怎么大都不怕。
2: 是真的。
1: 怎么说？啊，是指那个外表的部分皮糙肉厚，不是只有内心，不是内心的。
2: 好
0: 了，
2: 内心也是，内心也是，对啊，
0: 坚强的内心
1: 比较可以承受，
0: 这很重要哎。然后有些小朋友就是从小就是被保护在一个
1: 安全网里，
0: 对，然后就是犯什么错都是人家亲切的告诉你这样可以哟，然后长大之后就是被骂一次就会玻璃心大碎掉。
1: 小时候没人教他，
2: 对，我觉得说明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一直被这样子暴骂，所以我现在可能有真的有被骂，但其实我都不知道，就自己没什么感觉，
0: 钝感力，钝感力，
1: 哎，对，钝感，
2: 对啊，就变得很钝，
0: 就觉得这些都不及我当年承受的万分之一。
1: 但是有人骂你就跟他讲说我当年可是被怎样打怎样打，你现在骂我
0: 你有种来打我啊。
2: 我又没有受伤。
1: 你只是用言语攻击我。
0: 无所不能，
2: 很压力很强。
0: 好啦，那接下来这个节目的时间好像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那所以我们想要问就是依依，就是如果叫哦，应该去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环节啦。
1: 对，
0: 就是我们到节目的最后会有一个客栈记录的环节，然后会希望可以把就是请来宾，然后把关于你这个童年被骂经验的一句话，或是你想要留给自己现在的自己，或是过去的自己，或是未来的自己都可以的小提醒或是小祝福，你会想要留下哪一句话呢？
2: 我想到的是我家人以前告诉过我的一句话，但是我过世阿周跟我讲过的，然后他是说我觉得我们都不要想要成为多好的人，而是要成为会让人家怀念的人。对，
0: 很棒的话，
1: 被怀念的人。
2: 因为我就一直记得这句话，就是你可能你不要想说你多做什么很多善事啊，或者怎样，就是可能没有实质帮助到你身边的人，反而是你把这周围的你在乎的这些人照顾好的话，然后让人家去怀念你，就是这也可能是一个你有存在过的这个意义。这样
1: 我自己联想到的是，你看依依非常记得她被阿周骂的这一次的这个经验，她就是确实就是被记得然后被怀念了，而不是说她是很好，就是她没有用非常好又正向的管教方式，但是她却一直被你记得，然后也影响了你现在的你这样子。
2: 对啊，因为你其实你除了想到他们很坏，就是可能你那时候觉得他们很坏的部分，但是你其实也有也可以看到他们的那个反面，就是他们其实真的对你有很温柔啊，然后对你对对你很好的那一面，
0: 反而是
2: 你会被
0: 可以成立更立体的他的画像的感觉。
2: 对啊，对，
0: 就是可以看到他的不同的面相，然后反而会更让我们记得这个人真实存在你身边的那种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1: 好，那最后想要问问看依依，你今天上节目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想或者印象深刻的地方？
2: 好，就大家的故事都很好玩。
0: 对啊，
1: 很好玩，
2: 对啊，很好笑，
1: 很好听。
0: 有，我们在讲的时候依都在对面无声大笑。
1: 对对对，憋得很辛苦，
0: 憋得很辛苦，
2: 很冗长，很想大笑。
0: 好啦，那到节目的最后要点播的歌曲是什么呢？小江，
1: 是小江我的点播。那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乐团，叫 HYBS。 然后这首歌叫 Tiptoe， 它就它是英文嘛，然后翻译成中文就是踮着脚尖，然后也是偷偷摸摸做事情的意思。就小时候我们其实都会偷偷摸摸去做一些可能规范之外或者是不想做的事嘛，就是很幼稚啊。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小时候都是很常顺着我们自己当下第一个心意去行动，还是觉得现在回想起来蛮荒唐蛮可爱的。
3: 因为就是学期中然后出队的话就很累啊，而且你有很多事情要忙，然后你还要去就是你还要弄额外的事情，然后去带小孩，就是代表说你整个周末是完全不见的状态。但是我就看到小孩的时候，我又整个都好了，
4: 就是又有力量回来的感觉。
3: 没错，就是一个动动姐姐的分身。
4: 其实我觉得做节目也是这样，就是每次节目前的准备都觉得很累，但是上节目跟做节目完之后，就觉得哦，好好哦，好想要再做节目这种感觉。
3: 真的，就有点像飞蛾扑火的感觉。
4: 对，就是明明知道有点危险，但还是要去做这样。
3: 对，那大直男呢？
5: 我去看了 Michael Jackson。
4: 你看了 Michael Jackson，
3: 哎、欸，很好看，我只能说
5: 真的
3: 渣女输了。
5: 而且我以为电影院会有很多人，就是一起在那边唱，然后结果没有。
4: 欸、你会唱吗？
5: 我本来想说有人我就可能一起。
3: 你会唱那个 Beat It 吗？ Beat It，
5: 大家一起来摇啊，一起来欢呼啊，然后一起来嘻嘻。
3: 对对对对，哎、欸，我一开始也以为会，结果没有。
4: 我觉得电影院大家都偏内向，
3: 偏内向
4: 嘛，就是会想说。怕打扰到旁边就不说话，但我觉得只要有人开始出声，可能大家就会跟着一起。
3: 对，我觉得有可能，
4: 但我觉得就是全部人都在等那个
3: 哦，你说等开枪的那个人，
4: 对，但都没有，就会都没有这样。
3: 对啊，那渣女呢？
4: 我素分享，我周末去看了 XO 的演唱会。
3: Oh my god！ 哎、欸，那你最喜欢谁？
4: 我最喜欢，我现在有两个，最喜欢世勋跟苏侯是对
3: 子。哦、oh, ，那怎么样？
4: 他们时隔六年再来，我很感动啊，就是很感动，只能说很感动，就很棒，因为他们其实原本是八个人，但他们现在变成五个人。他们五个人还是要 cover 八个人的歌啊什么的，我觉得很累，真的很辛苦，所以就是看后面就开始在哭，怎么那么惨，但是又觉得很感动，还很谢谢他们还是愿意回到这个舞台上表演的感觉。
3: 懂，好了，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到底在干嘛咯。
4: 没错，那我们在我们的节目第一个小时，我们会给听众们带来最热腾腾的当周华语榜单新歌，然后再我们也会分享两首我们觉得很可惜应该可以进榜的一些遗珠歌曲，
3: 然后第二个小时的话呢就会分享关于经典台湾偶像剧的资讯故事，然后还有我们的人生观还有爱情观，然后最后还会进一步分享我们和这个偶像剧相关的经验或是看法哦。
4: 没错，我们节目有两个小时，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直到晚上9点哦。
3: 对，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来为大家公布这周的华语周歌榜单咯，那我们就来进到我们的第一单元宝贝在干嘛。
2: 你这样做你女朋友不会生气吗？
6: 到时候被发现再说啦。哎、欸，你看这个超赞。
2: 哎、欸，快点决定啦。
6: 好了，我好了，不好意思，我要一份顶级双人套餐，再加两份双倍巧克力饼干草莓限定豪华圣诞。
2: 哎、欸，为什么我们出来吃饭不能让你女朋友知道啊？
6: 只要被她发现我自己跑来吃好料，我就死定了。哇嘞，完蛋了！她问我宝贝在干嘛？
4: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宝贝在干嘛？那这个单元呢，我们会介绍 KKBOX 华语新歌周榜的前十五名歌曲哦。
3: 那每个礼拜呢，都很期待那个开周榜的时间。然后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开榜了。
4: 对，我们上一集是移动，所以就是上次都没开榜这样。
3: 对，那不知道有没有周董还在不在嘞？
4: 期待一下哦。那我们马上就来进到我们的第十五名。
5: 第十五名，
4: 许富凯，爱你，嘎乌翁。

0: 第十五名呢是许富凯的《爱你干屋》哦，然后上升了十名哦。
1: 没错，那这首歌就是许富凯，这是台语歌手，对，就是他把台语情歌的深情，他有跟这首歌有跟冰球乐团合作。
0: 哎、
1: 就是
0: 欸，真的，我看到吓一跳。
1: 对啊，很酷哎，就是他跟乐团的那种合在一起，然后歌词还有加日文，就很像之前古早的那种，不是都会大家翻唱日文歌之类的、
0: 哦、对耶，
1: 就是结合的蛮厉害，我觉得。
0: 对啊，很有那种复古感。
1: 嗯，
0: 而且刚刚大家都有听到《爱西德鲁》那一句歌词，
1: 对对对对，那是日文，
0: 就很浪漫。
1: 对，就是日文讲《爱西德鲁》的时候，就很非常浪漫，
0: 真的。
1: 但其实这首歌的歌词内容蛮心酸的。
0: 真的吗？
1: 就是他会觉得在说，就是我还有没有机会爱你？就是我再努力一点，你会不会回头那种感觉？
0: 哦，嗯，哎、欸，确实，就是有点小难过，
1: 嗯、也是算失恋情歌。

0: 我们真的是失恋情歌大大买家，
1: 对，大集结。
0: 对啊，
2: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四名喽。
3: 第十四名，
4: 李哲言，超越一万英里。

0: 第十四名呢是李哲言的《超越一万英里》，上升了五名。
1: 嗯，他这个一万英里啊，我觉得就是不只是地上距离，因为就是已经很远了嘛，更像是就是两个人可能原本相爱，两个人在他们的路上越走越远，就是越隔越远，就是直到这么远的已经回不来的距离。
0: 对，然后超越一万英里呢是愿意为爱跨越的决心，然后愿意化作流星雨啊，然后边坠落边奔向你，我觉得超级浪漫。
1: 对，就是他可能已经走远，但是你还是义无反顾的去追寻他，这样子。
0: 对，就很深情。
1: 嗯，
0: 为什么两个都很深情、啊、
1: 还结合那个星星的比喻，很浪漫、
0: 啊、真的。那我们马上来揭晓第十三名。
2: 第十三名，
1: 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

0: 十三名呢是徐伟翔的《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上升了十一名，是影集《向流星许愿》的《我们》的插曲哦。
1: 对，那徐伟翔这是这学期好像常常出现在榜上，就是我觉得是蛮厉害的新生代歌手，因为他就几乎每次出歌都可以上榜，很厉害。
0: 嗯，然后呢，最遗憾的这一首歌其实就在讲最遗憾的就是双方其实都还爱着，但没办法说出口，只能当朋友。哇，又是失恋情歌。
1: 哇，对，有一句歌词是只能和你走到这里，我们大家一起就是来听看这首来自徐伟翔的《走到和你说好地方》，就是一起感受一下那个失恋的氛围吧。就是人只能当朋友到这个地步，还是只能当朋友的感觉。
0: 对，好，那我们一起来享受这种感觉吧。

0: 耳边听到是来自徐伟翔的《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
1: 哇，欸，真的有那种失恋 feel，欸，
0: 对，我觉得
1: 很痛的感觉。
0: 对，就是有点像这我们只能当朋友，他的爱很难说出口的那种感觉。
1: 对啊，哇，那我们要继续带着这个悲伤心情来开到我们的第十二名喽。
2: 第十二名，
0: 陈世安，《我坠落你自由》。

0: 第十二名呢是来自陈势安的《我坠落你自由》，上升了38名。
1: 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它也是失恋歌啊，就是在讲说一个人选择坠落，然后让另外一个人可以自由，就是他就是在讲说这个人自动选择放弃放手，因为他们的关系可能已经不如以前了，然后就是成全对方的感觉。
0: 嗯，而且我觉得陈势安唱歌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很脆弱很破碎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唱这种歌曲的风格真的超级无敌适合。那我们马上来揭晓第十一名是谁咯。
2: 第十一名，
1: 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

0: 第十一名是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上升了70名，也太多了吧？
1: 但我觉得他是应该是刚发歌，然后就公布这个榜单，然后所以他就是窜得很快这样子。
0: 哦，有可能欸，他还是很厉害，
1: 对，因为他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歌手。
0: 没错，而且谷谷这首歌呢，不像一般那种离别情歌，又是情歌，
1: 对，
0: 然后他比较像是一种不得不离开的那种道歉，还有跟他说道别的那种感觉。
1: 对，就是他不是不爱，但是是因为太爱了，所以才选择要离开，就是不让双方继续困在这个死循环，继续受伤的感觉。
0: 嗯，而且我觉得其实蛮像上一首歌的。
1: 对啊，就是有一方自动的放手放弃这样子。
0: 对，或许这样才是最好的成全。
1: 没错。
0: 那我们来揭晓第十名咯。
2: 第十名，
1: 日新 Ivy Wants Me Back。

0: 第十名是玉馨的 Want Me Back， 上升了八名。哎、欸，我觉得这首歌超辣，
1: 真的
0: 有那种欧美感哎、欸，
1: 有一种就是在路上散发绝对自信感。你知道那个吗？那个 Reels 什么走在路上会有几个人回头？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 其实我觉得他就是那种自信，就虽然那种比较偏搞笑、嗯，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有那种走在路上会有几个人看到我、注视到我的那种自信风格。哦
0: 我觉得可以当做背景音乐，那个 Reels 的背景音乐、
1: 啊、好适合哦，
0: 完全是啊。而且这首歌呢，我觉得这首歌超级自信，超级洒脱，而且面对感情不应该都是卑微的、嗯、我们应该要觉得自己很棒。
1: 对，就是我跟你
0: 对，我配得上你。
1: 对，就是是你配的这样
0: 哦。对，是你配得上我是我屈就你之类的。
1: 没错
0: 没错。好，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来自爱玉馨 Ivy 的 Want Me Back， 一起来听听，然后呢来建立我们自己的自信。

0: 宝贝，我好像吃太多了，我想要去一下厕所。
1: 好，我在这里等你，宝贝一定要回来哦。
2: 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

0: 现在时间是早上九点，欢迎收听政大之声 FM 88.7。今天为您播放的歌曲是 Amy 点给 Johnny 的。
1: 啊，怎么是点给我的吗
0: ？Amy 想对 Johnny 说，老师已经点到你了，快点来上课啦！一起来欣赏这首郭采洁的《快一点》。
1: 啊，什么？为什么点到两次了？拜托老师不要当我啊！
2: 政大之声88.7，在每天早晨唤醒你。
1: 嘿嘿，美丽的小姐，觉得你很漂亮哦，可不可以给你要电话啊？
3: 走开啦，变态！算了啦，这年头竟然只有猪哥会理我，我要去唱歌浇愁了啦。
4: 当你孤单，你会想，
3: 我想要有人陪我。
5: 我知道有人可以陪你哦。
2: Listen Together 政大之声88.7，在孤单时陪着你。
6: 宝贝，我回来了。
7: 宝贝，终于回到我的怀抱了，等你好久了。我们继续吧。
6: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46，你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 88.7的哈华语，我是渣女，
8: 我是大坏蛋，
9: 我是大直男，
8: 耶、！那我们马上呢就要来揭晓本周的精华区，也就是前三名啦。
6: 那我们马上就来听到我们的第三名吧。
9: 第三名，
6: 阿令，绕路。

0: 第三名呢是阿令的绕路，居然是阿令耶，上升了11名，真的超强。
1: 没错，阿令上升十一名也是就是他应得的，
0: 真的。而且这学期真的很多大歌手回归，
1: 啊，
0: 像是什么周杰伦啊、曾沛慈，
1: 对，
0: 之前还有孙燕姿，
1: 对，然后还有林俊杰，
0: 对，还有林俊杰，对对对，
1: 他们就是会长期待在这个榜上，尤其是那个我们的周董真是太夸张了。
0: 周董真的是还好我们是看新歌榜。

0: 然他就一直在上面，
1: 不然他就一直在上面这样子。
0: 真的，然后虽然这首呢是一首失恋的歌呢，但更多呢是追求经历很多，然后经历过很多事的那种成长的感觉。
1: 嗯，他可能勇于尝试，就是恋。

0: 第二名是来自迪奥大影的靠关系上升了一名，那大影好像也是我们的常驻歌手之一耶。
1: 对，就是也是很厉害的新生代女歌手，因为是蛮常上榜的。
0: 真的，那迪奥大影这学期呢真的也是出现非常多次，就像我刚才说的嘛。
1: 对，
0: 然后我还是觉得不管听了他几次还是觉得他的声音很好听。
1: 嗯，然后这个歌名有双关吧，就是靠关系。
0: 有，
1: 其实就是本来的歌词是在讲说因为他们分手之后他就只能靠着关系就是知道别人的消息，然后在朋友圈也比较少提醒说到彼此的这些事情，然后我个人是深有体会啦，因为我也是有朋友就是
0: 我懂我懂，
1: 分手了，所以这是我们就会成为一个禁忌的话题这样。
0: 哦，我懂，而且如果你是不是分手那一对情侣的当事人之一，你是中间的桥梁的话，
1: 对对对，
0: 其实也蛮尴尬的，
1: 你就会好好这样子，
0: 对对对，
1: 有点小尴尬，
0: 真的。而且我觉得大影把这一个感觉，这种尴尬感还有这种很不知道该怎么去取舍跟进退的那一种感觉、唱得非常好。
1: 对，
0: 那我们马上来揭晓第一名是谁咯，很紧张哎。
2: 第一名
1: 陈华，陪你到这。

0: 第一名是陈华的《陪你到这》，上升了一名。哇，陈华也是我们的常驻歌手之一。
1: 对，我觉得最近新的歌手都很厉害，
0: 真的耶，
1: 就是可以让大家有累积一定的粉丝群，然后可以让大家一听再听他们的歌。
0: 没错，
1: 一定是做得非常好才能这样子。
0: 对，而且这一首《陪你到这》是一首真正成熟的告别歌，他没有那种很歇斯底那种分手的那种暴怒然后暴吼的感觉，他说的是那种我真的陪你到这里的那一种不得不离开的感觉。
1: 对，好，但我觉得他其实心里还是没放下，因为他歌词也还是会关心对方有没有吃饱啊，就是能不能有人可以安慰他的一些伤心事这样子。
0: 没有恨，只有爱过之后留下最后的温柔。
1: Oh my god，
0: 又是那种难过的歌，但是我觉得它是一首更成熟的感觉，比较没有那一种懵懂的爱情，
1: 对，
0: 刚结束
1: 没有那种歇斯底里的感觉。
0: 没错，那我们一起来听到陈华的《陪你到这》。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华的《陪你到这》。哇，我觉得很那个哎、欸，就是有点很不舍，但是又只能放手。
1: 对，
0: 这一辈的歌好多，好像很多都是这种感觉。
1: 真的，我们这边都是书哎、嗯欸、什么失恋抒情歌，
0: 没错，
1: 不像杰伦，不像杰伦之前榜单，大家都很兴奋这样。
0: 对，不像大家都很嗨。

0: 这样子，今天都是一种慢慢的氛围、
1: 啊、没错。好，那我们刚刚呢已经揭晓完了1到15名的劲歌榜单歌曲啦，那终于不是周杰伦霸榜了，我们听到了很多新生代的歌手的歌曲来到我们的前15名、嗯、但是呢我们一定会有一些遗珠之憾，那我们就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自己喜欢的歌曲是有哪些。
0: 那我们大坏蛋先推荐吗？
1: 好，没问题。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我想要推荐的是位在第37名的吕士轩的《心在下雨天》
0: 那你要讲理由啊。
1: 没问题，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会想要点这首歌。是因为呢，我不是有说我周末的时候去南投带小朋友吗？然后呢，有一个小孩的名字呢叫做林士轩，然后我都叫他吕士轩他很可爱，而且因为我刚好是带低年级的小朋友，然后呢他们就会很黏我，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说哇吕士轩很爱我哎、欸、的那种感觉，就很可爱。
2: 而且吕士轩是跟就是大、嗯、大坏蛋同样都是来自新竹，
1: 对，
2: 超
1: 有
2: 缘，
1: 超级有缘。
0: 所以你就是应该要推广一下这首歌。
1: 对，我要来推广一下吕士轩的这首歌来到心在下雨天。而且他的歌词呢感觉就是可以一起陪伴你度过难关的那种感觉、嗯、就是有人在你旁边一起支持你。
0: 哇，就跟那个士轩小朋友也在你旁边、嗯、
1: 对啊，士轩、欸、完全是
0: 跟着你。
1: 对啊。好，那我们来听渣女的歌是哪一首。
0: 我想要讲的是第29名的陈零九的第二顺位
1: 哦，
0: 然后就是因为他的歌词说、嗯、我觉得我只是觉得这句歌词很好笑，
1: 怎么样，
0: 就是很像网络上会讲话，他就说你喜欢我，你喜欢我没错，只是不多。
1: Oh my god，
0: 就是大家都会讲说这个什么什么没错，
1: 对对对，
0: 但不多，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0: 然后就觉得很好笑。好啦，这是一个伤心的失恋歌啦，
1: 嗯，而且永远都排在第二顺位、
0: 就是、对，因为他的歌名就叫第二顺位，然后有一种工具人的感觉吗？
1: 哇，
0: 希望大家不要有这种体验啦。
1: 对啊，怎么可以把别人当工具人？
0: 但是我觉得他的假音唱的蛮好听的、
1: 哦、
0: 就是我会很喜欢的那种。
1: 嗯嗯嗯嗯嗯，
0: 因为他就是副歌的前面第一句好像是就真音，然后后面就是开始用假音去那个堆叠他的那种歌词，然后我就觉得很厉害，蛮、嗯、喜欢的。
1: 嗯，然后呢，陈零九我自己是觉得他的歌声都很有辨识度。
0: 哦，对耶，
1: 对，而且很多人都很喜欢他的歌。
0: 嗯，就是之前、嗯、不管是之前在团体，或者是后来 solo 出道，就是他的粉丝也还是蛮多的。
1: 对，
0: 而且我觉得他本人很聪明。
1: 哦，真的吗？
0: 就他不是玩那个嘛游戏、
1: 哦、狼人杀吗？
0: 对对对，然后那种就很需要动脑、嗯、然后每次都看不出来狼到底是谁这样子、
1: 哦、然后他就可以推断出来。
0: 对，然后觉得很厉害。好，聊了多陈零九我们一起来要听一下这首歌吧。
1: 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到来自陈零九的第二顺位。那歌曲过后休息一下，接下来会有专业的主播为大家播报国内外重要新闻哦，等等再继续回到哈华语。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我是李英宏 ，A.K.A. DJ Diddy Long。准备好跟我一起 Diddy Long 了吗？转开 FM 88.7 正大之声，让音乐嗨爆你的夜。

0: 最专业的电台，最及时的新闻，政大之声，国内外重要新闻。
1: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收听5月12号星期二的国内外重要新闻。我是谢云，
2: 我是林成汉。首先要带您掌握国内重要消息。中华邮政今天下午2点多传出全台自动提款机系统异常的讯息，不仅实体 ATM 提款转账功能停摆，网络银行也出现故障，造成不少民众不便。系统异常导致服务中断的时间长达1个小时，直到下午4点才全面恢复。对此，中华邮政公司表示，系统异常原因为磁铁机设备故障，在相关单位紧急进行抢修及排除作业后，目前已陆续恢复正常。
1: 疾病管制署今天表示，近期网络上疯传汉坦病毒防疫国家队的图片与讯息，称政府将启动疫苗与快筛研发计划，并引射相关概念股将上涨。机关署指出，汉坦病毒是中港澳疾病用语，相关内容均为未经授权的不实资讯，且涉及投资诈骗。目前机关署已通报数位发展部与金融监署，与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协助下架贴文。机关署也提醒民众，切勿点击不明连结或提供个资，以免受骗。
2: 台湾自来水公司正在研议调整水价集聚，以降低对民生用户的冲击。对于水价是否调整，水利署长林元鹏坚表示，希望透过拉大集聚，让使用量较大的用户负担更多。台水目前拟将现行4段式集聚调高至7段或8段，原则上一般民生用水部分不会出现变动。然而，台水目前尚未提出具体调整的日期，相关日程仍需等到经济部自来水水价评议委员会审议。
1: 接着将焦点转向国际，英国工党在7号的地方选举中失利后，首相施凯尔就面临党内统治逼迫下台的压力。目前已有70名工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施凯尔请辞，包括内政大臣马穆德在内的部分内阁成员也催促施凯尔定出请辞时间表。施凯尔今天则对工党忠实支持者发表谈话，希望党内同志与选民能够继续支持他，并坦承自执政以来在处理英国面临的各项问题上过于萎缩，承诺未来将采取更大胆做法。
2: 美国德州检察长佩克斯顿兼对影音串流平台 Netflix 提起诉讼，指控他们将平台设计得令人上瘾。此外，诉状内也提到 Netflix 将用户数据提高给广告商，以便他们能更精准地掌控公司的订阅者。面对佩克斯顿的指控， Netflix 在自法新社的声明中表示，这起诉讼毫无根据，且基于不准确且扭曲的资讯。Netflix 也补充，他们认真看待会员的隐私，并遵守隐私和数据保护法。
1: 最后为您播报台湾明天天气概况。明日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中部、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及金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晚至明晨，马祖亦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文山区明天天气阴，气温20到25度，降雨几率80%。台北市气象小叮咛提醒您，明天降雨可能性高，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外出请携带雨具。以上新闻由谢云、
2: 林成汉
1: 编辑播报，
2: 谢谢收听，这里是政大之声。

0: 哈华语 Live Your Dream 草皮与红土之间瑞克的宇宙碎片克拉伯成果展晚上七点十分初七至胜
1: 宝贝我们已经两个小时十九分三十七秒没有见面了
2: 好想你哦有想好等等约会我们要去吃什么了吗
1: 我想要去吃火锅
2: 等一下宝贝我们已经连续吃十九顿火锅了我们可以换吃别的吗
1: 可是你明明在交往之前就跟我说我想吃什么你都会陪我去吃你不爱我了
2: 不是啊宝贝你听我说
1: 我不听你这个爱情的大坏蛋
3: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八点零七分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 八八点七的哈华语我是渣女
4: 我是大坏蛋
5: 我是大直男
3: 耶、yeah!
4: 那我们呢马上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爱情的大坏蛋那我们每周都会挑选一部台湾经典偶像剧分享给大家那还会搭配呢这部台湾偶像剧的主题曲啊还有插曲带领大家一起回味经典故事啦
3: OK 那再给大家一些 hashtag 关于今天这部偶像剧的 hashtag
4: 没错
3: 首先呢是改编
4: 嗯
3: 再来是童年对话
4: 最后
3: 是成长
4: 哦
3: 哦
4: 哦
3: 我觉得蛮难的
4: 我觉得有一点难
3: 真的
4: 那我们来公布答案答案就是俗女养成记
3: 没错答案就是俗女养成记啊我觉得大家应该都
4: 蛮看过
3: 应该看过吧
4: 哎、欸，我们来问大直男感觉是没有
3: 可是这是蛮新的台湾的偶像剧、
4: 哦、对啊确实
3: 所以他可能没看过蛮正常
5: 对我连听都没有听过
4: 哦那大不是大渣女渣女有看过吗
3: 我有看过第一季
4: 哎、欸，我也是看第一季
3: 嗯，
4: 我觉得很好看哎、欸，
3: 我觉得蛮贴合现代人想要看到的东西
4: 对
3: 就比起那种可能很撒狗血的偶像剧、嗯、大家更想要看到这种
4: 很真实
3: 对比较真实然后关于一些成长不一定要就人生都是爱情之类的那种感觉
4: 对、嗯、而且我自己那个时候是高中看的所以我觉得比较有感触
3: 对因为高中只是会想很多的年纪啦、嗯、
4: 对真的真的真的完全是好那我们来跟大家讲解一下它的剧情是什么那我自己呢是觉得说这一部很难用很线性的故事情节去来讲说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一部台剧、
3: 嗯、
4: 那剧情的开头呢是一开始是女主角陈嘉玲在台北的工作还有生活先来讲她做了什么事情那因为她当年呢她不惜引发家庭革命就一定要到台北去奋斗打拼然后呢在剧情的时候会交错的就是陈嘉玲的现在的生活啊还有呢在台南淳朴的乡下她的童年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就写出她的三代同堂还有她阿公经营的中药行的那些故事
3: 我觉得蛮厉害的是就是因为女主角算是一个中年人了
4: 对她是中年人了
3: 对就是很少算偶像剧吗很少这种剧会用中年人当女主角、嗯、通常都是比较年轻的嘛可能什么刚 出社会的遇上霸总的年轻小女孩这种感觉
4: 对对对
3: 但这个是就是女主角是一个中年人、嗯、然后她除了提到女主角的童年之外、
4: 嗯、
3: 她也聚焦在就是她中年这个部分的梦想追求
4: 嗯我也觉得这一个部分描写的超好就是她在剧中演出那种台湾女生啊在面对那种中年的焦虑还有担忧但我觉得不局限在台湾啦就局限不就是亚洲吧亚洲超级会面临到这种状况的、嗯、然后陈嘉莹在四十岁的人生的下半场应该已经快接近五十了然后还是有很多还没有化解的一些难题然后呢从原本还不在乎的事情呢但因为人生阶段变化而变得很棘手像是什么结婚啊还有他的工作等等的、
3: 嗯、他就是有想说他已经四十岁了就是没有公司会再栽培他因为他也不是新鲜人之类的、嗯、
4: 对
3: 他也很难再去转行了能够做什么就是年纪大也没有力气再谈恋爱了
4: 真的
3: 真的就是要花多长的时间去遇到一个人然后再去建立一段关系对他来说这些工作啊谈恋爱都是一个很大的成本
4: 对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年纪还没有到他什么四十岁这样子、嗯、但我觉得我们二十岁已经也可以体会那种感觉了因为我们已经看过太多的故事、
3: 嗯、
4: 对然后呢面临年纪渐长的那种感觉然后陈嘉玲呢就在那边觉得说四十岁的年纪然后他在工作上已经没有优势啦然后也没办法经营新的感情但是他还是决定直接放弃所有的一切然后重新开始然后他就是想要把重心放回跟家人之间的冲突还有他的陪伴当中然后呢去慢慢的去找出他自己人生的新的方向
3: 我觉得就是他虽然我们还没到那个四十岁的中年年纪，但是能懂身上背负了很多的可能担忧啊或者是焦虑、嗯、不管是我们现在可能是学业嘛，
4: 对对对，
3: 或者是感情，好感情，嗯，
4: 感情的压力吗？
3: 感情的压力吗？
4: 有一点点吧，
3: 可能
4: 你找毕业啦、
3: 嗯、哦对耶，因为到毕业很难再去找
4: 认识新的人，对，
3: 可能认识新的人除非就是公司的同事这样，
4: 但公司恋情
3: 在大学肯定是有比较能够接触到比较多不同领域的人，然后去认识新的人这样子，
4: 对啊，
3: 但我们已经走到大三这个地步了，
4: 对对对，
3: 感觉也还是会多多少少有一点担心自己未来会怎么样这样子，
4: 哦对，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到就是学生时代终于要结束的那种感觉，然后你的未来要怎么走就很怕自己走错了一步然后你的人生就整个毁掉，但是我觉得这一部剧就是陈嘉玲给我们一种启发，就是发现放弃一切重新开始好像也不是那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3: 嗯，因为要想就是他已经四十多岁，
4: 对啊，
3: 他这个时间还能够放弃一切，就是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成本可能还没有他那么大，
4: 对，完全是
3: 感觉会给就是就算我们是大学生或高中生有蛮多的启发这样子，
4: 嗯嗯嗯，那我们一起呢来听到《熟女养成记》的片头曲，也就是来自旺福的《一人一半》，然后让我们一起来回到陈嘉玲的故事当中吧。

0: 耳边听到歌曲是来自旺夫的《几郎几婆》，
1: 没错，哇，真的
0: 破台语，
1: 很明显你不会讲台语。
0: 好啦，对不起嘛。
1: 而且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要选这一部台湾偶像剧的原因，因为我们觉得跟之前讲的风格超级不一样，画风大转变、欸，
0: 真的画风大转。但我觉得这集是我们的最后一集吗？
1: 最后一集正规，
0: 所以我们可以来一点不一样的，来点新鲜的。
1: 对，好，那我现在讲一下为什么要来选这一部剧，因为我觉得这一部剧超级有台湾味，就是完全就会觉得说你在巷口的邻居啊，或是你隔壁的住的人啊，都会有这样子的故事。
0: 嗯，没错、嗯、没错。然后他也说了很多台湾家庭会面临到的状况还有问题，这样子。
1: 对，那首先我觉得第一个非常值得讲，就是台湾的就是妈妈的爱的那一种感觉。
0: 嗯，
1: 而且因为其中那个女主角妈妈，因为她就是因为以前的人都生很多嘛，
0: 对，
1: 然后她就会是所有的媳妇里面最棒的那一个媳妇、
0: 哦、
1: 然后她又作为家中的长媳啊，所以跟大多数很家庭的母亲都有很相同的经验吧，然后让为家庭牺牲奉献了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呢还有就是不管是对上面的公公婆婆啊，或是对自己的另外一本老公的照顾，或是对小孩的那种期待，还有不管是对他们的悉心的照料什么的、嗯、我觉得她就是奉献了很多太多的东西，以至于她迷失了自己。
0: 哎、欸嗯，让我想到我们很久很久之前是有一首歌，
1: 什么
0: 忘记是谁唱的，
1: 什么什么，
0: 就是爆榜的那个歌。
1: 嗯嗯嗯，
0: 然后是有关于就是父母对妈妈对于小孩，然后就是迷失了自己的那种感情吗？
1: 嗯、
0: 就是他太想要照顾他，把他照顾好、
1: 哦，
0: 所以就是会局限了自己，可能找不回当初自己怎么想的这种感觉。
1: 哦、oh, 好像有欸，
0: 有，
1: 对啊，但是我也忘记那首歌叫什么
0: 我也忘记它叫什么，但我记得是一个蛮有名的人唱的，
1: 对对对。而且它就反映出很多台湾的妈妈，但我觉得不局限于台湾，就是跟刚刚一样都是整个亚洲吧，都有这种通病的感觉，就是不懂得怎么跟孩子表达爱。但是我觉得我们也有问题，因为我们小孩也不太常会跟爸爸妈妈表达爱吧。
0: 对，我觉得双方的沟通就是很常会有一些隔阂嘛，就是壁垒，他们就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好沟通，因为妈妈不懂我们想要的、嗯、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想怎样。
1: 完全是。而且我觉得他们那个年代的受到的教育就是跟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大家都会说什么爱之深责之切，但我觉得他们就把这种很传统的东西然后体现淋漓尽致，然后我们就会有点压力。
0: 嗯，我觉得就算是一种世代的隔阂吧。
1: 对对对，
0: 包括环境啊受的教育都不太一样，就是沟通上就会常出现问题。
1: 嗯嗯嗯。那第二个原因我们请炸女来分享。
0: 第二个呢是有家中成员出柜。
1: 哦，对，我觉得这是也是现在很常会面临到的议题吧。
0: 对，我觉得应该蛮多的家庭都会有这种问题的。
1: 对，而且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就是同性恋的朋友。
0: 嗯，有些有出柜，有些还没出柜。
1: 对，我的朋友目前是还没有、
0: 哦、
1: 很多都还没，就是他的表现已经很外放了，但是他回到家的时候就会很收敛，
0: 他会就是换一个感觉，
1: 对，
0: 换一个像是就是跟他符合他们家人想对他的性别社会性别期待的那种感觉。
1: 对，可是我觉得这边很感动的地方就是他的妈妈其实已经知道说他的儿子是同性恋，然后他就直接说出不管怎样他都是我的孩子，我应该要跟他站在一起不是吗？哦、oh, ，我觉得我如果是出柜的那个人听到这个我会大爆哭，
0: 真的会很感动，
1: 真的、
0: 就是妈妈
1: 真的
0: 妈妈很爱我，妈妈其实真的很爱每个人。
1: 对，而且我自己对就是同性恋议题或性别议题真的超级关注，也没有到超级，我不敢讲我很关注就是小关注这样，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一种故事啊或什么的话我就一定会哭的那一种、
0: 哦、
1: 因为我就觉得很心疼，而且又会想到我身边的朋友的状况。
0: 对，就是你也不确定我们的朋友出柜之后是不是也能跟这里的就是算他的小儿那的儿子一样受到一样好的妈妈的保护、嗯、可能也可能是被就是家庭反对啊或者是被骂之类的。
1: 对啊、
0: 嗯、
1: 那我想我很好奇就是马来西亚的状况跟台湾是一样的吗？就是家庭的状况。
2: 我其实不知道别人家状况会长怎样、嗯、但我自己家的话我爸妈还蛮开放的。
1: 哦，
2: 对，因为他们还很年轻，他们今年才47岁，两个人
1: 哈，超级年轻
0: 耶，年轻耶。
1: 你是最大的，你家里最大的？
2: 我是独生子。
1: 哦、嗯、懂。
2: 然后就是他们如果我觉得如果是用那种争吵或者打骂来讲 的教育来讲的话，我可能也不会出现在这边。
0: 哦，确实
2: 他们可能就不会让我出国，
0: 对耶，
1: 蛮、嗯、自由的，
0: 对，没有那么封闭式的教育，
1: 对，而且很多台湾的什么独生女或独生子，就是常常会被爸爸妈妈关在家，因为他就觉得、嗯、我就说你这个小孩，我要掌控住你，
0: 他要保，他就觉得要保护好，
1: 对，
0: 这样，但其实就是太过于限制他的独生子女。嗯嗯嗯
1: 嗯、那你有听你其他的朋友讲一下他们的家庭状况吗？
2: 我是有遇过一些可能就是、嗯。可能他爸妈会要求他几点几点一定要回到家，然后可能会限制他出去、oh. 是有这种案例、嗯、但不多啦、
1: 嗯
2: oh. 可能可能是我家那边都比较开放嘛
1: 那我觉得应该跟台湾差不多，
0: 对，我也觉得、嗯、就是算蛮开放的一个家庭、嗯、然后我觉得 这部剧是很感动，因为他就是除了关于刚刚我们讲到了嘛，嘉玲的问题，还有就是他的儿子的出柜的问题之外、嗯、就是他们有在一直化解这些家庭中发生的问题，然后互相化解难题，互相的包容，然后也一起温暖的就这样成长了。
1: 对，我觉得温暖成长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嗯、那我们现在呢一起来听到俗女养成记的插曲，是来自旺福的 Annyeonghaseyo， 我觉得这首歌超级经典
0: 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到这首歌吧。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旺福的《阿尼亚哈塞哟》，
1: 我超喜欢这首插曲，超级可爱的。
0: 对啊，很活泼。
1: 对啊，
0: 然后呢，其实我听不太懂他唱什么。
1: 哦，因为他唱台语。
0: 对，然后，但他就是有一个很怪腔怪调的感觉，然后就很可爱。
1: 对啊，哦，超喜欢。那我们刚刚前面聊到为什么会想要挑选这部剧的原因，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熟女养成记》这些经典场面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哦。
0: 好，那我先分享吗？
1: 好，你先分享。
0: 好，就是嘉玲在阿嬷死掉之前，有说过呢，她想要海葬，但她的家人就是觉得这样子不太好。
1: 对，
0: 那阿嬷就说啊，她已经当过太多年的妈妈、太太、医生娘，就是她是医生的那个老婆，
1: 对对对，
0: 她想要自由的做自己，就是想要海葬。当时呢，嘉玲就是从送葬队伍的手中抢走阿嬷的骨灰坛，然后带她去海边下葬，就是完成阿嬷的遗愿。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个她阿嬷的年代又比她妈妈更久，对啊，然后就会觉得哇，她真的很心酸嘛，很不舍吧，
0: 对、啊，
1: 很心疼。
0: 而且她讲出这句话的时候，一定就是我就觉得很伤心。
1: 对，
0: 就是他都这样说，他已经讲出了这个事实，就是他已经做了别人想要他成为的样子，做了这么久，他最后的最后，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他还是没有办法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但还好，就是嘉玲非常的爱阿嬷，
1: 对，
0: 非常的支持阿嬷的决定，
1: 做
0: 太帅了，直接把他抢走呢。然后去海葬。
1: 对，那另外一个呢，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剧情也是跟阿嬷有关的，就是他小时候的剧情，是在阿嬷那时候呢想要去参加一个歌唱比赛，然后想要唱一个纯情青春梦，应该是要用台语念的，但是我就不秀我的台语没错，然后他对自己的就是唱歌的技巧非常非常自信，然后呢他还很想要去拿到这个歌唱冠军的比赛的奖品，然后呢那个小嘉玲啊也变成那个魔鬼教练，就是疯狂训练他阿嬷，没想到他在比赛前一天呢，他阿公就直接说出口，我觉得他应该是有点想要调侃他，他就说阿嬷的唱歌有够难听，然后阿嬷就很难过，因为他已经准备了那么久。
0: 对，你要也早点说吧。
1: 对啊，但是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是觉得他真的唱的没有到很好听，但是也不会有人想要去打枪。
0: 难听这样子。
1: 对对对，
0: 阿公就想说一下而已。
1: 对啊，他就只想嘴炮。
0: 对。
1: 然后他就。那他阿嬷就说哦，我真的要跟你离婚什么的，结果呢比赛当天呢，他阿嬷居然忘记带他的伴唱带，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 Spotify 或是 YouTube Premiere 所以他没办法现场放，就他就只能清唱，然后他阿公发现他家里有那个伴唱带忘记带，他直接起了脚，他就冲过去现场，然后把伴唱带送过去他手上。
0: 哇
1: 真的是超棒的。而且我那时候我今天有重看那一集，因为我一直记得这一个剧情，然后我想把它重看一次，然后我就发现他阿公就骑到一半的时候，他就看了手表，发现好像来不及，他抄小路进去
0: 啊，
1: 哇！而且那个小路就是很多树啊，很多树叶，然后泥土超难骑的那一种，然后他阿公这样冲冲冲冲冲冲冲过去送给他阿嬷，
0: 就是口嫌体正直、啊，
1: 完全是 ，Oh my god！ 我真的超喜欢他们，超可爱。
0: 对，而且我觉得阿公阿嬷的爱情就可能像老夫老妻那种吧。我上礼拜是有说喜欢老夫老妻，
1: 对，
0: 就是可以牵着手白头偕老这种，我就觉得
1: 超喜欢，
0: 已经够浪漫。
1: 对、啊，
0: 比起那种在海边啊，我爱你，
1: 我好像懂你在说什么。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刚刚有说他阿嬷的自由就是想要自己的做自己吗、那你们觉得你们对自由的定义是什么？
0: 哇、这是一个充满哲学意义的问题。
1: 那我先讲好了。
0: 好，
1: 我就是觉得自由就是我想干嘛就干嘛，就不用、不能限制住我的那种感觉。对，就是我自己对应的自由。那大直男呢？
2: 加一。我刚才也是这样想，就是自由应该就是要，就是真的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对，
0: 我也觉得如果能做到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定是最好的、但我觉得现况来说不太可能。
1: 哦，确实
0: 可以在一定的情况下，就是我还是会遵照一些可能既有的规范吧，但我能够就是可以不会到痛苦的去做。
1: 我觉得这也是另类的自由、
0: 就是我至少做起来是开心，如果觉得痛苦的话就可以 就是可能换一种方式或不要做这件事情。
1: 哎、嗯，确、欸、实，我觉得这是现代人大家就是没有办法财富自由的情况下能做出最好的决定了。
0: 哎呀，对啊，首先财富自由这一点就是不行。
1: 对啊，
0: 已经失败，
1: 没错。但我觉得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本来就是一个很难去完成的事情。
0: 我也觉得，
1: 像是我们现在时间已经被卡死了、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没有钱。
2: 对
0: 对。
1: 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已经，我觉得这两个只要少任何一个，你就没办法完成你自己想要的。
2: 人生最大约束。
1: 对，
0: 就是没有钱跟没有时间。
1: 哎、欸，那你们觉得没有钱比较严重，还是没有时间比较严重？
0: 我觉得、
2: 没有时间。
1: 我也是，我也同没有时间。
0: 好，我觉得没有钱比较严重。
1: 可是你钱再赚就有，但你时间没了就是没了。
0: 可是我赚不到钱、啊。
1: 哦，确实，
0: 我就是一个会花光我的积蓄，
1: 很好笑。好了、啊，那我们要来听到呢一个剧中的插曲呢，也是旺福的一首歌，叫做《野生灰姑娘》。你觉得为什么它叫野生灰姑娘？
0: 我不知道哎、欸，可能就是因为很奔放的感觉。
1: 哎、欸，我也是这样觉得，因为我觉得家里有点像灰姑娘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一直在打扫或者。可能一直很狼狈的这种感觉，
1: 对，
0: 但他又有奔放感，就是野生的，
1: 没错。那我们一起来听到这一首来自旺福的《野生灰姑娘》吧。

0: 宝贝，我好像吃太多了，我想要去一下厕所。
1: 好，我在这里等你，宝贝一定要回来哦。
2: 在白天我们没有理想，
3: 在黑夜我们大声的唱。
4: 您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我们是 SOFA 灵魂沙发。
5: 是，你有多久没有大便了呢？一般正常人的大便次数大概是一天两次到两天一次。如果你已经三天以上没有大便了，小心哦，有可能是便秘。导致便秘的原因百百种，但最主要的可能是因为吃的食物过硬、开水喝太少、纤维素摄取不足等饮食方面的习惯。另外，缺少运动、睡眠不足、身体疲劳，甚至生活压力过大，导致肠胃肌肉紧张，都有可能造成便秘的发生哦。给便秘者的一些小建议，可以多喝有营养的流质品，像是果汁或是牛奶。开水的摄取当然也很重要。如果压力过大的人，可以出去散散步，舒缓一下心情，便秘的情况也许可以得到改善哦。
0: 哇，终于来到政治大学了！哎，这条路是哪里呀？这里又要怎么走？
6: 在烦恼关于政大的问题吗？还不够了解政大的校园知识吗？
0: 让贝心来帮你。
7: 星期三一点到两点，正在发生，带你一起探索政治大学。
0: 宝贝，我回来了。
1: 宝贝终于回到我的怀抱了，等你好久了，我们继续吧。
0: 宝贝，我们今天去吃咖喱饭怎么样？
8: 好啊，但是在去餐厅之前，我要先问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是半派还是不半派？
0: 当然是不半派啊。
8: 不，当然要半啊，这样酱汁才可以包覆每一粒白饭啊。
0: 可是拌在一起看起来很恶心耶。
8: 宝贝，我一直以为我们天生一对，可以走到最后。这样看起来的话，我可能不会爱你。
9: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32，您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哈华语，我是佳女，
1: 我是大坏蛋，
10: 我是大直男，
1: 耶、！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三单元，我可能不会爱你。那我们待会呢会延续今天讨论的偶像剧的相关主题，那同时也会分享和这部偶像剧类似的经验啊，还有故事或是恋爱观。那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讨论的剧名呢叫做《俗女养成记》。
9: 那我们马上就来我们的讨论分享环节吧。
1: 没问题，那我们先来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大家有想过自己长大会是什么样子吗？我们来回应那个剧情的内容好了、大概是三四十岁的时候，
9: 你说现在觉得自己的三四十岁会怎样？我希望
1: 你希望
9: 赚大钱。
1: 哎，我也希望
9: 有一个那个自动非要心虚感。
1: 哎、可是那我先 跟大家讲，就是我之前呢有想过我的最佳结婚年龄是什么时候。
9: 什么时候？
1: 我自己大概什么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想，大概是28岁。
9: 我觉得是蛮多人的最佳结婚年龄。
1: 对，
9: 差不多就在这个区间。
1: 嗯，我觉得我28岁要结婚、所以我30岁的时候应该已经结婚了，然后我有一间房子。
9: 我觉得太难了。
1: 不会吗？
9: 房子哎、
1: 房子我就买那种啊，很小很破的。
9: 有贷款的吗？还是全款？
1: 贷款吧，全款。
10: 全款
1: 太猛了吧。
9: 我想说
10: 太压力了吧。
1: 对啊，
9: 但是你要跟另外一半一起买这个房子吗？
1: 我想要自己买。
9: 哦，
1: 我觉得这样才有底气吧。
9: 那你会跟他住一起？
1: 我会跟他住一起。
9: 你买的房子？
1: 对。或是我们又一起买了一个房子，但是那一栋房子是我自己的。
9: 哦，真的，
1: 我的秘密基地耶。
9: 一栋房子。
1: 我的秘密基地耶。
9: 东东老师
1: 干嘛？
9: 东东老师被传染了。
1: 哎、可是我真的很想要这样，就是我想要有一栋房子，因为我对我自己的房子有很多想象。我想要有一个大大的阳台。然后我想要，
9: 谁说买很小很破？你说，
1: 就是我觉得它的阳，就至少要有阳台。然后我上面想要种花或种树，然后我的那个厨房或是我的客厅啊，就是要北欧乡村风。 北欧是乡村吧？不是，反正就是欧洲乡村风，
9: 北
1: 就欧洲乡村风
9: 哦。
1: 就是我不想要那什么无印风、侘寂风，我觉得会看腻、
9: 哦。
1: 但是我喜欢那种很就是欧洲那种风格。
9: 哎、嗯欸，你很有想象哎、嗯，我对我未来的房子完全没有任何想象。
1: 那我们来听一下大直男的。
10: 我其实没有想过之后会就是。会做什么事情、
1: 嗯、
10: 但我现在 想说我小时候会想象我现在会怎样画、
1: 嗯、
10: 我可能会是那种爱染头发的人，然后我之前也做过、
1: 哦、
10: 你知道我之前有染过蓝发，
1: 有我有看
9: 那个太显眼的无法忘记，
1: 对我有看过，而且你那时候呢还有来我们的摊位就是来吃那个口播稿
10: 啊，
1: 然后我就记得你，
10: 哦你有在哦，
1: 我有在
9: 记得他，
1: 因为他的头发太显眼了，
9: 对啊，
1: 而且我在路上就已经看过他，所以我已经在路上已经认得他了，
9: 有个蓝色头发的人，蓝色小精灵，
1: 对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我已经认得出来就是这个人这样，然后我又发现哎、欸、电台怎么有他这样，超酷，因为他的头发超显眼。
10: 嗯，反正就是我觉得染头发，我还蛮喜欢染头发的。
1: 哦，我也是。
10: 所以我想说，就是可能十多岁的时候没有钱要染，所以可能长大之后就可能想要染什么颜色就可以染什么颜色这样。
1: 对，我也是哎、欸。那我小时候，我想一下，我小时候想我二十岁的时候大概长这样。
9: 哎，那我讲一下，就是我现在想我以后
1: 好啊好啊。
9: 我其实想要认识非常多的明星。
1: 啊呼！
9: 无心嘲笑，我想认识，我想认，就是我
1: 想认识你想认识的人，叫什么屁话？
9: 就是我认识的那些人，我可能喜欢的那些明星，我想认识这样。
1: 哦，可是你想要以什么样的身份认识？经纪人吗？还是什么样子的？
9: 就是可能我在就是公司
1: 哦
9: 上班的那种。可能我是制作人之类的，
1: 嗯嗯，
9: 然后可以帮他们做节目，
1: 那可以捧红我吗？
9: 我会努力，就是我想要帮他们做节目，或者是帮他们做一些他们可能没尝试过的事情，
1: 哦，
9: 就让他们体验一下不同的感觉。
1: 哦哦哦哦，哎、欸，我觉得很酷哎、欸，干嘛？
9: 谢谢你，那我会捧红你的。
1: 那你们梦想中的生活呢？
9: 你
1: 大直男先说，
10: 就是可能比较像是那种顺利成家，然后就是可以、
1: 哦、
10: 对幸福，然后一起活到老这样子。
1: 哎、欸，确实哎、欸，哇！啊，我们两个先找到那个人，
9: 对，我连那个人都没讲到，找到哪里来成家？
1: 对啊，
9: 你那个28岁的那个还很远，
1: 我现在还有8年，
9: 慢慢，
1: 我现在7年了，我要21了，
9: 慢慢找，慢慢找。
1: 啊、哦，我的天哪，哎、欸，很久，因为大家不是说什么爱情长跑10年，然后才会成家。嗯，然后才会在一起结婚嘛，不好意思，我已经少了人家3年了，
9: 只剩7年了，
1: 我只剩下7年。
9: 那其实有那种5、6年就会结婚的吧？
1: 确实，
9: 我觉得在现在来说，10年反而比较少一点。
1: 哦，确实，
9: 因为现在的人结婚都蛮快的，
1: 而且很多人都闪婚，什么1、2年，然后就赶快结婚了。
9: 对啊，就觉
1: 得超酷
9: 耶、欸，适合就赶快结一结。
1: 真的，好，那我。哎，刚才不是有讲到说人生中最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吗？
9: 对啊，
1: 我自己呢是想觉得说怎样的生活都还好啦，我自己是比较想要回到我小时候的时候。
9: 哎，
1: 我不想要长大，让我们一起来听到 SHE 的不想长大吧。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S.H.E 的《不想长大》。
1: 哎，他真的有那种不想长大
0: 的
1: 感觉。
0: 真
1: 的，
0: 我真的不想长，跟着有点怨恨感。
1: 对，真的有一种怨恨感。
0: 大
1: 没错。好、啊啊，那我们来继续问下一个问题，是我自己很想要问大家的、嗯。你们有没有做过什么决定是你不后悔的？像是那个陈嘉玲啊，她、嗯、虽然她放弃了一切，但我觉得她是不后悔的。
0: 她没有后悔，她放弃了这一切。嗯、
1: 我觉得她是没有放弃，哎、不是没有放弃，我觉得她是不后悔，她放弃这一切，然后重新开始、
0: 嗯。
1: 那你们呢？你们有没有什么是没有后悔过的决定？
0: 大直男先说。
1: 好，大直男先说。
2: 我觉得我就是做过最不后悔的决定，嗯、就是可能来台湾吧。
1: 哇，
0: 很荣幸。
2: 没有啦，因为我觉得我因为就是很多很多机缘巧合，
1: 嗯，
2: 就是我原本可能只是一个就是注重于上课，然后什么社团都不参加那种人、
1: 哦，
2: 但我就是可能因为一些事情，然后我现在加入了政马、
1: 哦，
2: 然后我是里面的副会长，
1: 哦、
2: 然后就是也有加电台这样，
1: 嗯嗯嗯，
2: 我觉得就是加了这些社团之后，我觉得我自己的性格跟我自己的处事也改变了很多。
1: 哦，确、嗯、实确实。那渣女呢？
0: 我觉得我基本上大事都不算后悔
1: 哦。
0: 就是我念、嗯、我是念私立国中啊，那时候是要考的，
1: 嗯嗯嗯，
0: 那个时候就特别去考，然后念了私立国中、
1: 嗯、
0: 然后又直升高中，直升的时候也是一个决定，就是包括你要直升还是考外面的。
1: 哦，对，
0: 但就是我两个都没有后悔，因为我觉得就是他们给我很好的朋友，然后很好的老师、
1: 嗯、
0: 然后我也就是因为他们私立就是管比较严嘛，所以我就是最后也因为这个严格制度发奋读书，考到政治大学这样。
1: 哦，
0: 然后再来政大，我觉得另外也不后悔就是加电台。
1: 阿呼，
0: 这个人，
1: 哎、欸，炸直男是不是也不后悔加电台？
2: 不后悔啊！
1: 哇，
0: 对啊，你后悔吗？
1: 哎、欸，不好说。应该是说回头看的话，会觉得幸好有加，但是不得不说我在。这段时间里面，我有很多次觉得我为什么我要加的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回头看的话，会觉得幸好有加，
0: 幸好还是有加。
1: 嗯嗯嗯，
0: 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是就是没有后悔，因为在这边就是认识了蛮多有趣的人，然后也做了节目，觉得蛮开心的。
1: 确实，
0: 就跟每次做完节目还是会很。很有成就感，然后下次还是我还是做节目这样子的感觉是一样
1: 的
0: 虽然过程还是会有累跟痛苦的时候，但是总体来说是不会后悔的。
1: 嗯嗯嗯，
0: 那大会量有什么不后悔的事吗？
1: 我觉得我很多事情都没有后悔，如果是讲很久之前的话，我国中去读美术班我就很不后悔，因为我觉得在读美术班的时候就是可以体验到很多你平常体验不到的事情，像、
0: 嗯、
1: 什么雕石膏、硬板画，然后还可以去布展，然后还可以去用那个木工会用的那种割木材的机器。
0: 没想到你是个才女。
1: 对啊，怎样？你看不出来吗？
0: 我现在看出来了。
1: 然后如果是最近的话，我觉得我真的完全不后悔的事情是，要不要猜一下？我觉得超明显耶、欸、
0: 去那个
1: 是什么？
0: 那个
2: 当幼是什么
0: 服务团？
1: 对对对，哇，大家都知道。
0: 去当东东老师。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完全不后悔去加入国际志工社，然后就是去带偏向的小朋友上课啊，或是陪他们玩这样子。
0: 嗯，
1: 我觉得超级棒。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说我只是去帮助他们的，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其实你去帮助，你付出的比你得到的还要
2: 你
1: 得到
2: 的
1: 比你付出的
2: 还
1: 要多很多。
0: 你自己也有在同一起跟他们一起像成长，或是
2: 互相
0: 帮
2: 助吧。
1: 对，是双向的。
0: 嗯，
1: 而且我真的很想要讲这个，因为我之前很多就是我们都要写心得啊，或是去跟大家分享说自己的心路历程什么的，然后我都会用作家，一个作家叫陈烈，就那个玉山去来、
0: oh,
1: 那个陈烈
0: 他不知道、
1: 哦、就是我们
0: 那是我们一个课文。
1: 对，
0: 然后叫玉山去来。
1: 对，
0: 然后他是他的作者。
1: 对，然后呢作者叫陈烈，然后他有一本书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人间是我的根本用情处，然后
0: 有我忘记看到你在哪里写，但是我看到你写过这句话
1: 生创啊、
0: 哦、对哈、哦、
1: 然后我就很喜欢用这一句话当做我整个服务的旅程的一句注解。
0: 好像是一个很有爱的人。
1: 对，有没有这样子有中文系的感觉吧？
0: 有。他一直说你都没有中文系的感觉。
1: 对啊，什么意思？我就是能讲也是要讲话也是可以讲的头头是道的。
0: 要这样。
1: 对啊，好啦，那我们现在呢要来讲另外一个问题。
0: 好，
1: 就是你们有没有觉得后悔跟遗憾有什么差别？
0: 我觉得后悔是完全不想做这件事情
1: 哦，
0: 就觉得完全不要做这件事情最好。那遗憾是做了这件事情，不会觉得完全不要做这件事情就好，可能是觉得在做这件事情过程中，我有哪个地方可以再做得更好，就是或者是如果再回到过去的时候，我会再怎么样做这种事情
1: 哦。那大直男哦，
2: 我自己的话，我觉得刚刚章鱼讲的解读也可以，但我自己的想法是做跟没做。
1: 哎、我也是哎、
0: 哇哦，
2: 就是后悔是你做了，然后你觉得就是你觉得这件事情做哪有你很不喜欢，
1: 对对对，
2: 但遗憾就是你根本连做的没做到，就是你的遗憾。
1: 对，我也是，我也是觉得是这样。我之前有听过一句话说，人生最好有很多后悔，但不要有遗憾。
0: 对，就是做跟不做，最后还是感觉选做比较好，就至少你会知道你可能不想要做这件事情。
1: 对，
0: 但你遗憾就是你不做，可能会知道你永远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
1: 对，真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管怎样呢，总要尝试过才会有值得怀念的记忆。所以一起来听到孙燕姿的《我怀念的》，一起怀念你那个时候所，你脑中播放的那一个记忆片段吧。

0: 耳边听的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我怀念的》。
1: Oh my god， 好想唱哦！
0: 你刚才已经在唱了，只是我们没有播出去给大家听而已。
1: 没错，好想大爆唱。那我们来继续来讨论一下我们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来问说，因为我们这一部剧呢是有跨越了，就是他小时候是1988年、大概那个年代左右，然后跟2016吗？还是2020？哎，应该2020吧。
0: 2020，
1: 对，差不多那个时候，所以跨度很大。那你们比较喜欢哪一种？以前的淳朴呢，还是现在这种比较发达的社会？虽然我没有体验过淳朴的感觉，但是你一定有听过爸爸妈妈讲过吧？那你们会比较喜欢哪一种？
0: 好难，
1: 很难吗？
2: 我有答案。
1: 好，那我们先请大直男先回答。
2: 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会选现在这种发达社会。

0: 时候来台湾的话、嗯、这个我觉得联络的话会变得非常困难，可是要写信吧，
1: 对，
0: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
2: 但那时候是有那种叫什么
1: BB 扣吗，是
2: 那个有线的
1: 大金刚
2: 、嗯、然后因为我妈之前
0: 黑金刚、
2: 啊、是吗？
0: 我不知道。我知道那个，我知道你在说很大台的那种、嗯、
1: 就很大台的电话。
2: 因为我妈之前是去纽西兰，
0: 嗯，
2: 就是留学，然后
1: 你们还有去纽西兰，
2: 我妈去、
1: 哦、
2: 然后我、
1: 哦、
2: 对，我觉得她也是很强。然后她应该就是用那种手机在跟我的外婆联络之类的、
0: 嗯、哦，
1: 嗯，原来如此。那我自己的话、嗯、我比较想要以前淳朴的那种，我觉得没有手机是一个点，只要没有手机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工作、哦、就是我假日不会收到各种讯息要我去干嘛干嘛干嘛，
0: 确、哦、实确实，
1: 我就去玩玩，然后回来隔天回来第一天回来上班，然后他班要做很多事情要随便啦、啊、上班的时候再做啦，这样子这种感觉、哦、然后我觉得就是淳朴的时候的社会、嗯、认识人的方式比较没有那么的复杂，
0: 嗯嗯嗯，
1: 就是跟人际交往关系也没有那么复杂，然后我觉得大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心理问题，
0: 哦，
1: 就是我觉得单纯来看整体的话，应该来说大家会活得比较快乐，
0: 哦，嗯嗯嗯，
1: 那大坏蛋咧，
0: 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淳朴的社会，
1: 还是我们就去那个农田耕
0: 种。哎、欸，我之前有想过，我退休的话，我想要去花莲、欸，
1: 要去当农夫吗？
0: 对啊，对啊，我想要去海边，因为我很喜欢慢步调生活、嗯，而且我很喜欢。当时候认识别人的方式我觉得比较真心嘛，而且也比较真诚、嗯、不像现在说哎、
1: 那个
0: 欸、不好意思我可以给你 IG 吗，
1: 去那个、啊、去那个酒吧就认识了，
0: 对啊对啊
1: 对，
0: 现在就是大家说什么哎、欸、你要 IG 吗，那你就是感觉你加了 IG 之后你就不需要太多常常联络，因为你至少怎样都可以找到别人，但是如果你那个时候你是完全不联络别人的话，你信断掉了，你他突然搬家或者电话话嘛电话号码
2: 电话
0: 号码换了什么之类的，你就找不到人了耶，所以你就是需要常常联络，那你这样子的情感就是非常紧密，
1: 情感比较稳固一点，
0: 对、嗯、而且我觉得就是手机，我刚才也觉得手机不见也是，就没有手机也是一个点，因为我觉得我超容易分心的，
1: 你就一直滑手机滑手机滑手机，
0: 我会一直滑手机、啊、而且我就会回想我小时候没有手机的时候其实过得更快乐，就是你可以跟朋友玩游戏
1: 啊，就是会玩那种很淳朴的游戏，
0: 对啊，什么红绿灯，
1: 对对对，什么什么墙壁
0: 墙壁鬼墙壁鬼，
1: 对对对，还有那个鬼抓人啊，什么
0: 对啊对啊，
1: 捉迷藏啊之类的，
0: 对对对 对，
1: 就是那个时候反而是跟人一起玩，因为现在手机就是一直打、嗯、可能打自己的啊，
0: 对，
1: 就算你要玩游戏也是打电动
0: 这样子，对，
1: 但是之前
0: 是互传 reels
1: 超烦的，之前是真的跟朋友互动的那种玩法、嗯，
0: 对，
1: 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人跟人的人际互动会比较多一点，
0: 嗯嗯 嗯，而且我很喜欢，因为中文系有一个教授，他是非常非常老的教授，他已经退休了，然后他很爱讲一句话叫做走太慢，哎，走太快灵魂是跟不上的、
1: 嗯、
0: 我超级喜欢这句话，虽然他是在讲说你读书要慢读，但是我觉得把这句话拿来用在生活也是蛮适用的，走太快灵魂是跟不上、嗯、我觉得我现在我的灵魂有点快跟不上我了，
1: 对啊，像刚刚那个 IG 就是你可能刚认识一面的人也要加、嗯、这种，就是那个朋友列表是超多，但是你其实根本有些忘记他是谁，
0: 对，就只有50个会互动吧，
1: 对，差不多，
0: 对啊，欸，那我想要回到刚刚的那个问题，刚刚我们有讲说我们会玩鬼抓人红绿灯，那马来西亚有类似的游戏吗、嗯、
2: 有吧，有
1: 我也不确定，
2: 有
0: 是你们有红绿灯吗，你们知道红绿灯是什么，
2: 可以讲一下红绿灯，
1: 就是 会有红灯跟绿灯，那、啊、绿灯的时候可以抓人，那、啊、如果你喊红灯的话那个人
0: 就鬼
1: 就
0: 不能
1: 抓你，
2: 是
1: 鬼
2: 一二三木头人，
0: 不是不是，有点是鬼抓人，
1: 可以一直动，一二三木头人不是被看到的时候不能动、嗯、但是就是他就像鬼抓人，但是你有个保护机制可以保护自己不被抓到，就比如说你喊红灯他就不能抓你，
0: 对，
1: 但是你喊红灯的时候你
0: 就
1: 不能
0: 动，
2: 那我们没有，我们没有红绿灯、
0: 哦、那你们是什么，
2: 就是可能一二三木头人，然后我们有那种金箍棒、
0: 嗯、那是什么，那是什么，
2: 等下
0: 好酷哦，
2: 他要讲起来有点久，但我等下再给你们讲就好
0: 啊，很会控时
1: 很强很强，
0: 好啦，那不管怎样呢，我发现我跟渣女都喜欢那种很
1: 简单
0: 的感觉，那我们一起来听到周杰伦的简单爱吧。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简单爱》，
1: 又想继续唱歌了，
0: 又要开始唱了，就是非常简单的歌。
1: 看棒球，
0: 你唱大声一点啊！
1: 我不要嘞，
0: 叫《简单爱》。
1: 没错，好啊，那我们时间很快呢，又到我们节目的尾声啦。而且今天是我们最后一集正规节目，之后都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喽。
0: 对，希望大家会很舍不得啦。
1: 对，
0: 希望啦，
1: 希望。
0: 拜托。
1: 对啊，那我们来跟大家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了哪些内容吧。
0: 好，那这第一单元就是我们跟大家介绍了 KKBOX 新歌榜前十五名歌曲，然后还有两首我们认为就是有点遗憾的遗珠歌曲。
1: 没错，那第二单元呢，我们向大家介绍《淑女养成记》，然后也和大家分享这部剧的剧情。
0: 没错，那在第三单元就是我们分享了我们对今天比较偏向生活类型的看法，
1: 对，比较多是价值观。
0: 对，然后我们每个人也没有到很不一样啊，就有部分重合，但是也有部分有新的观点这样子。那第三单元呢，已经来不及投稿咯，因为我们下礼拜跟下下礼拜都是特别节目，没有人投稿，就是太伤心了。但是我们自己也可以讲得很开心，
1: 没错。
0: 那还是就是感谢陪伴我们直到这一集的听众们啦。
1: 没错，那我们来问最后一个问题，
0: okay、
1: 因为呢，《淑女养成记》的结果是女主角跟她的一个青梅竹马嘛、然后在一起。那我想问你们，会想要跟朋友在一起吗？我就不用问大直男了，因为他毕竟已经有了，他毕竟就是这样子了。
0: 对，
1: 那我们问一下渣女好了。
0: 我觉得如果适合的话是没有不行这样子。我觉得我对很多人，不对，很多人，
1: 很多人，
0: 就是我对、我对，超烦的，我要揍这个人。就是我对身边的人是那种，就是可能会觉得哦，他可以跟他在一起之类。就是如果他跟我。他想跟我在一起，我可能会考虑试试看。就是这种我也可以接受，也不是我一定要非得要爱他还是去后来我才要跟他在一起这样子的感觉。就如果适合的话是没有不行啦。
1: 确实。
0: 那大坏蛋嘞，
1: 我自己是超级想要跟我朋友在一起。不是这样讲。不好意思。应该说我很想要跟我的情人变成好朋友这样子。
0: 是这种感觉。
1: 对，所以我就很想要，就是可以跟我的亲人啊变成变成朋友那种，可以聊天，然后又不会很尴尬的那，就是不想要纯谈恋爱啦。
0: 对对对，
1: 不想要纯的恋爱。
0: 我也想要这样。
1: 对啊，这种才是最棒的，好不好？
0: 纯恋爱
1: 也无聊。对啊，这样很无聊。
0: 谈一直谈，不能聊天。
1: 对啊，
0: 就是可能朋友的时候就不会有那种尴尬的时刻，这种感觉。
1: 对啊，
0: 就是。好，我们可能都偏向那种日久生情。
1: 对对对，所以我们才会很想要跟朋友在一起。
0: 对，
1: 好，那我们不想要只是成为朋友，那就让陶喆唱出我们的心声吧。我们一起来听到陶喆的《普通朋友》。那下周同一时间呢，还是有哈华语，只是没有我们的爆榜了，我们都是特别节目。那我是哈华语的大坏蛋，
0: 我是渣女，
2: 我是大直男，
1: 大家

晚上9点钟，忙碌了一整天，有没有好好吃过晚饭呢？跟着我一起放松一下，收听正大之声 FM88.7，我是 Jam 邓紫棋。

0: 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我是洪义成。民众期盼多年的淡江大桥今天上午11:30终于正式通车。新北市议员郑宇恩说，在迎接通车的喜悦和兴奋之后，目前仍有多项细节待改善。新北市政府在今年举办探旅新北定向越野活动，深坑场次在9号登场，将定向越野与深坑做深度连结，让在地文化被更广泛认识。以上新闻由洪义成编辑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请上政大之声网站收听。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现在是晚上十点钟，转开 FM88.7 正大之声，听听我的心情，说说你的情绪，陪你倾。

0: 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我是洪奕晨。民众期盼多年的淡江大桥今天上午11:30终于正式通车。新北市议员郑宇恩说，在迎接通车的喜悦和兴奋之后，目前仍有多项细节待改善。新北市政府在今年举办探旅新北定向越野活动，深坑场次在9号登场，将定向越野与深坑做深度连结，让在地文化被更广泛认识。以上新闻由洪奕晨编辑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请上政大之声网站收听。

0: 那个马朵阿塞的地，你说的对，我们是不应该把它放在那边长杂草，所以妈妈把工作辞掉了。
1: 啊？那我们以后不是会很穷？
0: 不会很穷，只是会没有钱，
1: 还不是一样？
0: 不一样啊。

10,934,688,432,354,424,28,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224,

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新的一天到来咯，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如果您对空中英语教室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凌晨一点钟，适合自己一个人反省沉淀的时刻，给昨天的自己打个分数吧。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凌晨四点，即使全世界都睡着，你也不孤单。只要转开收音机，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凌晨五点钟，你是太早起还是太晚睡了呢？无论如何，一日之计在于晨，好好把握吧。这里是正大之声 FM 88.7。

我是 Waterman， 没事多喝水，多做好事。一个人的爱也许很小，但很多人的爱就是很大的力量。今年春天，我们收集了很多很多声音，一起大声唱出爱。现在就要让世界听见，爱很大。I lose my mind.

0: 现在早上六点钟，看见日出了吗？
1: 转开 FM 88.7 正大之声，
2: 用音乐唤醒美好的一天。